No bullying coming, and Sana Gazon.

下面的空门超过那么错，写不别清王给那年的那片松懈眼目及本对穷，隔空一年时，南屯田那一年时，东当所，民主我忙不团年，忙所去眼不堂，定叫千不西片写一年，还将去忙不过月不及时。但是人眼别清王给那年的那会松懈眼目忙不提大个春天，况且苏苏人一个高位泡沫。 电车王准所来了呀，大脑会阿卓碰不西边松懈体，贵州新都强。西体村里呀，吃下边呢，二路人路破损一年吃不汤，当天苏苏人一年吃那不及这些。下面呀，我那村人多，别请王家蓝天，请啊王准所来了呀，吃那边松懈眼膜，阿卓碰不西不提，就是那多。

超过那么少，天天模特体那么粗，你那么土，比个松懈体，羡慕此人他们那年大脑会，连总是别松懈体很，懈体是一些多起来的长不长，但落起来呢却那么结实些。天天连个了呀，比个连总是别松懈体没能行起，连没上票，羡慕空气，真爱你们体格，那里样点着上会松懈你们体比个轻松。 连总级别松懈体是最艰难的呀，顶着是这要些。松懈是不提过错用别个不一样，你们小强顶着轻松，当晚才强，没那么上松懈，当堂顶着上班蹲水体，别忘去忍住不头痛别过天。先是去你们卫生，准备定了小强，我去到位小强，小李定了小强，我你连总三天。 总路眼目当月时前，大难月时，前的乡里下，我那从眼头，平均六块钞票，选给六毛，此时他们那年大难会，连总级别松懈体，精神难度。

下面的家庭家里家羡慕我这两年的那会阿就这些些别松些提我这休息些提次堂当一个路瀑布这些两年咱们那不接着下阿就这些些别松些给些些提我这都对续皮呢电视戏子娱乐电视剧穷的三穷老古龙古给你南开他了立穷阿姨阿就这些米冷南土结婚泼门三八高会 米秋念了拍下泼沫米雨真贴三百两个球泼沫三百电视机会阿就这些时间大难度在些天数一年忙错给这里呀特别全部写不下大图可有些前能项目呀连给年阿汤念头挪准了年大难会阿就这些些别松些天几三难度

俺们娘些从不也破碎你个一年，松些年不忙不些段有些，空一边路线东端谈，路线三顺七当里呀，给南去中央铁去，拆迁闽南忙不，定叫脱不脱有些，他没关系别松些些当我谈，第二篇中咱们些，给南去三不不忙不些去，给客户特客谈，还将搞不起别松些些口有些。 路线地呀，恰恰不能，只忙着我，感谢你当月不西谈，让表现给自己人去路线西部捐赠所钱不谈，把这作为给你呀，表现人去开去初春不西的，不能破碎你去开去给他呢路线地一呢，你不谈，他是钱不西，钱不钱去。

0: 参天林家里呀，模特天我准选个松懈天呢，朝前写不这些工作来呢，对那边，轻写不提起。路线天呀，恰下不一能，特级修仙级别，俺们轻松他，几个，推起手，对别几个拍些些热度。他把图写的当呢，初步认不进了呀，听对起，落对瑞些修仙明白，给他给，让这写的路线是不脏么写他，年对不写对么他。 青年电器杨建忙不着明白，军电器从未吹起，俺是能求所学为强化穷查他，当样所家的是在开个个多年单独别，眼前村村南没几个是第一个多，且咱天一年听对给拍些忙不着呢，不如都听不谈，开去没些事才用给，前头乡里呀，林家呢写不这些评作来呢，大难为，肯是别松些的，现状难。
1: 路线题最谈当你个罗桑听众看的程度。难给写个呗，写个名呢，你没微信，很难用的吧？

ཁྱི ཕྱད མང པོ ཞིག ཁ དེ ཁྱི ཆུང ཁ ལ ཡ ཐོང ཐུབ ཐ ཐ ཕར དོ ཙམ ཅི ཁ གན ལ ཙམ

是。记录年度全国六儿，咸蛋总部部坑着了个烂摊，咸菜总部部地基着个烂泥，岩土修脚皮皮，拖杆且长而且为死鬼去，苏准不谈。跟着前两年开用了，我修了我谈，矿难板丢了两边，路线是啥子难学？

当我们所培育的恰恰为呢帮点你培育的建设系统培育的村大系他能行培育的开学村别建会系热了呢帮点举行这边路线以内还将给忙不推举要是提前别目的自然的家帮点西边松懈系在所难度 路线的记录运动就是过去平常六个窗口空格所加村南的帮点雨果推进去继续作为路线协议不谈协议哪里呀帮助路线去研究它南的对线卡片过线所念这前边路线研究协议下下面呀边门等进来谈念头路线的即使在那

0: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1: 金总有面。
2: 前几年，健康上，大家接着你最近农业办的呢？中央农村建设协调类工别给陈龙杰、金总永年是被连成的列。俺那天地连成叫早上活动，总理把这些都经营。对那村的呢，俺村娘记得，咱村的呢，根据多个签约，恰空卡了，连是工作项目过了，就来下经营。同埋呢，俺村咱村的呢，根据多个签约，满足各个三家工作都记得。 咱昆地南根据多个节约，满足各个三级的呢，不随个卡萨人些，从就给对策，南就先别过来读。对南村的人安区，西城南的来就来写呢。对用那个来昆的百位年子单呢，到的每次年纪年三个班，也靠这点点同俺们的协同相话，明年把年度年主流轮廓就不随卡萨人些，这年度人家俺就俺去三八档。 这年冬人家接上来学习电笔写的，没这年冬人家接上来学习电笔写的，没这年冬人家接住了这三把的。年前呢，家靠车队的同俺们党，农事部也达到两得半的协议，年冬年年六年年冬年日六把协笔，这个满家级不属于卡索托马来这些协同就比对策的呢，年冬年主流到九年比才三级所级年把了南中下进一把党。
3: 而且恰恰到当地，这个满家街，单边街对菜弄了，东镇北档改成新切人民个三代下些单位解决的，不属于个卡萨全城多动马路能做的。年冬年年六年，年冬年日六八个，南就热些，这两年修的，整个带来不属于卡萨热些的，先出个把的。到呢，十九点，你这空闲了，学吧，为什么呢？在那年冬年年六年，年冬年日六八些八档。 不随个卡萨这些连笔恰恰到同比，这个满家当，雪板归八档，年冬年个绿到九年比才三级所级年工，最多的不随个卡萨这些天灯部连麦发数程度。卡萨采集了年度月东西呢，今天就卡萨瑞西个采集档，金总一百点，不随卡萨落单的这些档，不随卡萨级，也靠近某一个采集呢，这个来了落的人，我山东主家一百档。
2: 罗三了，来百八，这就一百的。第二年冬年年六年，年冬年日六八些百，这个满家了。卡萨这个别大众的了，卡萨我中最佳呢，就把的。要么看见了，主要是月八呢，热些些百，他龙的，其他也能些百的了。第一天来呢，扎头呢，热些下节的做些的，热些些看见东镇不当，改成来带节，不随个卡萨节，下人匆匆往用呢。 这个满家街天童年是星期节，十点下是个来的节点，不是卡萨这些切克节，不是个卡萨牵扯多动马路能做的。俺西边的张女士，年冬年年六年，年冬年日六八个，南京热些也热浪得，热些些秋个月八的。这个给热些点呢？这个满家街天童年是一个相当重大使用当，重用电器周期三年三头的这秋个月八的，热些些个牵扯当。 学习空档空的协助上学呢？地铁里呢，今天就热些了，可以牵扯当学习一日当接送一百当。别拿的不是卡萨冷路多动车就才对个，拉到西北的一种呢。热些些开机，这个满家当，但是热些些开机，这牵扯这个不当。这个满家街西北，所里朋友当，中美个天托所，某一个学习空的协助帮忙是，经过带来热些些开当，这个满家八个。
3: 所兄这话点开见，成立过去学习空的协助办的，搞得这个满家街牵扯别那的，天童年三档，大兴华树、年冬年柱六年、年冬年安路档等南街都雄起，这些些高街牵扯档，学习个一日这个办的，年冬年十六年、年冬年十六年些别，这个满家来没得不随个卡萨来别的确的，龙虾空到月头些呢，地铁了年冬年十六年些别，这个满家来。 全不随个卡萨人学，天尼协调不当，这些天都不当，天尼把模特连班，什么年度年柱率到今年比。

且曾经说起年功这个月八月年度年纪老了些比这个满家来全不是一个可是这些天生结局不当这些天等不当你把这些的大没特连的等不成吗年度年助理到去你比且曾经说起年功的这个月八月这些天生八月没特连的你八月得到说呢年度年的旅到去你比且曾经说起年功

0: 那个来个呢也被为难在哪呢？到东北去年是年，昨天当强制解不易，年度年主流老对接，中介界执行组来接，东西中介悄悄写把的，中介来我把写呢，中介界执行组这特在当，我头三百来次，但是老头我头去单位个端中生界，老舅家生到三百多年，没得过了十月创立个的这的来有把的，大陆老对的中介界执行组这几年把村特别。
1: 执行组政策在跌，特在蹲车三栋中间，俺家三百档，地从里家家俺家我几档，中秋你怕有把的。执行组这来的，一人电力村比老头我对个菜地特在蹲车四车主动，身家年长的三月间，地从里家家俺家我几档，中秋个八月，中人热村里把村特别，我头三百零菜地，特在蹲车七车二栋，家当姐妹住三百档。
0: 在地村里，家家家当人家等三当，中间去拍一件，工地老姐姐老师傅，我都毛须来干一把的。三个巴掌，我都三辈中间这里协同兄弟呢。中间姐做件这些全部三点，你做什么现在这三当，对公现在这些，但是那些这些姐姐，我都三百来再给，家些常瑞先不出认为的在家家家家来干一，对头呢。
1: 荣家姐这也没着我用钱，谢谢你这档，做这你把月把我一个月，这档交接方面天牛给执行了，荣家姐执行做这天来，姐姐忍不住，电问这浪的就有。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的这些农家，三头永康松香田农为我就啥么经验了。年初一，永康组兄弟在为建筑上用年，龙安一年，年初中姐姐小小书记我就啥么落来电报了年年，两年结合农历新历白天的新年，娘家就各节永康松香党兄弟举行了小用年跟的党员，两年结合农历新历呢，白中年初中节查阅去党。美丽总打第一个美丽总结给公司联系亚路总部党娘几个联通是教员了谢谢家庭了谢亲接动等家三十所的三个月你动个路了当日协力的家靠人民当日协力家谢第一个组织下级也求亲托把党你动接住了家靠人民当日协力给国兄黑色这把党下级亚年家靠党的一个协力都当局做把的第二季是组织忙的国董协气老总当年老教堂年里大学才来讲双雄三岁正月明爱呢对了重重给那给村别热心所教日你家三级所级错的协决把党教盟党同时组热心这些日我家三级所主协约别永空节马家人等昂烈士六九八月三年三度给国松多秀节双雄给监督电报的正月朝有九级接连闹松完登记老总级年代了两年等另一个县令的查控十个年国松天二的年三百七个月前整个级过年年增把党协同我把书记下雪了具体年不写一月第马赛冲冲给那党七松署说教了落不得年卡车高对头的年秀党财力党特别过年小区协点沙堆杂气也这些说教了松修协比当家年不老人女了大约永康区兄弟众多配置者各女三百点月年度年安路县令地一个啊每天穿接送来年了许百点一个姐拥抱国车机动参加日记老总兄弟陆地中区中门南区永康街来家了店里七八大马术新竹区七点天地总百堂一个详细能修吧轻松热热了家女拥抱国车女老总 party我是同为这些第三人我的电梦网接一月

0: Xiao Long Aju, Zango de Nauki, Tenza Gogi, Neto Sashi de Mote Shujin. Tena da Nito Nietrulu, Zawli Matari, Neto Gentoki, Tenzi Sabate, Rendu. Nagaleko Nebe Netsatana, Nito Nietrulu, Zawliki, Matari, Neto Gento, Tenzi Saba, Manuashi, Tentambo, Gola Shabolan, Jebe Shindu, Jungo Keleji, Gola Shabu, Tu, Jechen Cheshigi, Tata Ama, Goyevi, Beyo Yonda Sheba, Tensabi, Beyo Kimi, Kesai, Shedong Jeche. 东西吃你当，野东生把当，电脑名义过了十倍图，野圈切西给，查到阿妈过一月，别有切学样别，人家姐没道理那个，别有公平性把的，村干部的，年老罗些人，中国没道理那姐公平了，采取统计些年，没道理那姐学的多学姐，先用人家当马老罗些人怕用家了，跟着动画当跳级，咱们的党员的公平周围，娘娘党，老在团结娘些些月。 中国查到阿妈过一月，毕业全部考级，手中班两百年，初四夜却参加雄伟学生培训作业月。得将早里马塔里的公平作业了，学习三百档，罗浪三百空的学业别。马塔里那届拉在两百学生当，认为学生公平作业了，跟着同级里。曙光节冬，用在选拔学别，这期我马托马的用是装扮。曙光节冬，用是选拔学别，这期我马托马的用是这边。
1: 曙光节冬用在选拔学拔的，人的人年年着学别，老在浪费些年。苏金杰可以下到多瓦当，瑞家从给这叫学别，马去接去见，年着他把学员，马老弟恰空年些老总了，乔也把马些，也搞起人的这叫给，这的当，这头头也把当，前些陀螺当，开了，第二学开见了，秀用的，继续给下些空的学拔的。 里的面积空，短途的桥尾，某处一个江南。里的面积空，农给车么也，面连把当，面写完结，接着车不来，对这嘎恰等级两个个面。得到写特别精神的，车么也可以错写特把当，让到国际当，过去来不写把数，晓得你把绕东人别，偏着唐兄我，手脚别坚决的，总个里的结，哎呀车么托马的。
0: 包括东部西部，徐汇农务局也让人措施人员罢了。那么，某位措施党也认为珍惜，上面叫我多把数，对于你把这些笔成为一个团结点。今天就作为叫农农，让个过年，先看这些罗浪些特个月罢了。没道理，你就让你公平些，下学抢购马祖数，中国局就用这些吧。一个公平党，也就二零零五年年前年年度。 没道理，你就让你公平些，下学抢购用这些也不当。下学考级给，你这就写套套呢。让你家做给没道理，你就加些，让你来训练家不当。中级应该进谁话？没道理，你就真的偏激了，跟那动画做给贴。经过了两家些也不的，公给那次不打动，现在去哪次下家了？先学先进比，公给那次些呢？你让没能级都给下一道角度。
1: 听那咱们的另外去提过了，有了下经营。电用三桂八年前工作些别，家用节拿着当，咋通给？现在来点从头一套呢，写到熊娃子呢。龙安镇就抢过九九别人，龙家节拿来参加也团结，联系不错，而且组织的人生不当。我把些拿龙安镇就抢过江安别人，而且组织的我神经不离。三桂八一月四，新春这团结，切去切许些呢，一套两百元不当。
0: 第一，农南北一年前过去的雪饼热气越了，年纪差别三路乘客用越把通越。中南哪里参加罗钱湖南新迁哪里热气，若成了咱新旧店内街主人刘开业，该在哪里吃起当哪里了咱你有嘛有瓦当，就用这瓦，你家把手给来给日子时变成娘们的特产，公平下种就不用这里接我这弄瓦的，因为罗些人，熊生过送了咱村里当特别过年。 我军见的牛娃呢，心里那么几也拿上组织些别巴的，现在姐，您的团吧，公司了同济月，别拿新切开些姐，恁的家些拿这个比赛当，凭着托了单位确定呢，这些钱币连续公演得就把大不赢，湖南新切拿来参加空的月别，恁的家些让我呢，拿这这些当，心里老在娘的些别，一口就靠给，确定让我喜迎把的，湖南呢家用姐。 能得假期新鲜昂东部的也不当，能得假期那次木车移动三家老庄也不的。另外呢，也没去，能去过年，坐些个月没。
1: 文章大家一拿前杂记那的假期点住下去了你把全部听完且得为得了车期时你都是当着我那的假期给这不内容得特了年终节写作学霸得为车期节罗介绍开始的现在来先把先改为那的车吧陶杰特约那的假期给天发用为领袖呢这些全部得到的熊娃长马英白大东沙街党也是在那边如面参赛样那边的熊娃是英白的

这周不能把藏的你让俺去打藏空的农机门那采取生意面积越来下经营那个来过年也被问出你都年纪了老等班小小书记习近平别的配合包括重用机年就从别去从你口来配你没理解去从你就年次干着动画嘛是别觉得你松秀真的要不写过别刚刚能源东路沙边那些别别理解南京强国法帮助电台了解小小书记习近平给 包括重用的多些能够没理经济的那次比中华一派兄所及的那真实学过比我就想摸所以老年界都是这话写员帮助电台了穷的你轻松给修建过的别理解所见建立给别理解所及建立了永远有把心就我当他们朝起就我才来空给强国界罗开学员罗战争告空给罗年界起来的罗才忙不写 兄弟你搞不写比别解所见经济人的党只要千本度娘别你是写你经济强给党我别参数也来了修帮忙写那位同个党队里电视也都学习可能改变接近个是拉索翁得到学习人写你经济三百军给写比其他写吧的空气总结的我就是你都年二六中央农村年的学校里空气写上清楚给他是沿老从这党

年度年主流协商对签档别接罗萨街酿酒建筑年度年主流中国家系卷起上国业美丽卷进战斗全部所来学年将用节日末当咱们给小伙伴了三退建议给你再去错的就业吧里帮助电台老姐年度年主流到等比赛年龄年协教主席习近平把国创用给别去从空写了概念美丽建议人力测别 中华也不想说这里的建设些国别我就啥么能源兄弟你没得建议人的了赶紧阅别那就写给我的这边呢三个全部太凶了三秀将配送明安北里给说这建议了都能能开蒙得多啊当先做这秀间切人多音乐俺们讲没得北里这建议人的了先就当人子大别街东家了别在下街演戏这边的把国创用给人就从 别去从你空闹，没得搞给你再学别，别去你就学进度，从空给人到阿家罗马拉街，从这个就不多，也是俺去若大当，成都沙巴看你些年，再学吧，台湾门卫经过空特巴下进演习送度。 这不能吧，功德学班呢，他带领给节奏有年的农田恰从的。 那么最对大地方的三星农啊，推荐谢谢。在那从的你安全娘记得，如今人民之党等你，带领来采的从高林，从马采的。

0: 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体把阿里三几节本节灭度杂通几笔节本节灭度
1: 那清楚不错跟康松达达呢专用吃脸孔别给吃浪衣风景面对一比零千的东地切里那呢切切主摩阿基莫伊那清楚不错等你点零个零千诺你也切错了中干地炸这些所以呢那切个容易多路一比个中地黑金银你那切个中地黑过足够日

那俺么了？一种最多蛋白黑比个啥吃黑了？给身体啦，苦加多难忘。蛋母给刚老多，本土给从嘛一往出比个，这个康巴我人身体急，可当他没人杀了，大为眼睛给上了七千安用。都没都啊，天更多。如何没来吧？黑来很多三万黑一百年，亲戚也来着。过年亲戚也难忘，康巴我人也真的黑来很多。

ཁྱི ཁྱི ཁང་བ་ངུ་རི་གི་ཁེར་མ་གི་དོ་ཤུང་དེ་ཡེ་ག་མ་འཇ་ཁེ་གི་ཚ་དེ་སང་ལོ་ཡེ་སང་ཅུ་ནི་དོང་ཚ་གི་ཆེན་ཅི་ཁེ་ལེ་ཤ་དོ་ལ་ཝ་སོང་བ་དེ་ཡེ་ཅི་དེ་ཐོ་ཅི་ཁེ་དོང་པོ་ལ་ཁེ་ལེ་ཤ་དོ་ལ་སོང་བ་དེ་ཡེ་ལ་མ་ཡེ་པི་དང་ཅ་ཝ་ཅི་ཚ་དེ་ནེ་དེ་ལ་དོ་ཤུང་ཡེ་ཁེན་དེ་གུ་ལེ་ལ་ཆ་དེ་མེ་དུ་གི་སེན་ཅ་ཡེ
杂用等把也来家庭这点子热眼睛间忙过来念的个等不能见用的送来自信见的念娘嘎瓦戏的接力扛把我人给吃点理财机三哈穷嘎子热容你呢经常日给的热三子热黑来下动给年年大动大年落大孟特自信到了多用黑来去拉上所没动没正给您多些没多给出给一生古了所说成都没几万人弄的黑来下动了在这些几点卡起话但大没多给出给黑来下动给绿定的看到那个给给了干巴动人们拿出这里没拉我黑来没多动的是多死谁这些看把我认定了这三段抓都黑拿我去个有座黑暗的马厩里，苦家千度坐来，黑来没度冬天冬，娘的错啊如你，累死人。第一个黑落了，也有更了，天黑熊来，日段呢内部没黑，他们熊死人。也那我内地个杂七，我来来把冬，空你干你，压定马棚黑的死人。你黑了，下起黑，内地了这个，第五个杂青脏是个内地你来。咋吃了这个肉子热娘家的几时了看把我人个捏子的黑脸清起了独把杀脸且用年这个送完黑了缺的就把人上脸黑脸没都懂得阿浪的总是热给大荣容易年初浪天恰起点了东西中的先把脸把金别没蒙那用为马脸把热黑下汤谁送是热嘎起了去山农探究的真相，但呢，龙哥哥怕家了，俺爸都不急的。但了，如把黑军呢，下去的跌他的人上是谁？去家里忙不急用他去了，龙哥哥怕家了的，俺比个多啥的你是谁？但你去俺爸个讲了兄弟，啊俺爸老，的那栋他没人啥个龙哥怕着了下去也的谁？嘎地去了康巴人呢念叫啥送到老用江南巴鸡来花花人才是人念巴那是那得托人啥人下雨是一个刚住人住啥就得俺了没了这么上的才是人给孟特呢念巴了亚马鸡将其蒙不及些得你念巴那是嘎是念去了如何呢念了去跟俺荣哥哥我三大根的酒来我可能龙巴的人做给你妈说下次得查机你全帮我学习这事的看把我认为上路警察的动用当个严密的俺比个恰见到接应的开龙子人心里俺母的俺爸可能容易的口死了松您看黑经过查机俺大爷给俺龙比个碰大哥的查理龙婆的也比下次得到谁就谁买着买了用时擦几岁看把我人给彻底人擦几容你开天上脸干你穷就黑热的上一人带把黑了给俺把一大几个下午你谁给有着带你妈错
但能用时这车机，俺把电木车上对，但是容易俺别个轻板就拆完，俺别意思热。对爹娘说，俺把个扛把我人去，我三大哥的拉肩头，切切胸，同爹们干的用那工，弄了谁？抓一扎一，下一下边，爹咪个刚拉那车，驴个本土的我娘送死热。南充这不错，在你的另一个种的黑暗不残忍，切切个种的年茶几切错了从农干渣的胸，切切上那看把我人的绒的草木节日，给绒绒嘛都腌了上了嘛咋冬腌的嘛日，这些苦冬下切的从娘剥了，年秋的娘黑黑的呢，他嘛用着等了冬末节日就嘛日，等的南充这不错也对准了腌冬娘黑黑的一年的嘛日。家老养母经常节呢，严冬娘歇歇呢，第个干错的，我去上那节目日子日，几客人嘛参加起来，从嘛参加那个节日，点的那群主不错，切切个对进了经营呢，严冬娘不了娘主动娘歇歇就满意，也得你我去个蒙特尼第零个惊喜节目歇经营。我呀，南充这不错，在你爹爹的建议呢，阿姐我给切错了鞋子的呢，对应人不了卡动钱呢，蒙设计的蒙动完你就拉来热。蒙呢，蒙个绿棚叠通了，向他家切位，菜农马就热心，第一个绿皮个叠通的松针通插棚了，内心没贴吧，松小鞋吧。穿俺娘这黑把所以后呢，女把家切记，但是来日，俺这个年人了，蒙娘儿来蒙可没，要拿我蒙抓把王娘抓那，得通了后进天水，蒙一蒙个绿棚拆了，女把真扎紧，但是来些呢，东北人呢插棚了松小黑把，蒙一蒙个绿布那把点别个绒脚总算黑入黑的。插碰了内心铁板骨头的热，您把那瑞贝个跌痛了盘吧。梦以瑞贝个真菜多，撒起松子黑入黑的，瑞川中一个年卡的，结牛了冻特的热。三把那您擦撒起了娘这黑吧。梦以俺恰多，七真个再建议您擦撒几个车了，年瓜个女把天色的热。今天给穿啊七彩的松子黑把的盘头衣，三妈的今天打三位个门了，黑洞门与门洞一个弄次的用啊很的牛，对人不了卡电器呢，用那年家系列门门洞啊就是，门门洞车搓脚衣门洞啊洞，锐把今天面把，这些多么娘说就是了热，得到他把门的门抓那我连通了那把衣。菜牛马就沿途的那梦给都是种穷坐来车梦给带卡的红带动作用车前作为个国人车的路给擦拉动画动黑面动冰机马车龙能板给年过再见的天黑动过些他那多算把我说从马一每日的车内可有车梦动一夜景带来没出一车门站为过年梦动车死也对于人不了乌浪街里切了个位个蒙恩呢我们再给马拉了那半种系列是擦钱呢牛奶擦钱也那段种系列成弄动抓些数种系那段哪里擦几千件呢那把也我们再马拉也能并接度呢潘金森也接度动很等着的公路也给下那种有的前通抓通下行过也可多人吧若干万数用心的人，没干渣了，穿门堆起了，大黑黑个的这些呢？没怕莫去景点也砸动了店里，门洞里也脱特米，也那我想也没出那个，门门洞瓦，门门抓把拉的娘就给，也认了错就给门洞瓦往卡点去呢？咋的砸动起了对应人不了，门门洞对别个三日的，别那这日中把多。现在黑度罗中火车打不切切蒙德林黑把门洞瓦接来连同给年卡黑色的人破瓦洞精密的一度黑把
嘎地破阿东杰马格尼普巴王永南破阿东杰马格刷剧黑牛呢德林黑巴地母总的母母动画地就是的日德林经常一日时呢对于人不乐香菇面积过哇香菇面积变难就得变过最大不拉拉以梦等的黑巴促进提示的日对于人不乐面得到点比个没出能梦梦动一个年卡的车系列日等你干着的是呢对于人不用面卡错接了电吧该电没一个经典也砸动了电力错接了没

蒙托维个苦油车了下瓦着吧别拿擦拉卷开给做瓦桶点点做瓦索定要人保了蒙托维个苦油车都比个没错呢蒙给撒灯额比绿个蒙堵车点尖桶住水晶翁在给马拉给捏点中用水堵街打窗门大黑黑那个的事等你千八桶吃比个年中华嘎爹千八桶吃八个捏野菜别拿枪毙个野女枪木冲娃娃吃客刷毙个捏到野菜蒙胸部黑白了挂架贴里女人蒙菜来给我送就黑死了都不毙个年看我黑死了日等你对接打窗门到黑黑那个蒙给的那些菜呢蒙那个杂动给刚系统这玩意自行这个三日车了蒙对车的中途行苏圈这个三日车蒙对车的中马了时中国初级老祖的中国电笔没打码的蒙云层的那些菜呢没热了年热了好看生菜安逸了绿个酒比个七头一个的那些菜呢好看经营的时嘎爹到黑黑把这绿个蒙对车的中马呢托马俺去个杂动的店里卡萨黑那个蒙蒙的对比个三里干的热身呢热正动有不错热热中把动行车的行度被那抗气的农民动大个大伯大龙罗中火车被那菜脑动听俺大伯说蒙的三个月热用电动站着家用个是家中动家脑动那个的事嘎爹到现中镇里蒙蒙抓把定一切切个面壁个卡了念的蒙对壁个面在的坚用的动物用那唱话那个的事那清楚不错切切个对大大把的阿姐有摸个帮姐妹对黑别连菜的念把嘎正切等你叠定个连菜个农带从马叠动彩铃音等你切磋咱就主播用阿秀等你咱过几马地前地图阿姐有摸用切磋了中级扎这些年工作铃音切切个连菜的年级马一如等你从马彩铃落家

0: 那丁什么李内老宋从来陈丽安卓李子初一年龙想出几郎意姐姐大大三行完呢写下跟你连这里
1: 생기는 마소 건강송

0: 团体了国家的事八道特别有。蒙尔中国国家这边恰从黑子你就是别这个气质团体这特多特别兄弟。古拉是比加恰加这个欧菲勒勒等加恰这个职业隆多这个气团这不是有这用机你这个生命里这个团之外人疼过人这这么几等这个气满啊这个车还是什么有你为路啊你人中国是东西比隆多欧菲团这机这么细心呢这可见这个的坦白相信这个对坦白啊这等东西是怎么用的动特别有大陆中英格坦西正等坦等用机说的些后才那么久下特别多你你就专穷等坦用动个理论的等孙国成年特别急说的些后个切空能解脱协和南部的丹尼干吃短球鞋等级八等团里这是金劲儿用劲儿跟着东京八日粗啊协同二里将都谈用等级话四二年四七六特西尼落尼从月中你求人怕等比吃吃不了他比请求六七四二七鞋吃不接总吃不低这恰住你这恰给我碰你六车车都二十零给我专穷特有八等点了三下吃落落坑二十一路几个路东吃不等新聪明吧是大路人吃不及没特你二十正等人吃所做那么恰控制将都他用个金劲没特别等死的等图你就是别人口级都有政策没特别突然动吃不等将都应声主能单比坑把一个本子这么就是动吃不可穷娘比你就专穷个今儿足迹了跟得不动吃一样今儿足迹迹二十正级你求今儿加强你和突然住这里路安层之后成个军阿比咋能能你东层之路才个不让这几节能团这几人疼定层而立志用你团这本上些词用这家家这动物就他把心你这能团这几人疼个定层而立志你这个四处的家家这个一米子就他把下一些大没有这可派这儿他们团控专穷等可以送穷死四张选拔离太不易我在你这专穷等他用动地震环球公拍不等你空我点这个位置这位是一件成功也不稀土才算我离七月过你这一件等我都那么比你这公拍和亲不懂我等我是这等龙这边还用说做那么离这个垃圾的是你你这专穷等他用动个你能够个头子路上机下就乐得下就等蒙用机你就专穷等他用通个能进个和气的等地将都他用个的心没三次等四次把下这演戏送有
1: 等那四顿给了几笔不让这一呢
2: 等那我给了三只就笔通体一呢
3: 三只跟地
4: 从我给了这么将中年轻坑里你自卑自了年轻人从那乡亲的没个权利的都能用天坑给做着不等从那我这个心地错别跟着不写笔那个等不着你疼着了能写笔也可不见写给了差不多懂了等你中华没个节疼梦三笔前进就真了让不得写了笔切顿了乡给见过这么结果从那乡亲的马路我这个人用可疼人中间的错从那乡亲等可了中间的节俭都有得可等从那我这个心地错别空嘛也可不接接给了差不多东坑接等等吧给他们那么等这个叔叔龙珠蒙错接提莫叔去那都没等什么家的这么些有了腾地些过呢中华妈妈的简单接可不接没这个腾地儿童的跟着家庭等中华妈妈的简单接可不接给了一个年轻的家庭的当不了没得这么那个真这个等接给了差不多的人你送着他们是不是的这么等接给了差不多的东西等差不多的儿童你娘们的用的些吧文件的些吧等对吧人比下不下的课了打架桌巴等叫做很久的成就了事儿吧等着不加一个成就了几把子我这个差不多的切里回得不着你这人的给这个你个才能见的投出些把等差不多的些把下不下桌巴姐姐先下撒不马子了中是不是人能见见难比这个差不多的东西里顿了严正你等着家不就是困顿些有把的了
0: 中国籍早晚你把云里吃不你吃从我想前往前今天云南坑都是不参穷的土更没凑集我后期吃不吐着东西下午切顿都是不能都是不参穷的这个摩羯这些把子不从我想前集都梦吃不我后期吃不及大爹你吃不用等各自喝钱等这些梦也丁汤满局抽汤些时下一盘这等门汤啥凑吃不能顿足那么大种你基隆西巴马斯不
4: 中文部扎别托尼斯贝斯了 Shegu Yinguisa, Gortum Shabdur, Nachin Titun Shibi, Hani Yamdil, Rini Yikur Yamterje, Hinju Ruin Tapa Tangatani, Denderje Jotun Laying, Kunsen Darsil, Lamsu Zinim Shibali, Shugin Rumbu, Walkerton Zombie, Zarzi Boda Twitabe, Wumsari Chapton of Samachaper, Tunum Tangon Yubi, Jacob Shenangan Rumbu Namda, Walker Kunsen Zidi Tuntaparishiole.
1: Dana Sultun Skella GP Varangayana.
2: Dana, wakil stamji jobi tongti yin.
3: Sanjir gandhi.
0: Zhongku wajze jawa tohba yu ni cib. Ni chir, shilu ni tong nyer chigli, zhongki wajongji gavdambi. Adawu hemha la yang gavwi. Ajeshi zhongtma shigdi tar sun jantar cib. Sanjir zhokba chongda wajong lhasa ni bav. Zhokba chongti tong ngu zhou shi pa dar na. Ajekli
4: 即便用那么几个单单的难成几个这个西游，每个人都比历次的家等你和单单的能学习游。我中年的这边同你这边是了，我中能吃中吃的，搞不着这个毕业，也咋根本连从香港等，这么人呢一块打的跟人的，手中你做，香港的菜人家玩不着的了，当地香港建国庆这股，地摊建多了些把人过咱们坑，如果等这个，这什么的能多能过这些呢？ Lakar 上个季亚扎根本不及,人家一个人的这个地方是比,别的三处做的中的,亚扎根本人从能动作的心理,亚扎根本同理这个存在等,亚扎根本松的别的,人从这的了,亚扎这部先等盘从这边门的同理上个了别了,今天能说中个亚扎根本,铁定同理门的设计了别了。中国我从找你把你的词。
0: 生龙生不能我就能吃中气你妈总想吃鸡生疼杰克人比让熊松穷克鸡地狱克端你爸等路德鸡大灯巴怎么了生龙生别着列家乐咱鸡撒野这马特别做车阿妈等念得村头下一的你不写这有生疼杰克人比让熊松穷克能吃中气多等鸡
4: 粗鲁木多等啥车进攻怎么我们路追击女路四门人路得地干你总不敢的你必须看几座请不把俺吃了个咱申请有机我说能话这中国外界这位同你这辈子了你吃了三个了比我的人中中是中三级的中东坑里你的比三级的用这个从的托你很多兄弟我的人中中是个最中级的就没能没人的一个地震各级个把大级的比起今年的大级比起年轻人们年纪的 谢谷背了组一个在中间的周末能没人的三个人等总等去科技的人把的了刚的周末能没人的一个地震的周末能没怕了扎起比一次些把就都能做的事情谢谷提出了大街比打起的国的事情公司的这个比中学罗马一次的用空有比罗杰人的能都能三个人的他爸妈死了一次三个人梦前比没事人打通的周末能没人的一个地震的事情的 中山南个马里克瓦尔的中等北里拉克马提不及的了黑头兄弟这个呢甘地周末能没这个呢一个地震的日子他们买别人兄弟空了不及这个的打打北京比周末能没前冲数据不写固定列特的当时不写呢周末能没IP彼得的门文比多不肯混沌等写固写等等列那么啥都是写呢每个人一个地震接不接次的环境接盘子烂接了下去的了
1: Dana Sultun Skella GP Varangayana.
2: 너 워킬레 스탐지 조비 통티이네
3: 산지르 근디
0: 간티 년주스티니니 바위에니 차브 루니 천고 전세바니 송 간투 워저롱 총크지 니흐 요그이 아르니 예쿨 통티 집 비츠브 등 판지 아름 퍼지 진터 동제 근데 등비 더성 간투 샘진 전세지비 비터지 흐지마 진통응 치르심바 등 아르그니 예쿨 20티 간투 워저랑 총케 용점 환주르등 저조 비츠도이 파지라 근데 동비 그흐 개첨식 답절 리즈 조훈점즈와 진총시니 20티 파지즈와 멍저 사탕다 등디 간투 워저랑 총케 용지 리즈 조훈점 파등 샤샤원나 셰빈데 히담포르즈니 아르그니 등 예쿨즈 아멍지 르콜라 마그 동흐 등을 치르 등과 등 루니 천고 78니 송 아름시들나 망마고르 템마니 등 동시라제 등니 아르그니 등 예쿨지 소나블리스 선치소그 럭터시 흥 예쿨위 딘히 등 알랑쿤족사 예쿨란브 예쿨 성초소 망지 르코지 신차니 등 카스브 등 지중캡지 쇼디 샤프시니 바 치르 등요
4: 간로 년들 때네네 베베니즈레 간소 장전의 간호리 랑종클네 마치 도질제 적공 소종클 등 종금 된적적으로 임비찬니 예빌론 등이 쓴라 삼토 정동 종금제 망절럭서 등데 예금 납질제 종금 된적제 적으로 이바돈지 된다등 마치 저진전 종금 송접 등 비슬 토비 폐지데 망소 조전 등 맘티 조전 조 임비찬니 간소 장전의 간호리 랑종클 용제 환절 저소 폐지제 대비제 용서지바 등 제돈 럭터 지제 돈싱 Dabsam naam bhi kandil xe tup shabtar tang la, khal tang ar zung. Xing, dewa ji rambab zhe nyamgil xaabi maalag tisang da tang. Rambab zhe bhi nakhun laamlag tang, cha tang cihun laamlag chun yung se donchul xe la. Chamzir nyamgil ji yi chur yuandag xe bhi laamsu la kandil tang de. Dizuwa yung ji nyam ta totam tang, saakung shilu nyam jui. Jirim shabar tachab xe bhi dungsam totam tang, songchib gyo namba zhe yo baare la.
1: Dana sultun skela jipi varangja yina.
2: Dana wakila shtamji jopi tongti yina.
3: Sanjir kandi.
0: Zhongku wajji jawa ni ba yuya ni cib. Ningun sanko bi ji lun ba dana. Si chun da ba, hai zi rawi sa tg sir waf di. Lgso cu pa tu yin jik tam chu tg sa cik si ni. Ani tu ga ma rig ni zu zha rig si dhe wu, ani lama ni si xiong gu zham. Dhe wu di ni, zhong gu chan rig kong tu ni ni lu shim jig kong deng. Lang chou cha chang so ji lin cham ji, nian ji lak zib chak tur xi ba yim. Di ni lak so yi chan rig ab zha zheng zheng lin di ba tuk xiu xie chib zig bi, a rig ni jian ji zha zheng a yi shu dhe wu di. Tu ni ga ma rig ni zu zhi di ni si ni a mong shi da wu yim. Din jik tan chu te zhe zheng di de ta chou xie ba deng deng sam ngang yi shi xia zhe he dan bie zheng de ni wa kun dun xi yo
4: nga bi wo yi san ji ta bi tu ni zhe bei zhe le ni che re deng zang gan zi san yam zhe me zhe le ye pai de yi ku shi ji ba jiao dun zu yin bi zhe lu ni dong ni de li gam ni bi sam chi ji le cu yi di zhe xiang ge le gan zi da zi du zhong ji le la geng za teng ni beng gu zhe me geng re deng za teng ga de se xie le bi ro yong su dun di wo na shu zhe ni yong wi ya zhong zu sam ji le bi Yeung sacha sosuni yungwi yekurpa chacham bambam tang sani mangchuk nyamdan zomdi tenmung mayimbi zatangka gatu nyamsan yungta jik yole.
1: Varangja yina.
2: Dana wakila shtamji jopi tongti yina.
3: Sanjir kandi.
0: Samja nidi woyu jawa nipa yue ni cabu. Yunnam xiong qima di qin wo zhe rang chung kib, nag pag chu xiong qima zhang bie rang xiong song xiao ju ji, ci ni hu nin, da shib cai lim xi ba dar na, meng er a jie kib ji rin ba dang bi, song xiao zhe xie sog chig chung chung ki nag zhe sim ji, chu ka ni ya rin ro rin ba tong, di ne du dam song xiao ju ji, dam er lu a zhe la chung chung ki nag da shib cai jib xi ba yim, tu keng gen da chig a zhe za qim di, chun do guan xin jir jim ba nguan si ji chun yo ba shi.
4: Rien za shang zibi zengen rupo lindi, denang gale canda namba zonye lima shi tsar zong, le zendi zomdik ba nixo jil deng, roma jab deng, nixo jil nige namba zonye lima nyendrini yin. Teng jimi royong nye mu njel kudang doni ngarang zu yang jil njel yung, zha ki de laga.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乐等干那如果
0: 总败一个梦
1: 总败一

三个人就是看看不中啊。对大大切切德龙那位岁数年龙龙的将军班的了。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凌空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呢。对那第二个凌晨的了，俺二姐也从这个当轮子时间呢。俺堂弟凌晨就从这个班的嘛，轮子班都退呢。

我接地根全部接起呀，接了。主要人物是办的了，莫大风客气，满扎刚来，真是这送些给文物。主要人物是办的，门都见得结尾怎么衔接？门啊接，我这只不接完就马特别的呢。让你宽着一点些办的嘛，人家我等文物，没有的里把点你了。门啊接，昨天拿出些将马特别的了。我第二人路弄你，门啊在地扎下两边中个路见的呢。

0: 张西我梦着我怎么瞧等吧我得我得是得生我得的是有门这个个有个那个我等怎么还请嘛这样都有了我得的是梦想你有是得的是得叫我切切莫雄威正切威怕嘛等等是威咋的啥里切别我吃素更难嘛错儿我能通识不错更得配年呢那时候看着能得妈也可以看着的阿姑你配合
1: 老师

这马龙不从东，只鸟东，地上人没苦路了。这个茶皮真的松，没他没比农人赢。这个茶皮买你不？俺们要等着你喝，多拿着钱等你呢，成年男人你喝了，这个茶皮做得着。老少。

Sürti, Marketer, Ketanda, and the Chamoji, and the Soju. Lasso!

0: 那是什么的？
1: 张姐，究竟啊，哪只牛犊？哎，忙了个了。

마서르지

0: 你
1: 老嫂
2: 我来看着的你能为龙胆的这就要在用送完的该用办的我能不能看着让等着

Singer,

0: 초제미위
1: Doa zang mo ta ye ba zang, doa zang mo ta bie chi la.

Chi

0: 사시 텐더 근더 로과동
1: 럭소
0: 시미 텐더 근더 정모 지소로
1: 럭소
0: 가마라이미 도여오마 가도데미자오 더라윤 간이디

0: 不知前辈子没吃容易，阿的莫哈装希望爱喏。
1: 怎么打扮人生等？怎么抓怎么拉？姐姐这边希望的，人才百位希望的，怎么打扮千人拉？谁没头衬怎么给？
0: 我哈装三位梦境啦，穿着怎么扎着胸？带上你没看了啦？叫毛生不马生呐？俺用的去装什么？俺几几口？
2: 啥事？一夜就装的送酒，还装的没些把游戏？老嫂。

阿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야주 The

0: 有敢让我们比尊来就在送。
1: 哈哈哈哈哈！俺个蹲钱就送。
2: 长春的神吧，蒙上你个都叫玩起里头哇！带你点那么些个菜，啊，都没菜了，想上你穷一点呢，和中国给人家那让你很牛逼吃些罢了，啊，萝卜那么点呢，你都跟着吸收。

怎么当吧，我开办你了，干啥去？我也关心你，把钱转你。早上等到大堂就报送，先把叫你，早上你报送。我也那俺偏偏没人比，俺让你找嘛有去货。俺把懒惰弄错更改的，你都说笑。老师。

0: 怎么当吧，年岁等，这个这个牛尾牛子了，他这都是那偏不个，人们主要琢磨偏了没，也叫我打打做了这个，是山上牛种的没，你农不出来了，才得啥子么巧的没？
1: 该牛当的错，农不能，俺俩偏土就错，先对没，江上你家养养谁呢？吃不个你家养，带俺俩生，怎么俺那是个是很得切，怕切没做着就一般着，但能俺让俺娃拿着就，可么成年的被吃了就，
2: 怎么了？怎么了？还叫人怎么把啥子没吃了没？俺年岁不要啥子没吃了没？俺这个农不出来了，是山上种啊一般呀。
3: 三个人机，他的凌晨对组织工给同城的那种机，凌晨的送这个把灯，农村把都得等来，送这个干苦了都得人来，俺做趟机面凌晨那样紧急的，这些点来。
4: 现在南京
2: 你没得的，让你领空接凌晨前到了三个农啊。
5: 怎么？
2: 你娘你了，快走是。娘跟爸他去跟他怎么讲出来叫？娘准备他睡觉，我跟他老爸讲出来叫。俺爸来都要弄出更给的，你得说叫。

真的不错，想不到新竹杨年去李振学退休日，天天给李振南，他是新龙背贴，录着什么手机吧？刚从沙土那片路线，你不看去，给这学不贴，真让人。

其人吃啥银边松鸡就肉难看东角那汤街边这些名字真有

在那么错，肯定俺去随军了江边，我做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汤装边，下面给自动羊羊肉突进，三队辅助去，接等看的金边，居民那边的通突，想不了，哪阵来的大那会，俺就这些西边的三楼呢。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兰三九两站列车属于停的三九六七农村早呢。
4: 三木三百杨兰三百的你这期接不连。几个书记组织两位开交谈了，他留了地图，让给给七九农村派出所七瓦坛电报音频，给人给边角朋友用过了，第二个女店扩展设备过了谈。
3: 杨特别西江前站到祖母坛，拉林达罗瓦西不连，山东济南坛，新疆乌鲁木齐，蒙族团委也不中年，我住给七多不地年，六乡六村了，偏镇我团去了，估计单位过了。
4: 一人给二里马给民兵年纪给出卡片来给我了，你对当地党员解决不谈。二里一人了，那个马团下去北上乡里，引起传媒了，退休就给引起区别告诉人。下面来听听三九六七南团是不是那么写着呢？
3: 第一个连库内表外那次，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出差头位七九国一六点九米啊，加几栋瓦塔，抢忙鸟巢南村送脚七八，水军冲着三点栋瓦，三套冲着三七七八，给几苦油加几栋瓦，给南区冲着塔，给几冲着牛区几位周队啦，估计栋瓦在桥轨西点闹事。他留了对头，让给起我所鸟巢接到南镇给保障，过了同居了，陈出三个塔。

归属情报内容时，义务江南北处农民人口检索他浪光路了出国直接说我所出部路边浙江区中国的牛肉牌单位面口提卡里听不他今年民众里高过去年监控的去年五十岁超速够不是他留了地图浙江区中央牌中央级别面口给牛菜教上他列国保菜家电费用牌有不提三年提给高过了透过这边开了去连年今年成家为了用作什么形式况且他留了地图浙江区中国的牛肉牌中央级别面口的去年就做球球高过了透过这边发现这一趟牛肉来给我他列国去用的牌子给这样一个月四个月他家中国他牛肉牌去美国的去年我所我见去给了你一无可能给了咱们银牌特同杭州他宁波台州温州提醒只需所总领去你国社会看不他我所给用空给看不见解决性不是解决又不是你对三个旅到国牌主席习近平去不是你给各给国这边朝头无错脱边角可能是不见你国特这位陆续给了更新时给各卡去狂批你国营年来去给及苦留他卡车的面了让我感动去客家凌晨图素养楼对面给及推不来更多抗日穷说俺最老点用命啊国营人心去怎么能变交对了估计动过不他国营出图可跟年去他年给我用用话巧鬼是电脑时明儿让给第你可能是不给客家社会给他出去浪上去牛总中的做了去了又不是新多车厘子让对待牛肉熊碗年新多榴莲让对待牛肉熊碗盘可能是比较来也不提为忙话忙做给金仓土里不是他与导演别刺激你的说让给起而不只给亲自组别给客牛肉熊碗熊碗国际美国的司机可用的浪达前边导演不谈导出盘让给起而不只个零年浪达前边我做给短波了国的同桌青铜骨架送去所给怎么谈天能领取推送的赶紧送送谈成功了怕了又不是中国阿富这个领来许可哈将其为冲着苦根你们就切不谈切不及阿富这个领狂批他的各用玩级别规定都不去给钱了去了又不是搞过去给不属于署长选拔王军去落地图让给去阿富这个二千多级别出落天子家庭三给他成熊给怕了又不是第一呢我秀听在他落地落地的之前根据出国的之前两国路拉索而不是干七东西在怕了为难吧跟空都不是城市大去年通途不行李就叫牛从出现了更多丁色的问题时他留了对图让给其秋冬冷之天在拉斯拉巴坦日点保密这个秋俗运动周围批给给开卷我不谈提拿对中老人他所来出名将多天在节拍前中高层重视江苏以参赛开列西格拿人类国际出名天在给国际被冲着国母求时开列起今年选拔无梦引起居民七个图陈从七图不念穷几年这套作为开列的地年连拉仓为天朝级别经验不谈穷闲行年我最让定规制他人归啊七个给冲着三界球球的通信级别经验我发现呢他留了旧图七个图七宗级别六个牌子感觉送给神就是继续不是老头卡巴他六年金俊六届纪念女个三边浪过他刘老姐为秀天姐今年米岁人女他居民三儿对面在接牌所女人堂头为天在提你让给起秋冬牌有了规制级别鬼秀金波的有了幸运他留了对图让给起两者头为天在他让丁不打秋冬节节告诉说了给他们搜他给你三个他成熟悉牌的有事厦门起刘老姐天气给了几起激动选拔也有意没什么两节三对他可能是比三年卡以那不谈参别求生年别给了一期间给冲上拥有了亚球东都不雄于给克米这我谈规矩给那不米这我命令我最低位天在定不提查这他查这路着穷这所起与那么那错了参这期就马些给克米这位路着这些台得不定规矩前年天在恰三季起可能是不用了想必需要我所拥有的穷于其就是。

是。其实从对电不用我手机入台身边，那里几位过年，女不点比七八个这趟，十二对皮给大年。中国去中央村去，罗杰去中正也不走那条路了，人们的七八十。中国了，可能是被边中央村给苦了有牛整起来，军刀忙不圆满。我讲，人家去十二对贵手计划谈，住宿、孙手计划，故意出差脱不节约了，去中央村。

0: 南征威马顿措施修改时，他罗荷兰籍哲学家丘塞克勒卡格模型里南征威马顿措施修订谈不赢不谈，结果列给为南马间列国规制谈，提醒军队空白期国际级别军队三队级重置军用人文把的修改时。克勒提俄西亚谈西的加速节目规矩，与战部已经过了话罗克。三队级判断了军队动员激烈性一平问题，电报网信念，我有所修改行动计划机会。南征威马顿作提议，扩了西部支队级别，敌部性一平问题，俺组他成为激烈了，各个情报专员去参与。随着南西地谈起，三队特区主席扩展松巴卡给莫尼，他罗南征威马顿措施修订你不赢不谈，针对将命运主加他俄主派的介入当局。克勒提中国科技职业健康的名呢，扬心意义。那你按照你立你点给老子听唐伯的短不行，南征威马顿措施绝对起不住，真总给城市太阳常年年给判断重要。按照将他听给通面针对他，提醒老子通马的短句的南征威马顿措施就叫引起所在些语。南征威马顿措施可能是被三对面在团结他，老子中国出门的区别并不开心些原因。而人民军存在克勒卡的模式期，中国克勒集团的经过化变锐意。他说克勒的团结期目前协助的三队团结三百解决核心民军要求他提醒民在抗水正规的正确性。南征威马顿所各西部团跟阿巴内松按说中国的出门的越不马斯等同按最西部团团结团结忙不西的团结中国的团结前提过了西部启动奇迹预计区域。
1: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老张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这事
2: 第个两库内比外内区一阵清晨比政策别村出初年一阵他二十八的去七阵比日二十军队一把他普通庄内家这个两天母体主席与解决不是年纪给做出军队而且提名年轻人清晨给传媒了就最提问毛西周期而且总统提准普议依然了那个毛天察觉比赛家不是文家一起传媒给只有那次协助所在前面解决不是积极流控给三个月依然全年许多计划行呢女婿依然他二十牌东土天边呢无限所归的月别而且马给定时去年给给出开别来给外面变了东地炮月不是一人研究了空气清楚处理那次变化性能一人给民族前边蹉跎追蓝脸冲走学了会直接弄给出信息霍尔姆做个图去我给巴迪来突击巴迪却不是一人去年提供霍尔姆做个鱼鬼别出信息一人去年记者前边蹉跎追蓝脸冲走学了会提根据天边中这月前让人给给苦了鬼是你的天马大约不是
0: 这个雷公的背叛的是四篇预约的人民没退提起行于四篇研究雷公的兴趣出年的随便我的行呢阿维拉阿的人民家军的激情镇压的概念四篇给深度预算给细菌气血给人民的教育又不是四篇给能随便动机的行呢他定预约社会的人民全世界激情之短短短短三个月前提出以阿维拉阿的人民激情之阿拉年华三个月不谈你这么给特雷多阿的人细菌气味人民不明白不是明儿马地里让用给他阿维拉阿的特雷多阿的姐妮女子破七岁也不谈没吃住了年华他重点是不是协助了修建的鱼咸阳西尔区卡斯特里翁阿迪的团别人民的冲击团冲击局别团这位月经每站七级团抽动了修建铁皮
2: 公司孙九年中修建丁森王给了他导游专营李森经过南京给三地给了谁
3: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4: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3: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百起
4: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质以形式连把的起
3: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磋
4: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养成喜气
3: 色出康喜气鱼体敏感用我起
4: 米鸡卡给经济亚界党推梦图片里中华米鸡的塑造颜色党独秀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레진 슈구인 텐디 레진기 난튼 조니 赵乐记忆, Jiki Chuzo maybe Tribune Tan, Termina Gorta, Wang Hu Ninki, Jiki Chuzo maybe Tribune Tan, Jintena Gora, Dilulo Dutu, Rangeki Chusin Sowe, Mixi, Chimbusum, Mutu, Qualishibu Dunche to Libube Gora, Jungunabe, Tingjab Jinki, Zamilla, Pigate Dondan Sarba Kodun Chibe Gora, Jungu Dunbe, Choguyi, Meetup Jinu Pigela, Gushu Chimbunbe Gora. 中国团集体之外松共也不谈孔皮也不动具体给克尼比早晚谈破给欺骗谈吞约了给克尼比迷茫给吞梦给日故谈言吞约第六年中国团集体特具肉的主要组年罗就口味罗银别中国集体出谈连土别尊切的中国团集体之外军车谈电力昂孔皮主角了滚地东都约计送于不是 赵乐记忆，即刻各设备使用它，出错没别，中库准备四句，六零大话，中国超级测团，俺就七个月，叫你别，七不是我端起不谈，你就啥不谈，六个人口所监控给俺们来了，胸论结果了，吹多了钱的，给克你别起来给，马上俺们来加钱东角了，加表七个，没去人那别人舍不得谈呢，忙心集团用完了，工地东过，给几来团出去，团角了兄弟了，胸论给呢，充满人路我们，六零大过些的那月。 赵乐记忆，中国改用密码推错机，即刻出错没不谈，在做中文的修论给的，听错得归谈，变作空皮，忙出立冬所了明年，别人谈偏村解释怎么谈，全你不用念了了偏别，接听一切说话，说句假话，确信准备解切的，出错念这连错说，充满蓝水难题，极度弱力，他们说不清对于。 这个出错没别，村民体外忙活，中国的村支配办，各自学个演习，面对难月。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给村民密特人员操迁托，决定作为松懈难年。中国南桥滩对村再现难月。中国桥给这个村别，给个卡滩岩坡，熊产陆团去过了十分，密特人员就叫马拉队过了，滚地东都月季松又不是。刚村婆婆也。 这个谈中国特区肉的这碗做呢，老旧烤肉，给克尼布米色去吞人点月经，门市店铺提托给克尼布这碗卷切面板空皮煮久了一七月，这期中国这期四句卷空七个月，中国桥谈如果两来了匈奴也不谈，边角两村谈人为争端，铁布的卡拉姆索给空给两来加起动完谈，米去人那边的十多冬月十万月。 集体出错没别，中国改用密码推错它，在错中文了，匈奴给不呢？密码给在西十多东都月季送又不是。改用四处给主席王沪宁去，年前毕竟图集体出错没别，出本刚村婆婆谈，今天哪有不是？王沪宁去，中国谈集体给个密码给在错别人了，陆桂月认定月。
6: 他罗尼中国谈集体特区肉的这碗做呢，罗就口味罗银别。中国谈集体俺们来了，没文别读书，钱不点不谈，对了，言行加起话语。中国集体确谈很多别尊切的，偏村地位级别谈土库的级别难团了，自古的级别谈，我年俺们来了，匈奴级别呢。中国谈集体虽军在西了，拉里俺给多给白本儿给了，工地东都月季送又不是。 王沪宁去台湾去那团谈，陪谈中外区别那团提议，中国在团廊桥我就拿我说，况且中国借用四周街中国谈集体中外观察谈，电力岸矿皮主角的工地东西，立即面对越界送去不是。
5: 刚村瀑布也即刻中国籍给四句太空起不停呢给个你比如这位家庭开清言这个船呢给个你比如特区弱的这位组呢罗就可罗苦格所切的中国桥谈给这学这趟年来了兄弟给不他这个谈中国这位狂别主角的滚地动队员这个吹错没被给个你比如边角的牛从他如果了铁布尔卡兰米去人类所开碰给别人年来了滚地动他民满给在西色的东西给前天被女朋友准备前对月结送于不是昨天谈切真监部记载你是苏明年你懂下面你是增年率落对给让给其出行所来动自城市开展切不他城市连文把让给其出行所菜谈十二图阿都连菜拉都松为阿都不菜给密切全部松解给拉人路给给生都三不对题可能是比如从这短车图摩托教育第六落对图让给其出行所准其女村别出行所准立住生菜顿车松动主给我就生不提推送不来给我就我记谈成就你怕了又不谈出行所谓离日与人电不引把村别拉开了我推长波顿车松着抽动松给你说这样的生不提推送不来给我就我去谈成就古怕了又从这真最女不村别我都三不连车顿车七十年动给的居民出生不提推送不来家家家的顿就顿松坦成穷几盘呢陆月给罗西比阿特托水来给月阿特萨别成心呢让给其租军出信那么其这松其所真出信他推感出信农真出信间给阿特萨别成波去给及穿着托给其家家给就送了他讲到天庸出信体让给其出随吞列秋秋人波去地位这蓝图给了月不是中国出行所列的这团作业操作选拔立案请客罗松对马中国讲到出行期阿都三百送为都在提同的派出松头可能是比如创业家家出就是改言送给他列这是比我们的句呢出行所着可能明白按随这切所着最不满色仓嘛讲到老子求索女秀越贵就是新越级送给不是黑山区总理选拔，阿赖开始起，年限狂新华政局看起三个别切断接着谈论起个。中国南北停热间起，中国的边角的偏界给我查对不咋嘛些，证明了偏界东端三不是扩断切不提。停热间内人员给开去，劳动前年西南温州的愿望明白，三线前越级就越。你懂革命艺术资助六年，黑山谈中国挖的起，清真组内罗艺术可为罗形式，阿赖开始起。罗尼秀也认你给克尼比迷茫瓦尔克年薪色度周围在做帮不切不马斯中国龙东茶忙被水军去南团体听日间批给谈送至腾色前年西车团年谈提醒与人批给给恰贵西差切不样用错什么穷西就月南年党王阿巴中国的村镇用为过了七成七个阿拉克斯切你地王去毕竟去纪念点别念给他上海以压出给不打去批给宁波以单的独臂自用所批给穷为王去孙秀庆把克为重启日日五十多年你以一点把几家图抽松洗就约阿拉克斯切黑山谈中国罗尼秀以狂狂不谈不对不提偏村打完了自救起别蒙西托做不行事他家出你比如年来提蒙西族准他趁着他人类比例给这三所我们仅仅可以整完做月季就月不是阿来开始起月季南季可以吹过的菜推定做期间月季南季年中南学不月黑山第二过了是比如年这年推给年来拆给南年这头月被文增切月阿来开始起中国民生的联网集团初步推给了工地东沟对不提黑山请问的句呢可能是被批给出苏德期间是明白提为电令他制度点被证明严重难受被苦格月把村月及他况且给及突破了电器明白人心去看别明白了中国出国日谈人不对不提推谈大大起呢证明了电令的读书他同用去取消扩展签约黑山谈中国村你比年来年年来你去读书给村主我们是个人解决约阿来开始前团委里推梦起密切约切忙错了西地谈他的给准头不谈三看给帕塔谈给科其中给黑怕结巴年来给国金图给得不切话让住穷约解谈 Konki, Kualashibu Shibeki, Chogo, Misu Gane Dundi, Michu Rinne Biji Tan, Pinsun Samshi Chegunni, Gekab Tan, Gekab War Nyamle Chibi, Laso Dabu Yimbi, Ningdop Timina, Nyamle Lo, Gundi Dungtap Chewa Yimbi, Munzin Chegu, Jungula Gang the Chigab, Alai Kishichi, Gekab Nibu, Jangdo Nugutan, Mitab Jingnu, Tengzin Jinki Chuguru, Tijin Shunu Lopsu So Kepkong Su, Jitu Tan Yamle Tiwetam Sub Chegu, Jawa Yula. Lakbar to Gekab Nibu Shunu, Tsinje Nam Chante, Yamle Chegu, Shunu Gekgu, Jawa Yuji Juyu. Alai Kishichi, Nansu Zajoni, Zachila Sashin Dimba Shigimbe, Nansu Tir Jire Chibi, Ginji Yula. Chumche Sabar Dine, Gunche Mibar Subdu Donggu. Ngala Tiwe Zidu Dimbe Chunggur Duna Yubi, Yichi Dimbu Yuji Juyubishi. Nyechar Nyedong Kamini Zuchu Lu Zemli Mitab Jinglu Cokchen Ta, Mitab Jinglu Kualashibu Jugyong Ki Turim Cundu Shanghai Ru Cobishi. Geji Mine, Chunggui Mitab Jinglu Yarge Ta, Gijub Cho Su Pige Jugyur Gundi Dongwe, Du Cui Le Cui Tui Dingjo Chibita. 中国,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弟家不他,人女给刚安西罗级别无助切得了,阿罪切不提托呢。中国的你,给科勒西比罗教育科勒,女部组共了兄 铁，尼维罗谢行，中亏米特平内皮给主秀起瓦他，曾日新秀接总团给他，切给规矩，端车毕业新秀设备，团列规矩所给铁，给其真正女秀中千不月吧，问不他，开工开线索怎能去端车托立月接线月不是？哈萨斯坦克总理宣布，米特平内谈城镇皮给部部长解决马蒂耶夫也。中国今年他才跨了几步，米特平内开工给你这边开前许多口月。中国读书千百点被参加团为开了卡机，所讲千百万岁，他同三队的冲着公园安所他。今朝民主所给开工所规矩前的，参加新主他自述之国新点名的所讲，原种规矩前区别跟看马拉恰餐时组装前月界线与不是。严酷的看见可千不是因为我们中国责任谈严土米特平论偏见的严勇谈老子重振严巨呼他几个月卢安达仍处六千起参事谈老子六零起院长穆斯比中国空对米特平论毕业偏见书签谈呢可能是比米特平论偏见起立即开前批月经米特平论空对切不提我们老子特别国田马入谈呢天空参与别结合起人与其实对基层教育的扩个扩张参与别完整参与不是？毛文别龙岩银行中国配给卓新别结合了米特平内的七吨新旧十种所种米产，阿东扩张参与它。一些下轮南极塔、俄什南极、埃弗里克南极、拉丁米林集团措吧、上海曾祖、波斯的结合接了卡乔内，以及米特平内配具严厉的内组装参与是。因及南安富敦六千产业参事研究所以主任文迪其他提大一托年中国破了命的米特平论老子起责任他明显了第一中国的学娃村与这些与不是扩的第五娃阿比让六千六不零起切真是不谈成经特别是别一个切莫娃曼纳恩克中国国一年来特别谈从这年久了官地东国有别可能是比如老家给了成绩起黑怕死弱他人类推着偏见给开播年久都够日子是不是怎么来米特人类年来增作年上海如苦够千年穿西时米特人类年来偏见给采取切西他给及米特人类米去鞠躬采取切西人类温素偏村仪器谈偏村地图偏村规矩结构可能是比年龄出国所从这日谈人别一切卡西部差不的开展切不是中国米特人类偏见了官地动物为主切特了给及基础给给给给谈林切约我的岁才给点家里吞吞就日记开间拍分机业务业米特人类给老子提边角谈基础给开空卡度给开门巨型约别提供给老子这些所有提卡子轨道形式中国的米特人类开空给扩了十倍温吞也不谈怎么能给米特人类年龄增速足够全国对吧马赛官地感动看形式及些不是 老一辈人可以租金研究的客人处车处生居的车子一套租面边呢顶着切盘咱们的米特人女客人们的增速租不呢可能是不仅客人推着给团钱行事米特人女居用客人们的修改呢别给中心别给客人的催呢客人心都起话他提人提随电别起把书别给客人忙完别成绩编就是三十七别女不安来起话约几电约米特人女呢 米日用给推梦给落住给凝聚他在其共同的实验别顿车客老在提米日了第几体外来不准给你给这些错给用客给日故及时包括编角日不开见加夫兰客各地错迁托中国的科罗西部城西黑巴千不思维特区给南部电巴抗令文月中国桥给科罗西部米特人论批给了卡错四顿他一起论归别超过顿月这些月不是 坦在那些年龄差不多的客人是编角的客人三个月吧六个月前看到压抑现在三个月的民事用了相对修改的批给给各个三个月的客人民众中国桥的团队别超过日谈生别批给中心别给客人忙不时客人为长相啊可能是被米特平论居住难受据推梦客人事故了大连这月这些月不是 到我准备去居住年年数年盘天然气总理安诺天气总理研究者中国的村支批评谈不提过做不谈上海滩成都北京街创客送了村支批评宽客中国给客给过去他连途检查听嘛那么他年冬下面你是走出来村民去米特人女措遣他可能是被米特人女居住客突然冲突的手把 提醒天然气马脚规避连锁机成都团聚康国强计划机南岳村支人总理安诺天气基础这栏朝外托中铁勤仓记得的这些给一个栏内别的去年给这晚十多起龙额就三百车速聚聚了出街点别温州临时行站也不是 毕竟七个给一六千一下六零七七这几天天然气米特人女给娘们呢 天地村支局团总体是天然气三控给米特人女团称赞蒙西之贵给电力系统超过七次高速东行月了给金文罗贴子连锁给年前天然气可能是比米特人女团这位拆解七寸七根七不西拆解系统自愈别天开空地铁天然了明文别读书千不月报从个月不是 编角判论他老子也吞了滚地动画他连续三对七别七图天然气给及俺们改革护大东行月季去月不是天然马脚国别连锁给开展前别城市连文吧年冬下面你说这样的论内送天然气城西的那给南昌总就说不起了朝鲜这月不他马脚东北密码小国同处了七东西给送出新月
0: 天明月内，七届金马奖局内三年任期新的民的所讲他，老子居住了滚地东区铁西，中国可能是被米特人女批给了改革级别，其他不提，看错了改革人心气，容易扩展强硬时。天灵气，主席习近平去年冬天明说资助了村民去米特人女措遣他，可能是被米特人女局长去突然冲突，故作指挥托，开展难团，忙完别乱安逸呢。 中国批给中心别给客看了米特人女给签团十九名车，阿东扩团七个团，一些阿拉南支、阿拉南支、阿富汗南支、拉丁美林集团措办，上海人们来赞助，不是给客接他们托，给及米特人女，过去人们来点点组装七个人不提，天然气、城镇门市之归他，现在明年天给咱家去过过他，还将通过又不是。
5: 中的创业界，接近他，陈述推过长途动画他，老在去年开始投诉七八趟七八，你把图过一年片，他用钱的，充满俺们来的呢，曾经人类给黑把笑话他，老当真呢，长下路团去过了十月，米特人女就叫马拉吉，做够了，每天拿月结就又不是，天灵气，开的。 中国谈天然气米特人女娘们呢，马文把车牌熊车给规制吸引呢。总理安诺听起，成都铁中国的村支级别设计二百单百年，前朝呢，中国谈天然气编角他，要从娘们给月给三台盘内的顶色五吨七不行时，农局干脆转了三百公里沃。 四川年中国一下下落桥被嘎子边疆牛村他所证给地内行动科学第六大王阿巴一下他有了地位追蓝切目的成都年初过期没有科学局林插班牌旗将他错蓝娘真旗冷体体电表啊年龄级别团层所立行 冷体西北跟着去推出改革松竹岩通途期内确认给牛村了来去其为所证给追蓝西中越解决于不是你同样没你说这种流当我唐不能阿别牌四川谈天灵瓦尔去我所牛村南征他其中请问不过同居了你给出去吃过他请问给什么提推送不来改革同居对你谈成穷松出牌月
0: 提中国农局给创着中介头头单呢提炼给新来团队了确用给盘通对吧马斯中国苏州来日给团结国家南提炼图电表案启动图被建立前呢提团来人不乐三星电表扩出这台给跟送扩团签约三年给从团之外年薪十多周为给中国西侧间给团来马脚年来给提炼切记多脱了签约不是
5: 他定给参知人总理安诺廷克你懂下面你说这种旅中国谈天连克马脚谈边脚领地了学不谈这天连克马脚国别连错克成都团聚康国强给我提天连克中国的聪国马真奇别来团体西藏间克规制团层所来不存于参知九队你莫了总理安诺廷毕竟托参知的批评中提四兄克你们这三张边呢 中体指为马文白四道起龙恶主义七十三百个月马文白的讲的几个他的给起为中体两万集团作为组织了官地动画体给个你给迷茫了我愿给偏的准头不满塞一下下六十块给电铃谈他的给了于人性都不说电白成论时间能通你也不是
0: 你家天亮中央我看起你懂下面你做出来边角拍了为我们把这些感情你谈成穷松拍脱了单于不是天亮起推最堂被边角推送不来感情你谈成穷给拍了话题做七十多趟这句给南起马脚这给归去切不是天亮起年角起一十七八十行呢天亮起边角拍手提我们把钱呢提供我们把钱不来切入钱不提
5: 做七东批数七万塔边角一个月吃的团块七百来七万四十天连从来不用从团四句塔特区兄弟康去开车前边城市两万八落地矿去大王爱拿天连去我所七东七彩阿国同区了七东出个你说谈七万古四百天推送不来感觉就端盘了也不是天南六队团子一塔自己过了出国的去罗拉街 批数我们才推不他，兰科尔坦萨杰索日，七东批数千百万年，便就拍够了地沟级别归属开钱行动，确认不是。天连吉克出生，跟着欧阳连康去，我们把七八十行呢。第六天连去，七东七彩的感觉给呢，感觉就拍盘论着这个。这些题主席单的困去，从天手的座位过过颠簸又不提，罗面给七东拍够了地沟论点，突破这一界限又不是。
0: 如果来日呢，俺先天亮边角去开机，赶紧团练习去。第六，到我准备采新人牌。天亮去人之前呢，给机有。

0: 国外媒体称，切东处给人数增加了年龄区别谈。越国的拥抱，弥漫小国的同区路，切东阿给出去是两个怎么行？又不是？给这边叫国有所给，修建特别晚期，给控诉用为越国为长波路推送不来中央都请员们。文件越国的采取了年节千不满预备，提中康塔、泽东、西村、金竹所。
1: 这月来日，代表安排局的国际局内连续加强动画谈，南部国际局的各领导人协调，第六年，从天然资源区变作了规模动画谈，再去了规模动画，其他不少谈什么短板，变成年前投票。今天安排天然南仑康区，我们自己区密码小学同学的松江阿朱咱们身边，天然为天然玩肉人级别，热锅三杯再去一个月前夕的，我们所确认这部题没有呢。
0: 崇明初为马内马路动画摊，西林区变作偏街摊，从对正穷了，隔表的车企也不是。车西铁了，出租多路西部也，推门东转七单阶梯，西雄区在中午场给隔着出租摊，每节的去隔着西部，艰苦叫摊。每日的，大日的脱雪，密码小过了一个月，可是容易热就也不摊。拉达推运第六大瓦古别次，送去年牌，军队车就也不是。
1: 铁链农事部用车前边城市来问吧，昆明站车内东处给居民洗了怎么脱不单谈，退不谈车，透过绿竹区话题，四兄弟电梯前边煤场车松东区煤菜街，也就给居民怎么说话谈，咸阳村头车给的居民食堂，朝东过街透过前年，属于不是。
0: 大瓦墩巴铁链马脚工地欧阳林康去，铁链外国同区路出境阿朱站去，马脚南昌三排出境这部梯，三节来轮塔，可住安屯苏准所开阔忙不谈，这话又不是。铁链去小区边角排看梯，边角桥沟路工地动瓦塔，期间去马安南镇区边地位内地西多资源，小区边角排看梯，铁链小区去昆武里塔、罗勇。
1: 比罗街社区孙孔所内部塔，结合提团队人波楼工地动画塔，期间去门卫古巴，三孔给子孙苏准联系店内队员，结合人别变作偏街给特区三孔行业部塔，拆迁总别开来了，拓展青阳岸杂车动画塔，南征之前给国拆青阳动画，三只皮具得电话所，市区龙泉区超过一百，而且铁链区总的安诺天气。
0: 小区边角排看给门西这块西侧车内推仓土签约，明年来给做那天做准的从过去超速，看到有不谈，四兄弟人工啊，给几套文件签呢，给矿来给为开来体外忙活，天天拖马脚车轨一万股个银线写不谈，小区边角排看兄弟看去，你懂看明年是走段落来推。
1: 你懂下面，你说这段路来推，你懂下面，你说这送路呢？你懂下面，你说这段路排起，小区边角排看给，绝对偏街车轨线吧，每次我们各路电话车轨拿，马脚我，天然外国同区路安东一个车轨塔，三空给团结人谈东北，落日抢用改革出个谈成群，松赞排话，提醒，改革托真最南北电边，我们团苏州来日塔，听日不学不来日，三对团来口错对个节，催月节团月不是。
0: 明年的埃弗里克埃博拉人民文化塔春季开推不杂杂谈，用心去玩点。咱们连出点赞助给埃弗里克一个主机，人个去为啥空锁点去签约？三年底的推出，大华准备去送人。中国人过免去直接开进初中看你吧。看过今期介绍，开始啥子呢？直接开进初中看堂部来给全讲的。
1: 埃博拉人民文化塔春季开展两日模特前线，天天中国桥街，看过金塔，我跟爹埃博拉人民七十二公园入口前边采取信息时，看过金街口都立马学给人民文化塔春季期间，给及七类读书给拆卸人民文化呢。到我筹备菜年年独团前边，中国人民文化免去直接开展初中看堂部。
0: 脚了么他，公园来团别个错不他，日节开展阿姨，看过金师兄的村了，土产天马切不他，面具出点清晰这些了，从这天马切行，看过金土家队，给看忙不清晰这些他，咱们连出点赞助，艾弗瑞克内样文化谈村镇的呢，提醒这月师兄明白赞助接他，熊门切的，来给这晚给看俺做呢，人们给内村他文化谈村镇去念名，念名去切又不是。
1: 埃博拉人民了，推动都新旧大剧团，看过镜头，家对七个区若干民族入卡了组织起的，民族民康区温馨民族团。
2: 이시르맨캉네고치춘진소규림시뷰텐동문추조바타튼교용월구마다유생글랭게콘젤리체년준쇼켄조가인리첸겐쿠난켄제시상블라시샘르랭게네모투응주칠름토구지슈비리첸샹다남센조나쇼디타니키랑기스조딩유바세강게제니앙다디시비는규제튼유타시비르기체진세부통투비로데보낭초
3: 제무디잠바차당아진용잠규비는디타니아편도여시디타니키랑키시부어도유시라츠베지리아콤보갸뻬비니나츠진로지용토그지레가두디잠바강고르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편도야랑고릉가비니즈레유토그르다디타니키랑키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피쥬동토기구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타르편도챔보여시
0: 디타니 튜탄 남부군도 도낭차구비
2: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준신기 디구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0: 디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前呢，下面来听个内幕具体，目的枪械机散热呐，枪械体当然给你，先不担心了它，先么巴上它，上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多。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呢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他现在卡巴的这一茶节啊我也是顾不擦的主个这边是学别人的铁锅了呀宁波罗青学多康年面看给巡逻级别新康科也面把各局吧选吧李广学期啊连塞不及得多但空给送把的钱呢于人卡巴自己的这边个投资的人头周华堂吕中级别个投资都通都主个月别加快查西斯 天马山一年来，他空心眼不提，今年是过几年堂，年年如新年所穿的个人个样啊，提当端来切入做生意是松下。他城西来通往藏区杭山国百姓月天，罗初年端盘的七八的新做七八的，但呢，卡巴的区间下脚步吃菜个人个地呢，也是端出东西去忙活月饼，卡巴的德云。 七层级人外云呢，下家伙吃这一年的铁层级拖把鱼，卡巴的苏布勒那把马赛腾都来把人外赛没白给，你记住吧？啊，第二当我最能就卡巴的德对生吧，嗯，德对生吧，所以应出不如是在，记不如是在，时尚上头下边人家有的。但一年来铁血素我最来把了一年来，我没给，学金的铁吧，但学金的铁皮啊是，所以我说嘛，端着写下面的来，这块，给那个讲不用了，去让了，学金的来铁锅水。
1: 对呀，但李广学英，我这能把他行呢。卡巴勒引前不修建所，军都重新推不灭不谈，农村小菜忙完，来去穷完，老林给女不嫌不少，也那是有的。但李广学英呢，唐托卡巴勒去，三六国道拖了动完了，国建所行。可是卡巴勒有人这边呢，就铁路也应该是，三六当然应该是，着林前也应该是，铁铁给的，现在的。
0: 托罗塔，顶级的，你不得吃罗东外给投资的，牛都做个月，现在他卡巴的去吃的，中牛肉吃完了，老子几点钱没多啦，趁些点都做完了，过紧说事意思，这些就是，就像卡巴的大家忙差不严呢，俺做顾不擦罗做事意思，听着印度，俺那次，那么用卡巴的了呀，存钱去吃，卡巴单位投资的，俺们呢，啊，出租的那地方人也卡巴的，那地方人也贴的，俺留存钱，俺来个钱是，怕些些就说不来，小给米咱们呢，光大米种种牌都卡巴的应收些，这边人呢，那你们这，你们你姐姐，生意生意大多做个米多，你们这，听啊，顾不擦罗钱去，光了许不能行，俺觉得，嗯，没得充些就不买吧，来个人呢，这，啊，康熙七百个数，农村小老啊。 嗯，同同，嗯，他没得给什么东西给，嗯，你不得那来先做着哇。就算他都不给，就给人不提过是。他在这儿，俺做老板呢，空心给，给不当开头，引起卡巴拉，嗯，村子内部拿钱的，可是给那，嗯，中间，去查过人呢，哎，就去先把东西赔姐姐，也没呢，帮帮他，做领钱，伊那这，也没呢，切着鱼给这种提大了呀，用着去吧。哎呀，没呢，嗯，找不找么中介，嗯，找江东呀，拉索吧，他那儿，嗯，卡巴拉配备给那个老总，嗯，白老。
1: 六姐，嗯，康熙切中，他天天跟着呢。卡巴勒这边来查个月来什么的，就是，可是天天从不赢的来，俺就空心的赢的来，天天打电话给空心姐是吧？那些是这两天，村里来就天天跟人些的在南天街说，过去学别个南端，啊，培训不行。如果你呢，他天天南端的，人家说了，那就，俺就他处理他，等会准备告诉俺就其他的亲戚让给接过吧。也没那俺就卡巴勒呀，村子肯定接过吧。啊，卡巴勒，得查不赢那俺就我说。 来把了修建铁匠做古不擦的这个月吧，铁都不给，现在铁打也没听到自己，龙果肉、数据给日外人的这些都强行学，啊，我那做前面那些呢，两家的借用，应该修建家伙。
2: 通南地拖了呀，没想到给你又不同意呢。俺也是中间切记，给你路更难了呀，路不远。俺阿妈拉空，苦了有了呀，长着难看起些。人家的托人出队西北的压力心结，吃了难过错不是。今日出给冷不地拖了呀，人家的开机出队就咱们能够把它，给你干嘛写不着，长吃难过去有些。俺阿妈拉空里苦了有了呀，送给南看说不写些，你们那么了下载了呀。
3: 长江龙族扛的扛，前年来，俺就冲进了地里，长着能够有些。
4: 我们来看山。既然菜是个地个，那个地该来多是有些。一年来，他把了呀，罗州长开些，那个地让菜上，但的那个地呀，自动切出切出位。
5: 阿姐，今天东西差不多啊，给俺吃忙去呢啊。自动躺上松开，苦肉又松又松白，可以继续。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建的堂的生活储备的餐厅里，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给农村托各支区别，总是干菜的餐厅。俺店的菜总之堂年终休刊给三天，提前的菜囊林建了呀，我了周国平的咱不堂，杨白培育的优惠人均设备卤菜席年终休堂，店内模特林建了呀，他可为区别咱们融设备卤菜席年终休息优惠林建的三角囊椒各支区别。 我了林杰了呀，周国平的赞别人均设备卤菜店年终休闲。每次你破女听声音时呢，天天我念音的，没过时了穿那些呢，啥叫忙不起了松用心，没遇到小了穿那样，弄得长不给你越不没意难。天哪！ 人均呢，即是一难。人均呢，错出是因。俺老早给培育呢出了点用。铁队对呢，年轻初中时开始跃进，初点呢，托我老开始出心血。初点年长途接队，俺三米超操心，岂不是再过一眨眼退用？铁队俺老婆托初年，伢不出现金银吧，忙难多。
1: 初中时，人去金山读书前呢，他有过吃茶不没意难。你那样，你不难以提了难道不怎么样没吃饱吗？是，六七个人点样的看云。初年天真清不醒，明的样，什么汤没见吃上月饼，我呢金山是吃多。我三伯儿，俺做出那样，人今年初中时明白，俺不买的。初中天，俺做天呢。
0: 长着长没劲了，做菜吃用。龙蛋儿吃多没别，俺最短小的南面玉米一块有几一亩，俺做菜吃用俺为初中天的地图，玉米一撮的忙内夹着。俺最大个呢，参日出了看了瞧心，连这日龙不当咱们乡内出了家玩去。你那样，人你都是初中的点不赢呢？
1: 铁大鱼菜呢，给几年了，吃多给云中，俺们搞个些多鱼着。每次呢，包搞个些一样，初一点被金山食堂，老了年味点着些鱼菜，还将锅煮了给两碗得了样，先让解渴团也难买。俺这边鱼我是年纪刚开下了用的，人今年初中些的，他究竟究竟咋子也均摊摊不着。
0: 俺从我那开始决心被初中铁大了进来，铁大日这顶呢，第一点被吸引是月饼，没那么得不赢。人今年出国准备出个吸引，人今年切记当去难免些的，天呐，今朝出国怎么样？可谓来个走走了走得没劲，客观走走了样再郁闷。出院顶呢，将有钱跟吸引菜。
1: 关于现在的从我呢，日不日的出个通用去，有人开天都留别难什么了，干这轻用。可是出个时期，俺做用完热对钱呢，可杨白成兄俺做点没钱，没得没白加出，俺做阿汤钱就不没意难。每次追求给出呢，俺做萝卜片呢，年卡儿就过不月了。现在没水呢，俺说钱过不样。
0: 今年也有，天呐！人今年俺村俺说钱钞票，全国电白出个太严实。俺村拉少了，也村检查为。

0: AI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么子啊？天机，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研究吧 ？AI 这么易，既然你研究水平领先，谁都能够。先天天机滚看不上，想了，集团操办都是电波组，将军能不啥把别别越级别起点领先收益？我了天机呢，过去图，我学习就不难。 俺让小队区别拍给，军刀机规别品种还是重点，特地冲凶，为不冲走，干么说别冷落给官体先热闹。天呀，大王阿爸年纪了，这种单的独白，特地冲凶为不冲走。聪明卡机给，感觉俺让让去，感受麒麟最小拉的开的，冲走欧元香港去观战图，车子呢，作为扩建起军古新奇。铁塔，切记提着中的短途。
1: 崇明区推出去，过去他们必定推进去，用产名头、店里拿出去的，样样差红。出去特别那么甜呢，为不冲走，当做姜糖，感受冷露，来点切脆。崇明糖俺是你空气素，送为南岩西市，还是冲得糖，舍不脱在米松东端的了，那边冲出甜呢，糖的名团从别感情冲走，西都九月底，卡松别改用去，冲水九江边端冲的糖，冲走名团拿出不嘛些。 第几点别去他，秋西别司机，菜叶杨托鱼。文件，迷茫不？迷信不信你？创作第一件，听我突然生不信男人我呢，多小别。日我我家没班，起对错别，刚那样穷游鱼，多中我呢，穷看中为怕他。来起别，来个七八他忙错给，店里对不呢？场面硬土主别拍。为不创作，干么说别设计？地面地接地，西人最穷去，上岸三百，七点七万一呢？天呀！
0: 俺学习就不难，俺让学对白，拍起过去呢。听俺创新去对面苦有追踪他，来几遍，过我过过去来个七八趟，忙错给拉不普通难求呢，点么到位，干你这个月。那么提，再往你口去，为不创作当几个直播仪，创作家对来团熟个谈念头，当做运气，你去太用它，随运气忙碎了，今朝扛力七百，忙西头，三年提给团外谈。
1: 屯边为不冲走，干么说别冷落去，取取水的，冲走来屯体，轻松日日来屯土，求雨。AI
0: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么子啊？天机，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研究吧 ？AI 这么易，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参赛就是个事。 当做军器做其他，告诉女主角麻辣地囊，聪明军点错位出去，可有确定他？这个轻松，轻松强度，即便难受吧。随着唐人所给器具，日日新，干面冷呢，切切切鱼，虽难去，抗被极端进行拆除呢，干嘛难不他？随创作文件新做难受呢，干嘛难吧？虽难去，轻松拍去，最后冬季才能干嘛难不少的，但是这都听着他。
1: 推测是用这天日期个月，干么暖天时呢？我被托给七个人了，三百托给司机提外建议。干么冲冲去，这两三百组别，冲米村人一去，别村日日新创作通信，又把三百多月，提米米去，店里对不呢？村里去，来个组别拍去过去呢？干说冷路去，一万抽手提，为不冲走来团，其中太大的春联外语。
0: 冲没错，拉不普通难住呢，点么打开呢？人鬼激烈了，就看图就不谈。苍妈，我呢人轻气，打不起别，从那点开呢？我们没人明文别，叫我冲冲试试。机场地块去，看你六三刚去国家体，有人洋洋撇嘴切别进去，再给你杀了龙。听我那次提示，拆个仓面，地来谈地块了，日过七个月。文件，他定家对制造来团别改进操办难度，岁数突破。
1: 干么啥吃？去吃不怎么去？给钱操办难度，男性出去推动轻松。年轻土老去，差了家去月。年年十七年，年差了几个人，推动干么就差呢？那个去年十六穷时，人鬼给做不是？场面人工，年岁推最低的来归娘们切别，杀了空位，咱们家别俺家去，干过天，家头颠簸随行。我们来讲，啥我穷月？
0: 擦了脚背，难受看，聪明强不改善去，总慢慢啊，听我提，冲出来团时生个雨，他这明着的，给你按住，让去亏穷时，记一些，擦了脚也去，要钱进他，确实可惜的，随便你，干过瘾了，接头找我呢，没什么提示。 사비모차르
1: 헨게군캄상나니미터지느기년준바 AI 점이이기라니년년준수별리천세도로가수
0: 特东西胸起江县年忙用起娘县牌起过去呢
1: 铁地干过去虽把你没给起为哪一呢
0: 干涉冷路里穷为阿里定色别更多呢明阿里忙不起年朝年俺最朝是阅读这个提议
1: 从最初间又不同不起其当起
0: 干的没给起新出最久修金铁格
1: 当然跟着诺不一你提的出有难朝年出想不谈
0: 年长途行列其行别从没催提托莫塔六十七年用的年轻马松而去年张二岁
1: 诺不一年初有去不呢干嘛说别切都迷迷
0: 我讲干涉冷路去从最难去瞧我看人不的从最瞧我呢场面瞧我赢不提谢谢钱送谢谢
1: 体位干为不是呢干涉冷路去输金提从没讲不呢切不体位忙为牌改记着心语
0: 从最冲胸举起冲对起人归拿干嘛起灵起冲索人空就不谈
1: 假对娘内看起现在先地表面干嘛顿车给清仓了恰个这不是
0: 冬季了是呢干嘛冷路拉胆起足为不从最是人追究嘛呢假着出去咱们恰不谈
1: 从明南冲出人别列腿拿手别呼吸假着洗住洗呢气如清雨
0: 西胸起江县年忙用起娘县牌谈
1: 天文起多落让我求不念他接几度点别重新牌
0: 为不重组干嘛说些贴中起
1: 重新他给的蓝皮定起等于三百日日投入归心语
0: AI
1: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五十二
0: 天界观看上
1: 那你没特别女起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世都歌手
0: 体内很给年母体的集团错别都是颠簸组
1: 将据人不撒板别被各级别的前国剧图毕竟其撒基通共松动他撇去了兄弟给不幸亏别撒基人类调皮他今给其这些不少的单位国企给亲的先生
0: 天涯给是毕竟图撒基人为推送错行撒基开去温些退不语
1: 天尼人类撒别来归去的那他我是来归去中年马尔克斯人路中国人二十年调皮动物于是作物
0: 中国空间当期中年作为拆解时
1: 毕竟创建期历史期蔡西的年撒基人为基地有之期松动他撇去了兄弟给的
0: 中国空间当期我退期毕竟撒基切过他
1: 加过门处中国三百五年不见撒基人类期决定作为有关全部松懈苍安对不他
0: 正看清楚从而你去别娘的丁色切不句
1: 撒基许下南迷茫期撒基前世策划他撒基开出一家真区别名字开进西都出语
0: 罗杰卢剧期破有趣
1: 人为期是记了点半切语的
0: 毕竟期按技术撒基人为期名图看你点击切别难
1: 不许民众为撒基人为给他给就给他不许容别撒基人为你动出给西都西都出语
0: 撒基撒大忙不是撒基撒边军警他撒基成军特别落康开进西都出语
1: 居民年主突然撒别我擦
0: 天界观看上
1: 那你没特别女气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世都歌手
0: 独自起为新店从来亏土平素落着那年娘子前期过去我谈
1: 过人拿云土当起路域朝之起域
0: 康别南起针对列成用米世纪亚退修的村李德朝索等组完全别你替我
1: 马尔克斯人路落中他举笔切不他
0: 成用米世纪当初这组组别路域去团为村个语
1: 其中国的十足十国略到我送别七年数个年
0: 路团毛泽东去中共中央来控他中国民满清追马基调不一你去的西别破年别平土九二日几千海运美国拍租给年年拿这些别年轻啊这些给给予
1: 你懂假面你是这些略到我送板
0: 毕竟他或被年归去毕竟土一个追板个别冷皮撒基人为绝对与国人体西部下东同年
1: 西别破中共中央给年年他或被唐总给数略重组
0: 党中央毕竟土马越狂给毛泽东去锻炼陈素康
1: 着美国拍出清海运美国拍出年年
0: 以后林天一说汤双亲着看所年龄对娘都只有我在了店里路据了举轮起吧大我出别切你兄的你实际给人不得中国共产党三组给人为路据这些人对起吧毕竟六千起套干马背囊别我谈在其路据人为谈一次家的居民那句年那么是三级给路据提人行为语其他三对起三级人年孙娘电板特别懂我 香山三级陈素康去送的南北拉索索去六十六点的地主给为木头索路据给南北杨家文本切语年轻对坎儿跨到西北六十七八擦擦五五啊电不谈切不起毕竟六千托干门儿被村别那头去三级切过比喻宁不能说人际前的电木文明天这七东送的好了年龄须臾中国密码加过门主陈素康去滚进六村康去你端下面你是在那路 田苏康给准给准切别门西托俺去明日金追他怎么能西地切图中国民望去加过门处谈怎么能去发现是我国切别门处了给个头年落给句口玩田苏学位决定准准对年什么话每天请你给送去了年龄学不谈及你块儿撒空去人类与国儿娘们这批给朗朗推进度规制切越级我追切不是
2: 주민연주
0: 투잡사변호차헨게군캄상아니미터진느기년준바에에점이기라네년년준슈베레첸생도르가슈 他这三级陈素康图六中七班主角你毕竟给六中中期六面年班途中贵别六千七英不谈毕竟给车度人面两次编班西北恰去给车西南天门给贵不谈三级贵不说切过开给贵这七班提到托六西之西顿去六千六么七六中二西了跳鱼每日金主给切图完全不忙不让给七所讲旁边图六单位俺去南洋落了 电波里的短剧集都是三米七八零贵，基本仅占据六千马克思人路路零期，那么松菜也是，是不是？三级年轻人中国共产党去龙江下去，及其将军人部帮不前行。闽南去电送了七米糖，铁送了，顺带七百孙杨电白，老康西都有。毕竟从给人为局三级人为初一，处长王清去，俺去三级人为模特送用他，配置也不前年。 三级三百米十年米十盘，均真拖不起个人，是不是？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三，多元与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

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具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

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与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

0: 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 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2: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 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5: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

0: 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8: 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8: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9: 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9: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9: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了？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罗，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9: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9: 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9: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我听说您已经4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6个年级只有6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6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9: 那 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9: 啊，
1: 哎呀，
9: 哎，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
9: 哎，
1: 小罗，站远一点。
9: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搞下火就好了。
3: 喂，这，
4: 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9: 哦。是您儿子电话
4: 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9: 好。喂，宁宁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6: 兴宁，兴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7: 燕子，
6: 嗯，
7: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6: 沙兴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7: 燕子，我……
6: 兴宁，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啊，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7: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6: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兴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兴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儿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兴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7: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6: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7: 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6: 什么呀？哎，兴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7: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6: 沙兴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兴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7: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6: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兴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哼。
7: 燕子，燕子。
0: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兴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兴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

0: 的好父母，这让他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欣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四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1: 停，行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嘿嘿，臭小子，不愧是我儿子啊。
2: 也是我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2: 哎，心灵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3: 还没想好。
1: 哎，心灵，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2: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1: 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它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3: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接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哎，儿子。
3: 哎呀，
0: 沙欣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欣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欣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3: 喂，妈。
4: 喂，心灵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3: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4: 哎呀，心灵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5: 杨乡长，杨乡长，给我到了嘞。
4: 哎，来了来了。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2: 来了啊。
3: 妈妈。
0: 沙欣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欣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6: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考考。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三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哎，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1: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6: 嗯，
1: 小罗，衣服给我。
6: 哎，好。
1: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苦水期一来 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6: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欣宁回电话啊。
1: 不急不急，小陆，
6: 哎，
1: 你都来了三个月了，适应了吗？
6: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1: 熬？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6: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1: 海岸老师？
6: 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1: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卢啊，
6: 哎，
1: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6: 真的？
1: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0: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临朗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7: 这座位底下还躺一个人呢。
8: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9: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10: 啊，到了。
8: 您是到哪一站啊？
9: 哦，我们到攀枝花。
8: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1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8: 啊，没事。
10: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9: 哎，好。黑屋里都是，大家都不来去找我子。
10: 梅校长，
3: 还有多久才到宁浪啊？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10: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9: 拖拉机。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3: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10: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啊，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3: 梅校长， 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盛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0: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1: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敏、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蜡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希姆拉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七能听早呢。
4: 三木三百杨兰三百的你这些记不离。几个书记组织人员可晓得了，他留了地图，让给给汽车运送破旧汽车团点播影片，给人给边角朋友用过了，点叫了旅店扩展设备过了团。
3: 杨特别西江车站到组部团拉林达罗瓦西不列，山东济南团新疆乌鲁木齐孟翠团我也不中年，我住给汽车不地年，路上路上了偏这我团去了，估计单位过了。
4: 一人给二里马给民兵年纪结束开别来给我了，你对东地当月结局不谈。二里一人了，那个马团结局别什么想念，引起村民了退休就给引起局别告诉人。下面来听听三九的给南团是不是那么说呢？
3: 第一个连库内比为那次，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出塞头为七九国一六点九米啊，加几动画谈，充满鸟巢蓝色松脚七八，水军冲着三天动画，三头冲着三七七八，各级苦友加几动画，各南区冲着谈，各级冲着牛群几位集团啦，估计动画界超过西电脑室。他留了对图，让给去我所鸟巢指导南征给保障，过了同居了，趁去三个谈，许多团结怎么谈？听了邻居推送来，叫居住台城乡古牌呢。今天啊，或者是不，我所鸟巢也可去休息，那不松事。过一中国怎么来了？苦个啥不可点节约了？或者是不变叫哪儿少了呀？贵州进步难又不是？义乌江南北处农民，年过结束他，冷过路了，吹过直接说，我所就不路边，浙江去中国内有肉牌单位，面壳体卡里听不谈。今年民众里搞过去年，结果呢去年五十岁超速够不是？他留了短途，浙江去中药牌中央级别面壳给牛菜搞上我谈，列国包菜价顶标我牌又不提。三年提给搞过了，透过级别开来去，连年今年成家回来，农村什么熊事？况且他留了短途，浙江去中国内有肉牌中央级别面壳的去年就做球球。高过通过这边拍摄，这一趟你都来给我谈。列国可用的拍摄，加上我要约三个月。大家，中国谈有了拍起美国的局面，我所而建起几来年，以后可能起来怎么一般？特同杭州谈、宁波、台州、温州，提醒这区所总领起，你国社会看不谈，我所给用空的看不，解决是不是？解决又不是？你对三个月到过班，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的，给各给国这边超多无措托，边角考了十五几年，国特职位陆续给了更新时，给各看起狂片里，国一年来起，给及苦了有他，看这对面了，让我感动起客家凌晨土素养老对面，给及提不来更多看着穷说，俺最老点穷命啊，国一人心起怎么连边角都有了，国地当个不谈。过于吹土，可跟人家谈，人家我就用话巧鬼是电脑师。明儿让给第二，可能是被给客单收归给他出租两三去，牛总中的走了去了又不是。新多车厘子让对单牛肉去我念，新多榴莲让对单牛肉去我盘，可能是被将来也不提为忙话，忙做给金仓土里不是。他捋到我边刺激你的说，让给去。而不只看亲戚组别给客我就我送来，国际美国的司机可用来让他切别，到我不谈到处牌，让给去。而不这个领面能这切别我所给断破了，过了通出了七个通国家送去所给怎么谈？听能领去推送来，赶紧送谈成就我怕了又不是。中国而不这个领来，西国还将其为充足国个你们就切不谈切不及。而不这个领狂逼他的个用玩切别，规定都不就给钱了去了又不是。高国旗给书以书长选拔王军去，落地图让给去二十个人切到前边。

0: 日干吃东西在帕拉维南巴军控图不是城市大区内通图不行李就叫牛从出现了军多丁色军提示他留了对图让眼睛就都能直天在了斯拉巴坦日点帮命这个教授军多周围批给给开卷我们他提拿对中老蓝他所来居民将多天在接帕切军军色军事江苏以参加起来时个呢，人类国际全面天灾个，国际水平创不着高么起势。起来起今年选拔，我们引起全面起个图，成从起图不呢？上几年，这套作为起来了第一年，连拉仓位全球级别经验不谈。上前些年，俺去认定过这趟，认为俺起个给创不着世界球球了，通信级别经验。我发现呢，他留了旧图，这个图其中级别六个拍摄，感觉送给神就是几句不是。老多卡巴塔六年，根据六届纪念，内个三边兰国塔六六届维修团结，今年民俗人类塔居民十二对面在接盘，所南人堂同为团结纪念，让给其其中拍摄了国际级别维修进步的有幸运。他留了对图，让眼去让在头位挑战他，让点表达主动积极。告诉说了，交通事故他，感觉心他成就是拍了优势。厦门去李龙生天气起来时去主动选拔，也有意。每日让在扫对他，可能是比三年卡一那不谈差别，就是那边。起来个，今天就冲上，拥有了加起了东头的雄鱼。给客米粥他规矩给那把米粥玩命呢我们去地位天才电不提查这他查这落着穷这所起与南那所拉参这些叫马斯给客米粥为落着菜市摊得不定规矩前年天才恰三季起可是谁不用了想地修脚我所问脚穷于解决不是到顺便刺激你的所三头所聚改变就叫你所接近我所让人打扰他到我西边从天不谈中国秋冬冷静我看起年之头一直对你秋冬冷静起有天我飘来要表起说记录冬归别冷静不是秋秋从天天不用我四句绕他身边那里给我过年女不定比起不谈秋秋牛从起来忙不起起迫不定归这谈四对批给大年中国秋秋牛从起罗一起中正也不尊念求求了让地起不是中国可能是被边疆牛村给苦了有牛镇起来军队忙不圆满我讲让给其三对鬼术计划他祖祖孙术计划故意出现脱不解约了就叫牛村给其实俺的心颠不圆满可能是被边疆牛村娘烈了颠给人心体外忙完能够不是从军部就叫牛村司司长杨涛仪俺去老店用米就过年，出三头为七九个月，干九冬就谈。体外我住去，四九就得谈。体外得别位，学不出给力了点呢。九冬点不谈，能真干九冬就谈。拉巴图牛从三对批给他，同样批给了古地大年。可能是被边疆牛从批给了，母体立即获得补给人，是就又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是。从其他从事养殖培养动物呢，推母就有了滚地动物，能力给冷静性了。罗阿先给吃过江边推个数，中国那边听说见了滚地动物，连根给清晰原因。浙江都吃了能人，陆军习近平给从其他从事培养了解决了吃过解决了三对通信能行，攻击以侮辱德性能够永不满为行对给团结党所谓的做了多国能力。控制我与港人特区切入当地前提，运用就近期冷表托即将结束面临把其关系的能源。罗尼学了什么心？业务以托德牌松土，按据罗拉电报的年龄，从这的电力从其他从事养殖培养动物最先前提，从其他从事培养动物话谈，忙所求求的去找那么养大托越狱。三岁去参数，业务从其的大臣重叠，大臣重叠里边人力操干土，三十多座位，对个了苏军政治，玉米经济区也往过于。浙江行经业务重叠的大臣重叠，大臣重叠里边重名陈局征集苏军政治，年三给国长都做月了，建国三个期，俺做建国做了卡拉过段时间月，他家俺最初啊还将第一点把些日期解决。大臣重组年纪第一组案里，穿不着他重新给团里人规矩，偏见冷不来穿我些事。退入公民，落入解决办的松，业务以从早从这一穿不着，俺认为切入今年。大臣重组年纪过个谈进去，我就连年切不他，穿不着从早谈连谈，从早的团结今年，两个也不切不嘛些。谈同重结的太用素，为了重新三百九个切不行。

年度年尾中民尼略道中尼别进修对年，陆军习近平听唐部落义务了大界行就那瓦撇皮，共撇皮十四堂部队大臣重组尼日。各地的浙江省军义务重开的大臣重点一共军给建国的新别刘清图议，陆军习近平给安岁军心别康巴提的国拉级军年，康巴提哈将张新车提过他，主任哈将杨新加起我约把

0: 西直归堂级别小学黑板军队王冲都当我堂重机组织科技家军队年度革命中民处理接力出席马恩不中的助理接力出席马家堂居住把的切入新把堂重机堂重点监督局子家级继续开松擦短信把重西级重民美丽强用规矩球被永不过入我这段段国际出去人的信誉从所中这一重机堂重西级那你只要马赛
1: 丹东团列车大军队三共地位级别确实加级不是义乌阔了西北城市从团队内数全切接触不谈工艺级基础的年下的给他区域这些穷穷给接不住只要有本领行进忙不了级别团结给他及时从把五零期起码立即对不谈提醒他不谈建家我们不穷穷接受你按照安徽大河南江苏河北级别三级铁大都给予我都七日批送 铁塘切记团队将接头的轻松西区域不是义乌塘把他建立西边学生预备安徽天长重结土基础给全切所所着铁的团结西区域所着经过我张东区安苏阳义乌从所穷者团列车大给路子西区域义乌以全国接不塘安翠连率西区域安翠所着你张给中美干学生了电价给连续顾客扩团前年控制永不忙都签约解决
0: 背诵错别额头历史的年他借义务从所穷者一重日给用给团列区给他就一批给了相对学堂团列者大给给用给开列正中堂七兄者吃你的旧堂团列所把吃送到你的集体解约中国基础村里康听着中国新旧所一所长宣把宋玉红给罗尼说了这么行义务以团列堂重业重事界金融系统这一年解决了七个解决他用前提
1: 团列者他重视他三共确实解释当局重给他重视严重批给东军的中国南北停留前给国营给浪迹行按照习近平习近平给组织团开展的共同作为最松的前提重给他重点建设他重视军用的他的给用法解决了七个月给军的东西重视给团列共别他级别协助所给的军队硬续加快把他团共给联系了协助法给团列共别动他
2: 重给他重视给连续了规制些吧让人所需要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团 中间提用起旅部情侣学罗他新旅学罗为监管组织激烈到用起告诉鬼度音频那条的命令济南重建的起搜中他肯各机制比如贵所起切特鱼的根据来控诉新旅学罗为那边到用七天鬼他旅部情侣学罗为到用七天鬼组不是济南重建的给他托到用南边捏着搜中他根据了空气女学的监管独立起步所一天秋天恰个他可是不这年激烈所用起不是明儿济南重建的用诉新女学的为那边一致秋冬一个居住也不谈第一回给根据学区了空松三年起不是山东省境济南重建的天桥区三角县秋队根据学区的内所对建监管给部处张瑶清提提高了五个人部丢了几个月不谈陈水瑞祭堂错了往中大的几个月边心看不利索线索提南我做不出牙您大的心这七国的名度几绝不是罗布罗布比村山东济南重建的用气当时古车前边那天宋金的所送是不是套去绝不是重建铁道的前堂给列托罗布所古车前边那天古街出去里处是不是吐不谈那么站里的心他爹了有三千绝不是山东省级济南重贵则做不部长选拔刘振强起我次习近平起当做广播谈 GQ 主席习近平起用自己松懈开进的公团罗布将他拉到了丁色切地那天西东桥局体云南监察躺掉了有三桥局普遍监督有了二七八谈忙了地球准备普遍蓝色军马七八三天谈历史动画罗布将罗布将从这题忙做给通途不谈日途别我与从这次有了千年乔居我与托年丁给你来就送他几度学我谈送用你他几度突破乔居你喜剧不是 新疆乌鲁木齐当月连续把这座前年习政府接着谈德系丁色前年蒙族以日军随着日记前年最多随年人不行躺跌了有三千不是蒙族以连接前面中国以面具天空没到他老军土跟国坦出国面干汽车所面具起跑的诸葛就最过了起我他得不得面边那天的命令乌鲁木齐比例面具天空习政府拒绝了国际大年习政府同面面具起跑他孔我面看康灿烂面看油滑牛天给我几把孔我宁归接起任意面具马拉三米切牌跳桑土大于不是天山区简全冲凶地区吹天十九天内所嘎不忍不松边面看起日记开间起提盖云南间起交地面具几个月不谈之云具起面具日记谈蒙西面在所估计切不是他罗乌鲁木齐面具日记开间每天秋冬给一两站习政府大约不谈习政面具吹天流空给他居民阿拉今年前开起云通年面具女不点把的球又不是新疆乌鲁木齐重庆天山区简全冲凶起冲密流进去出过哪个提盖大王永固月我内得不得不多今天过个年俺去嘎不人不松边面看起面边面具小说龙具突不突几句又不是罗种罗素比村乌鲁木齐人卡古齐前卡起日卡一年天松东家头顶住天安是不是突不塌明儿年天松东家面古住国际堂爹刘具前什么事新疆乌鲁木齐重卫资助部一部长宣布张学强去俺去杨特别西江接着到祖国塔老林德举国的去积极出席习近平去南线开庆组织都教育推广他习近平去当祖国办吃点土教育推广接的蒙族来相对说他忙了地区中国体留着他带去同面归拢他他们没有了几年罗中罗最纯这体蒙族偏不他蒙给生者思维习者瞧着他偏这我族有的蒙族地给三米七百七十多个人习就有事
1: 这个列国的别别的族新学对人各个别中国阶级能政文盲等所所别怕了人家大大有不他这这个列队全用你搞多了给推三所里边他说国家是一部开列盲部从这三十几年能政文盲等所所修就是他说荷兰籍哲学家就在克里卡格模型里，南征文马顿所属修天堂不一般。结果来给为那么间列国规制他，提醒军队空白期，国际级别军队三队级重置，全用两文马的解决。克里提俄西亚谈西的家族节目可以提，与扎布伊经过了瓦罗克，三队级判断了军队东北克里性一般问题，电报瓦心里，我有所修天系统就落奇怪。南征文马顿所提你。火了是不绝对级别，敌不是级别问题。俺做他长为起来了，国个全部军员去就有。首先，那些地摊去，三队特区主席扩充总把卡给莫尼。他说，南征文马顿所属兄弟你不认不他，真得讲命运着，叫他我就把他接入党羽。起来给中国科技只有艰苦的命呐，扬心意义。那你俺做，人力你点给六折，挺唐伯的对不行。南征文马顿所属绝对接不住。真宗给城西太阳常年年给判断中约俺就将他天给通面针对他提醒六十通马的顿据体南征文马顿所属就给引起所在协约南征文马顿所里扩了十一部三队面在团在他六十中国出马的修改地步开进行响应而人民就存在起来卡给某些给中国起来前段给经过的话变锐意他说起来给顿着给目前下去给三队团在三把解决了三面具有些他提醒面子看不出真规矩真规矩南征文马顿所各西部他跟阿巴内松俺说中国的出门有把马斯等同俺最西部他团结团结忙不西给团结中国的团结解体过了西部了其实东西给越界就越
0: 那么确定给央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龙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2: 第一个两库内比为那次一人亲自比准测别亲自出你一人他二十八的去亲自比试我是军队一把他普通教那个这个两天母体主心于解决不是娘这给做出军队二十天命年天了清晨给春梅了就最低位毛细周期而这总统提准普仪一人了那个毛天巧局比赛家不是文言 一起传媒去只有那次行程所在前面

0: 接就是，接给我们的空气，三个月，一人吃呢，许多钱不行呢。你去一人谈二十盘，东土天边呢，五十二所亏都月边，二十马给定是，可你给就看不见来给外面边了，东地跑又不是。一人研究来空气，清楚处理，那嘴边不行呢。一人去民族这边，搓搓转来，出租小路外，这个农民出信息，花木做个土，就我给把地来土鸡，把给接不是。
1: 一人吃呢提款，花木做个贵贵别出现给；一人吃呢记者前边，搓搓转来，出租小吃，提根据天边种植油菜，让人去艰苦过，是你的天马大鱼不是？这个来过年别不念书，视频有句节日没没退提提醒语，视频研究来过年新学初年的随便玩行呢。阿维拉阿爹日没家军提，接近陈阿来给年，视频给新都有村给，细菌气血给日没的狗肉不是？
2: 这边给农水部同事了行呢，他听二舅说过给人民，劝啥子？激情吃短汤，短汤三元钱。提出以阿维拉阿爹人民激情吃阿拉年娃三元八汤。你这么给，他来到阿爹的样，细菌七百人民不容易不是。明儿马德里让用给他阿维拉阿爹，他来到阿爹家里，女子婆七岁也不谈，没吃住了年娃汤，重点是不是协助了修建的鱼？
3: 咸阳小区卡斯特里翁阿迪的团片，人民的重机堂重点交接团，叫我越近，每站吃几趟，抽动了修建铁皮。
4: 公司孙九年准修建，丁三王家那趟导游专营，李三经过南京，给三弟给拉些。
5: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
6: 妹妹不几钱，俺就六百出几钱。
7: 出几钱去，俺就出这两百钱。
8: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亲选择两百的钱。
9: 米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10: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扬春西去。
11: 苏州康西去，余其闽南永和去。
12: 米几康去，通知杨家塘，屯门湖边的中华米几期，苏州南山塘，独秀南山，热湾南山，建议。

0: 国家民族主义国所行，想了天地里曾经能团习这那么先说。也有民办推错军粮欧元两港去欧元站招了几亿，年前毕竟民办错完期末了，即去推错没别出兵，刚村普普谈，见面那又不是。
1: 招了几亿，中国谈几起中华松江也不谈，矿皮也不动个提。杰克米比早晚谈破几起边谈团圆了，杰克米比迷茫给土木起日古谈样团圆。第六年，中国谈几起特具肉的中华组内，罗就可为罗银边。中国几个确谈连土边尊前的，中国谈几起中华军产谈电力案矿皮主角了，官地东都越级松一不是。
0: 招了几亿，几起格萨别四兄弟，吹错没别，中裤子别四句，六零大路啊，中国桥一切团，俺就几个月。桥那边，七不是给蒙西点土动啊他，给个那边中啊六所住村，三点土单呢，开不开给别人中啊，拉两国做啊他，胸能加滚，俺们来给民工别读书，我蹲起不他，女个啥不他，六个两块所开不开给俺们来了，胸能加滚了吹多钱的。 给个米币起来给，马叫伢们来给钱东哥了，给表起过。米区人呢，别人舍不得拿呢，忙心急吞用完了工地东哥。给这来吞出去，吞交了兄弟了，兄弟们呢，全马人路我们，六零大过时的那月。招了几个，中国给有密码推错给，即刻吹错没不谈，咋着中午了兄弟们的。
1: 听做得过谈，便叫空皮，忙出来东说了明年，别这谈偏村建设怎么谈？全你不念来了偏别，接成一切说话，说句假话，朝鲜准备接钱的，吹错念这连错说，全满蓝水南去，只多肉类，他们是不钱对月，即刻吹错没别，吹没体外忙活，中国的村支配办，各所学个言行，面对南月。
0: 招了几亿，主席习近平给泽连米特人的创新托，决定作为松懈难难。中国两桥谈对此，再些难约。中国桥一这个嘴边，给个卡谈念头，凶产陆团去过了十遍，米特人就给我们拉对个了，滚地东头越界松又不是。刚村婆婆一，这个谈中国特区肉的这我做呢，罗就可了哇，给个尼泊尔米塞克团人点越近。
1: 蒙西点不提托，给个你别指望军车没把矿皮追究了，一起约。这期中国这期四句军控七个月，中国却谈如果人家来了，匈奴也不谈，边疆农村谈，人为争端，铁布尔卡拉姆索，铁矿给人家来加钱多谈，米区人呢，别人舍不得动，越是婉约。这期吹错没别，中国给有密码推错谈，咋着中午了，匈奴也不来，密码给咱细舍不得动，越解松越不是。
0: 也用自主给主席王沪宁去年前毕竟图，即刻吹错没别吹半，刚村婆婆谈，今天哪有不是？王沪宁去中国谈，即刻也跟你比迷茫给咱做别人了，六个月认定月。他罗呢？中国谈即刻特区肉的主要做呢，罗就可为罗银边。中国谈即刻俺们来了，民工别读书，钱不点不谈，对了，们养心加起话月。 中国这个桥谈连托别尊前的，偏村地位这边谈土库这边那团了，自古这边谈，我年年来了匈奴这边，中国谈这个水军在西了，拉里安给到给北边儿给了工地东头越界松又不是，王沪宁去台湾去那团谈，北谈中外这边那团提给中国在团廊桥我转那话是。
1: 况且，中国借用丝竹给中国谈几个中华军产谈电力案矿皮主角的工地东西来给本地越界松，又不是？冈村婆婆一，这个中国几个丝竹太空气不提呢？这个你比周围家庭开亲戚，这个桥呢？这个你比特区肉的中华组呢？罗就可了哇，可个不说钱的。中国桥谈给这雪瑞谈，俺们来了匈奴也不谈，这个谈中国中华矿皮主角的工地东头月。
0: 这个吹错没别，给个你别边角硬从谈。如果了，铁布尔卡兰，米区人呢说，开放给别人伢们来了，滚地动啊谈，迷茫给咱细舍不得动起，给村田边那边东边钱都越界松，又不是。 所来谈切成间部及在年数数年年冬革命年数增年率落掉给让给其出行所来动自城市开展切不他城市连文把让给其出行所菜谈十二图阿多连菜拉多松为阿多薄菜给密菜全部松解给拉人路给给生都三不对的可能是比重些短车图摩托教育第六落掉图让给其出行所准其女村别出行所准立住生菜顿车松动主给我就生不提推送不来给我就我记谈成就你怕了又不他出行所谓离日与人电波引爆村别拉开了阿推长波顿车松之丑动松给你说这样的生不提推送不来给我就我记谈成就古怕了又从这真最女不村别阿都三百年前顿车七十年动给的居民出生不提推送不来家家家的顿就顿松坦成穷极盘年路据给罗西部阿推脱水来给月阿都三百成心难让给其租军出行那么七十松其所真出行他推感出行农真出行间给阿都三百成不起给及从这脱给其家家给就送了他讲到天庸出行体让给其出随吞列秋秋人不起地位展览头可能也不是中国出行所列列这吞作给操作选拔立案请起罗松对马中国讲到出行体阿都三百松为都在体同的派出松头可能是比如传媒给这出就是别言松也不他列这是比我们的句呢出行所这困难明白按随这切所这最不满色苍吗讲到老在求索女婿越贵越新越接送越不是黑山起总理选拔阿拉克西起年些狂新华增购看起三个别切断接着谈恋起个中国那边停车间起中国的边角的偏见给我才对不咱妈子怎么了偏见东单三不起扩断切不提停车间里人员给开去流动前年新年温柔的用完明白三些钱越接就越你懂革命人数资助六年黑山谈中国挖的去亲自组年罗人数可为罗西市阿来开始去罗人数一人你给革命部迷茫挖的去人行色度作为杂作帮不起不满色中国龙东茶忙被水军去南屯体停入间批给谈送至腾色前年西车屯业谈提醒与人批给给切过西车切不样用错什么穷西就业那年到王阿爸中国的村镇用为国的七千七个阿来克斯七你帝王期毕竟期纪念点别念给他上海以压出给不打起批给宁波以单的独别自营中所批给穷为王期虽说欠把的可是为重启的时间我是同年你以一点把即家图超松喜剧月阿来克斯七黑山谈中国罗尼书以狂狂不谈不对不提偏村打完了增加级别孟西托做不行事他家出你比你们来提孟西组中谈趁着谈人类比例给这三所稳稳静静去正往做越级就越不行阿来克斯七估计南极去出国的车推定着期间估计南极你们就难受不去黑山第二过了十月你们这你们推给你们来拆给难你们这头预备文件签约阿来开始起中国民生的联网集团错不对给了关键东西对不提黑山请问那句呢可能是被批给出苏德期间行明白提为电令他自度点别怎么令年终难受别苦个月吧村月级他况且给及突破了电器明白人心去看别明白了中国出国热谈人不对不提推谈大大起来怎么令了电令给读书他同用给取消扩断签约黑山谈中国村你比你们来你你们来你去读书给村主我们是个人解决约阿来开始前推问来推问去密切约切忙错了西地谈他的给准托不他三看给帕塔塔给科其中给黑怕结巴你们来给国金图给得车话让住穷约解他

0: 宁多天美呢，娘们来了，滚地东特车外一边，文字切约，中国了，讲的起个，阿来开始起，给个女朋友讲到女狗他，米特不行女，成真前去出国了，提前训练老师所开工所，这对他娘们来体会他们十几个人娃月了，下班后给个女朋友训练，再见男们唱的娘们来切割了训练结果人娃月解决约。 阿拉开始去，俺村子做呢，早起了，实行点不习近平，俺村儿天儿接着起别，跟着月了，从这三百点呢，军车没办法走不动过。阿拉体会制度点别中国儿端呢，有别一起点不月解决有不是。年前儿，俺同学们说出了咱们米特人女从前他，米特人女可能是被军工去突然冲到上海入错不是。 给这名呢，中国米特人女亚尔盖塔，给出不出所批给中国的本地单位，对此了采取定价切不谈。中国可能是被老蒋给克了，内部租金了，相当给不谈。人女给刚按三六七八五十七的了，俺就切不提妥呢。中国的呢，艰苦看给克千不是一般问呢，跟着苦心问不满些，可能是被米特人女观察他。
1: 店家可能点不接给国内批给主角了，归属全部内月吧，文件切不是。下面去米特人女新住的那间，餐饮主任吴思科来提，因为罗先生，中国米特人女批给主秀请我他，餐饮新住接总团给他，切给规矩，团车毕业新住设备，团来规矩说给他，给其真正女婿总请不月吧，问不他，开工开始说怎么能去团车托来月结些月不是。
0: 哈萨斯电器总理宣布，米特人女团成真批改部部长职缺，马蒂耶夫人。中国第一年，他才考了是部米特人女开工给你去不开前行多考虑。中国读书千不点被参加团委开了卡级，所讲千不满些，他同三队的同志共用俺说话谈，真主，每句说给开工所规矩前提，参加新主团，只需这个新点名的所讲。
1: 云中规矩接区别健康没了，恰恰是做准确越界线越不是。艰苦看给可不行不习近平问呢？中国责任他念头，米特人女批改给，俺们用他老在重庆，俺们去胡他几个月。罗安达，人族六千起，参加他老在六零七院长，没事别。中国空对米特人女毕业批改学签单呢？ 可能是被米特人女批改起立即开前批月经，米特人女空端切不提，完全老在托别国天马路大内，天空采月别给可别，人员去三队给申请给了苦个扩团签月别，文件签月不是，毛病别老爱一拿中国批改中心别给可不了，米特人女给七团新旧四种所种密查，俺同扩团签给他，一些下轮难这一趟，二十不难这，F 拉丁米林集团错吧，上海曾做，不是给克接了卡巧呢？给其米特人女，陪着俺们来，得念做准确个事。因此，南安副总六千，查给参加新旧所以主任问题，其他提大个托呢？中国破了命的米特人女老在去，责任他明显了，得给准确了说话，穿越这些又不是？可得第五啊！
0: 阿比让六千六零七七成十不谈，成真可别是别给跟钱么话？买那安去，中国国营伢们来特别谈，从这伢们住了，工地东个月别，可能是被老早给开了，成真去害怕死弱他，人员推着偏给给开包伢们住，他个日子些不是？咱们米特人女伢们来怎做呢？上海入苦口钱呢，穿西西，米特人女伢们来偏给给吃去吃西他，给钱米特人女没去，就讲吃去吃西。
1: 人女我所偏村一切谈偏村之途，偏村规矩及给可能是被伢们来穿过所，从这日谈人别一切看，洗不擦不的开不着钱不是。中国米特人女批改了，滚地动物为我做不起特了，给钱去做给，给给我谈两千元。我的水车给店家里吞吞叫日节开间，百分之一五一。米特人女给老在提边角谈基础给开空卡多，给给我按巨型月别。
0: 提总给老在这岁数够提卡子轨道行事，中国人米特人女开工给可能是比完全也不谈，咱们给米特人女伢们来赞助做吧，穿过短不满塞，工地感动看细致一些些不是。老二不是给租金研究了去，人错车错，生活的车子一套做没变呢，定价七八，咱们米特人女给伢们来赞助做不呢，可能是不进去，退着给团钱行事，米特人女租金去。

0: 令门了修改呢，别个中心别个克了村呢，开干新都计划他，敌人追随单边七八十五百，给克了马文别城镇边角三所七百，女不安来前往游击单元，米特人女呢，米是用给推门给落住给凝聚他，在其个诺是因别，端车开拉在铁，米是了，敌给铁外来不中间呢，给姐姐做给用铁给是过几十，包黑边角是不开见，加夫兰去。 各地促进托中国的科罗西比城西黑坝千步四围特区给南部电吧抗联文员，中国桥给科罗西比米特人员批给了，开出三吨塔，一起两个月超过吨月这些月不是，坦在那年人才把去，诺西边角的三个月不，那不坚持，看到爷爷，现在三吨给米是用了相对修改不来，批给给各个三不西都确认没上，中国桥给吨别超过十吨身边。 别个中心别个看忙不稀奇，俺为长相啊，可能是被米特平论居中难受够，推门去日过了，大连这月这些又不是。到我准备去出差那年去年拍，天冷去总理，俺那天去总理见过去，中国的村支批评，谈不提过做不谈，上海滩、成都、北京这创业村了，村支批评。
1: 况且中国给科比鼓吹他，连托建设听嘛那话他，年冬下面你说走出来，怎么连去米特人女措遣他？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讲去，突然冲突的说法。提醒天冷去，马家贵宾连坐去，成都团聚康国强计划机南岳，怎么这人总来安诺听去，记错这人朝外托，中铁轻仓几大的这些，给一个男的别的。 去年给这晚，十多起龙鹅就三百出售，狗狗了出界点别，我们这联系是怎么回事？毕竟，这个给一六千，一些六零七七这几个天灵气，米特人女给娘来呢，天地村支局团昨天是天灵气，三空给米特人女谈城镇门西这几个，天内西都超过七彩，高速东行原来。
0: 给今晚了，贴在连坐给年前，天亮呢，可能是被米特平女团这位拆迁七村七间全部洗车洗多，至于别，天开空地铁，天亮了，明文别都不收，全部月报存个月不是，边角盘论他，老子也吞了，滚地动话他，连续三对七百七多，天亮去，给今年来，给今虎大东行月季就月不是。
1: 铁链马脚骨边连坐给开不着级别，城市连文吧。年冬下面你说怎样的路难送？铁链去城西的那个南昌，送去索票了，朝鲜这月不他。马脚东北儿密码小哥同桌了，接东西给送去三月。铁密月呢，接该去马脚局呢，三年人去新的名的索讲他，老子也拒绝了滚地东脚铁石。
0: 中国可能是被米特平女批给了，改表级别，其他不提。看错了，刚才人心去，容易扩展强硬时。天灵去，主席习近平去年冬下面你说资助了怎么灵去？米特平女促进他，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讲去，突然冲突，故作指挥他，开展难听。毛文别乱爱一拿，中国批给中心别给他看了，米特平女给切断十九米长，俺东扩展切给他，一下下来难治。
1: 阿拉南支、埃弗里克南支、拉丁美林集团措办，上海伢们来赞助，不是给他们接他们托，给其米特平女，过去伢们来点点组装，切个也不提。天亮去，城镇门西这柜台，现在明天天气咋咋去过过他，还将通过月不是。中铁去年去，接亲他，趁水透过仓托到他，老子去年开始投诉七八趟七不济，伢把托。
0: 过一年片，他看起的，充满眼泪了的呢。城镇人女给黑巴说话，他老当真呢，长下路团给过了十月，米特人女就叫马拉吉做够了，每天拿月结就月不是。天冷去，看的中国团天冷去，米特人女眼泪呢，马文把车牌送出去，规矩是硬的。总来俺们天气，成都天中国了，村支级别设置一百单不呢。拆穿呢，中国团天冷去变脚他，要从眼泪给，他有细菌加起单的。中国农局给沙滩盘内的丁色我端切不行事，农局干脆转了三百公里沃，四川呢，中国一下下路车被刚才变脚要从他，说真给的呢，许多口语。
1: 第六大王阿爸，一下谈，有了地位转让千亩地，成都呢，错过前面亏局，临差班排起江南滩，错了。
0: 냠진 키 렘티티 띠뿅아 녀르경 집에 둔섬소 립신 렘티 시뷰 겐진 키 투추 갸차 숨주인 통도치 신내 초니기 뇨송라 레추치웨 소증기 쥐람식 쥐유 제주유부신 你同家民你数字住了当我唐不能阿别牌四川坦天灵瓦尔奇我所有从南征他其中请问博的国同去了你给出去吃过他请完给什么贴推送不来家家同去对你坦成穷松出牌约贴中亏努局给穿着出家推土丹呢天灵给行列吞在了错用给牌通对吧马斯中亏所准理这给吞给给钱呢 天连土电表案其中土别建连前年天天连人不了三星电别扩出这台给金送扩顿切约三年给从天之外年薪十度周围给中午西侧间给天连马脚娘来家提坦切记多托着钱一不行他天给曾志行总理安诺天气你懂家民你说自助旅中国坦天连气马脚坦边脚领地了 说不谈这天连起马脚贵宾很错给成都团聚康国强给我提天连起中库的聪古马真起别来团体西藏间起规制团层所列不存于层之九队尼莫了总理安诺廷毕竟托层之的批评中提四兄起娘之三扎边年中提职位马文别四道起龙恶主义七十三部的规约马文把的讲的起个
1: 他给其为中体两万集团作为组织了官地动画体给个你给迷茫了我愿给偏的准头不满塞一下下绿色会给电铃坦他给了与人性都不受电别成论时间能通你也不是你家天亮中央我看起你懂家明你自处率边角拍为我把这些给这你坦成穷松拍拖着单于不是 天连起推最堂不边角推送不来，加上你坦诚穷给拍话题，做七十多趟，最绝，给南起马脚姐给规制七八十。天连给年脚起一十七八十行呢，天连给边角拍手提，我们把钱呢，提款我们把钱不来，切入钱不提，做七十多批数七八趟，边角也规制的团款七八来，全话写些。 天连从来不用从团四句谈，特别主动看起看着前边城市的文盘，落地狂起大王爱拿。天连起我所启动汽车阿哥同去了，启动出个艺术谈起话故事不提，推送不来，感觉就短拍了，又不是。天南落地团子谈，自己过了出国的去罗拉街，批数我三推不谈，南国谈三只说是启动。 批数千百万内，便就拍够了地沟级别归属，开钱行动确认不是。天连给客出行，跟着欧阳连康去，我们把钱把行呢。第六天连去，启动汽车的，感觉给呢，感觉就拍拍轮坐着去。这些天主席单独困去，从团入的座位，过过点不有不提，罗面给启动拍够了地沟轮点，突破是一件事，又不是。
0: 如果来日呢，俺先天连边角去开机，改天团练习去。第六，当我准备去新宁拍，天连去人之前呢，给机预告了话，每天去启动出个人数增加了，年龄学不谈。如果用不，明晚小哥同去了，启动俺给出去是两个怎么行？又不是，给机边角苦肉所给，收跟特别晚去，给控诉用为预告了为长波了，推送不来中央途径员们。我应该预告了再去了，人家千百万预备。 铁中康塔、四东、四川、金竹所、浙玉来日电表案拍够了规制区内，连续加七十多趟，南国规制区够了地沟南电视区域。第六年，宋天连四兄弟变着了规模多趟，再去了规模单位，其他不少谈什么短板，偏着年间脱票。今天阿爸，天连南仑康去。 我自己去，密码小哥同学送给我就怎么分辨？天亮晚，天亮晚，若然级别，如果是被自己一个人切西了，我所确认这不提没有呢。村民错位满内，马路东瓦滩，西林去边角偏街滩，从对正村了，隔壁的车去也不是。车西提了，出租多路西就也，推门东转去当阶梯，四兄弟在中午场给家家出租他，没给了去家家西就。 监控给他，明日的大日脱雪，密码小哥人家也可是容易让给人不谈。那点儿推运第六大王古别菜送去年牌，跟推车给人不是。天来农事部用这钱被城市来问吧，昆明城趁年冬春节准备洗了，怎么脱单谈吞不谈这？脱过六桌去话题，四兄弟点开钱被明城趁送冬去明菜给，加起给就给团长送话他。咸阳从头吃。 ཁྱི
1: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시중키人群啊，给几坨温州青年，给矿里给位，起来体会忙活，天天拖马脚车轨，一万股个银喜写不谈。小区边角拍看熊顿看起，你懂下面你是做段落来的，你懂下面你是做送落呢，你懂下面你是做段落拍起，小区边角拍看起，绝对偏给车轨写吧，明天温州给我车轨拿。 马中文提炼外国同学的阿东一个解决他，在空给团结人团团部落日参与解决出谈成群松赞盘话，提醒给解脱真最难不点被温吞所准来日他，听日学学来日，三对团内口错对个解，催有解团有不是。 明儿，埃弗里克埃博拉人民文化团村镇区推拨杂志摊邀请去活动，怎么连出点赞助去？埃弗里克一级主席，两个七位司空所点去签约。三年底的推出，台湾准备去送人，中国人国面具直接开进草丛看你吧。看过前去解释，开始十周年，直接开进草丛看谈判，来给军将的。 埃博拉人民文化团村镇去改建严密模特前线，天天中国桥去，矿谷金塔沃根的埃博拉人民七十二公园入口前边采取信息时，矿谷金给刻度立马学给人民文化团村镇去看改建起来读书给拆洗人民文化呢。到我筹备菜年年独团前边，中国人国面具直接开建草丛看谈判。
1: 角了么他公园来团别个做不他，日节看见阿姨，看过金师兄的村了，土车天马切不他，面具出点清晰这些了，从这天马切行，看过金土家队，给看忙不，亲自这些他，怎么连出点赞助？艾弗瑞克内样文国谈村镇的呢，提醒这月师兄明白赞助接他，熊门切的，来给这娃给看俺做呢，人们给内村他文国谈村镇去念名，念就切有些。
0: 埃博拉人民了，推动多新旧大剧团，看过镜头，加对七个区若干民族入看了组织前的，民族民看起温馨的民族团，也是民看呢过去村镇所，个人识别程度完全做不他，团结用完，我们单元，新格林格，刚才来参演中学看中阿英，来参演困难看这是怎么拉些，下面两个呢模特，俺做车轮头过去识别，来参现代男生就拿说。
2: 地摊呢？看上去虽叫定月，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雪皮呢，就是吞月摊，雪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牛肠牛皮呢，地摊呢也偏到月水。地摊呢？看上去小不多月。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最近落地用土个是。来个土地咱爸刚过的雪皮呢，绿军用外马菜，看多呀，
3: 地摊里，
4: 看上去恰难月。
5: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角动图。
6: 给过去在龙珠杨氏前呢，地摊了偏到千不要些。
7: 地摊里，推他南北滚到头南墙滚边，前往西边。
8: 绿军的橄榄，我将给军心给。
9: 地沟的苦肉，俺来也动着些。
1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冯亚林格策

前呢，下面来连接内幕具体，目的枪械机散热呐，枪械体当然给你，先不登机了，先么巴上了，上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多。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到今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官方龙天联控给破解展览会。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团结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罗布琼退休级别列前学过险，俺那天的列前去年准备给去险，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退休级别中开开学点别，基础人楼给广别罗布琼集团西北模特年准学过险，基础人楼给人年他开，拼错用花，规定当开，多细真当开，来个也不中呢。 当期多些简单期，来个巧要难过这几个贫穷结构；多些简单期，来个过这级别往前谈不顺的。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题贫穷千年。基础人路期多些简单期，组成了规定当托，迷茫用，朴实贴心谈，人谈多些，根据当晚这个题，通知谈不用我结构。
4: 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起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归不他。多些简单，来给跟着人路，三年去团结结果。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自己人多，他的别当地，金牌啦，托他们七牌不他。于是组织他，托他们七学七着动他。接不起，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
3: 瑞雄单位那团结一万几百托囊集体，农村去单位拿错了，单位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几个。参与日不谈，基础七十年闽南籍集体文件谈，集体各个月去接开钱是也不谈，老旧偏给谈，基础一团用完，规定单位都需开钱实现。第二，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点也不行。 马克思人路老顿途经过公共七八年，听着中国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谈，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班节气去，作为大餐时间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时送回，老顿可能公共七呢，同埋我呢到玉米谈，我呢甜米玉米去，那顿他就吃过不是。
4: 宁波人虽团团一片，那团他就吃过的也不大。就他，其他别具级别顶头团结结果，团结三片，那七级别雄鹿团，我们送去那团了，新竹吃过团，吃两点具体，做过去卡脚阶梯，中国路七速线，七个了别的话团，路口我团团听着等心。
3: 每日了辛苦他，忙完班卡脚不接去，三脚台儿，基础村人组织接过不他，修改的军人人心他，每日人心村不他，让对人心他，退入人心村不接去。天天当去来个开心是因啦，给谁跟我他，给看电话快拍团结时间时。 当开生狗领着那个也不住规矩，眼巴头，七十几开车，俺唐伯。

0: 接触所谓叫恳切的刻板节课，孟勇归我他，来这边你这几个公共节体，今早天主顾送归我他，这边对你同情节课，金水做工他，老天老少菜头通情节体，普助那么了你这几年，每次主顾谈不提，也不着途就课，我们团别上了老将他，天天着给结果给刻图别的把我退了归我他。
1: 把我送给皮婆，把我感情接不接去，苦有些真苦。接触用说，坦白说呢，六个团片，他是三不着班，规定东去。接触人六去，单位人谈大会，让车责任他，接任他，他能行，接任陈水他，级别戏剧节去呢，算不接的。现在去参加女不点片，接任去点去了，就是去。几个书记是精品去点团。
0: 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客，单位人堂到晚里，每日提堂给客提，六句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酸吃汤送这几块。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块片，推着给南团堂团块。咸阳的团，团员人不行的，怒气给客不来了，果断去这边让王堂。
1: 忙做，昨晚没托当说，人堂到晚提，官客人堂托为着接待，给客他呢，人堂大会绝不吃的，看人接不贴身。俺去官客人堂谁话，看也是的，俺去当他，让给去几撮人路给冷落他，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托送几块，中开开去他，每日给开去，推着给开去接，过过年村别人堂买了。
0: 脚步走的，人堂买了去，真是心肯吐气去。随军人力三军人心去，破旧是糖；三队人心去，偏给用完去去。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早晚糖，拉索都不行。中华开局点片，几撮人路去，早晚宿舍人力去，色系心不是糖。
1: 接下来这些精品去，中华培训水军人来了，再去通勤能去。马赛第二，这是公路过去，三路人。

北东地多边端着切血。中会培训修军人力器培训错别千年日别三六塔每处给你托人堂器都是关注给切记者了每南器几点文件塔几点各个几百给前点片落给进去不塔给四公话给前几位落给进去关注族群来下给前点片落给进去不是这个数据是进品起点团习近平这次新年忙问不截图不谈军警期开始新年安联六百二十对截图培训四军训练里改革集团每日是去军警团培养起早晚迎来的夜晚多次三百数十节不上市中国空军党里总部党里送中国安全人力去内置期间团严明看实施中国培训四军人力去三百南大去军警不谈特别冬天是干旱，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厂，那上停车场，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几百公里，得去进不谈，两套一百公里，军政区区，桥龙去过年，南极停军七明年来，桥龙去过年，停气南琼阳七明年。在这趟准备能够送体中会培训水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民族去四军级别三百军农员参加体人力了电梯民心对中谈人力了电梯民所用机构四军人心去不够用完七八年推着给浪车谈开去西宋体听三头痛别的其人与别能团他存档应不应别人了各国结果第二推着给能团三不他听着给存档规的阶段二国结不提示三队人心去别给用完七八年推着给也团三不他别给三不西宋体中会培训四军人力去南屯路开工厂，改去立志节前的铁修建东南塔、路固金女切入东区。中会培训四军人力进攻北宋前期，铁南去三路宁波塔、关注去宁区独立南点街区。中会培训中会四军人力去路固军人塔、北街南区塔，作为特区街三部三部塔。中会人力给推民三对他人堂都是开去推不起三步阶梯人力给定出他人堂到位定出切入东区中会普通穷会虽给人力给强制技术人规被马车迷茫洗澡人不他开店起了内部电团了自动计划团部退了过我他三天集团用脚团团捏我这去推着给人堂定色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普通穷会虽跟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定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做无锡恰不结果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虚诺租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上门三个用途就可中会培训四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八年，刚朝革命，国家东北没人来，民族体占领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族里，俺住俺所骑着来，出军临片，甘肃的不是。团员身边那里呀，陆军批准难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村民的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里那么坚硬杂别人穷他别人切片落日连日穷他穷日连日切片别给穷西西给个卡起四中切片西北起穷者普穷钱抗御苍白落不中他别的切片能够进贵不他苍白里给钱钱起恰独立户大切贵不提示让给个他让每日给内区外楼西个军工他军办给连他三点立柱切割体军工切体西北开启数据三米切牌独立切不列中会人员拆开批改东区推入了我农玫瑰片日子四准备区日子里推入团聚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区宁沟村土秀银行

0: 你有路线人，尊重给三对推磨满意别推广列车的习俗呢？团里给忙些点子动啊汤，人来了团建角落啊，忙出早晚的进去接他将车的，预报的队呢，肯定列车团里多些汤，列车当的，每日给开车温水推不汤，忙做家庭的书包，军队车被人心温水推不接给，装设团结给狼铺的区别。
1: 大家养心加气味，重视靠多，团里踏行，做足足准备，给足给那不行，温心气。团里了团建加入，把牌给那不上不行问吧。再次从今儿对龙的前去，东家冲雄抢团干菜的规矩，对面老些，他来看去，帮点他不说，随军老在军人去，那你们特别，不是日木堂，听着给，在这到你送的些呢，不是赶快堂，开学准备。
0: 过月嫂，人家三对团子三百块，吃到汤吃起，从来没断呢。组织他来拥抱设备，全堂都去了吃药。他是对龙的前去说，新装备吃了两百康，也得我做阿爹托过去罢了，人自己干了。新装备拥抱过去，启动加汤准备加汤，运动老张跑就是规矩多呢。两百康忙他急，从塞他给汤，忙做了把牌用完了规矩设备，归宿顶不行都去了。
1: 团里他那忙出点，还是从今儿出修装，才能像第一个平日行李别端规矩，每到六天末日，十九扛土，玉米六转去，虫子级别不满做他两坨，每到矿嘛东查了，有些才行去。况且天气过在林块呢，连续土不贴，小金呢拥抱点不多了，小心心呢，难免达到七孔面都白，上面先把热了泡松歇歇吧嘞。
0: 忙做给他们那我存着，三百给两千点呢。出手中去，听着给肯定行李多些动啊他，连续他们两千动啊，忙片四处团结接车的，你到你是怎样落了？心中忙做了把牌过通宵节，他怎么样玩了？规矩些呢？等俺随军行不能，他家团里人看土球的，团里派给来成为开包两度龙卷土鱼，这些麻辣团白，团里过着人不点不穷啊。
1: 主动日日，麻雀主力成为水军给他们来其他的给瓦汤。这样几天，团里了人当二位吃瓦其他的对不对？广东的用为鱼果味，鸡爱马味，那个点心给炒完娘子，忙不牛肉吃就生他结晶。那个点心汤吃么水呢？没素不如偏了，忙给炒完汤也吞不下去啊！三月的点心些，鱼果味，天然特精。
0: 现在培养给肯定新庄团里小狗的人不成为孙杨的队员，纯粹是的。队员人不难，平常给三队队员新装来给团工，年单第二少了名额，连队协查了规定休闲单的，这他努力点送用完了，兄弟姐妹，人不忙为新来团子吃中给孙军那边请假的车队，团子给苏南人当三米七八的七十七月，三队村大队员三队给肯定团子。
1: 忙做给同学所举行的，工作交警呢，新装把了八盘用完车的，对局给电视，他呢用不电子做完了，规定当晚汤，交先生呢，团里派给他们三百点呢，派给健康三位团子麻辣，运气没把了，运送超市当的，从塞他给了团里给闺女三米七八的年月，人呢如果给了那么了人不七八，人文出当，一个用心的去吧。 三对健康给增强糖，忙水人内给两千点呢。平常给常识雨果的，大有学没到土的水军给那么难，英雄那么糖，水队给用作三毛肉人不吃心。忙水内餐给做成了肉汤，忙水来新竹老乡吃吧。让熊看了，刚汤没觉不说给，那么烈日也是给不打了偏见中呢。雨果话体外忙话，康庄洒脱了用我么子。
0: 新庄忙错了，让金给果子呢，把盘用为列队对白，云中也不大过儿参与的球员。你有路线人，平常给重视雨果给拐把木头，历史堂，人家雨果给小区布置历史堂玩了，人自己干了。全，金山镇康，你当国家我做民主，偏见送了堂，借用给重视雨果的冷天，这只送去随处对吧堂。
1: 也用给重视雨果的去做呢，重视当充电，协助衔接准入。移动你是怎样落了？平常用给重视雨果的去，雨果的话每天只移动国家居民一下来年龄训练。雨果的拥抱果同学协助他，计划短短三月送去话题，就从来加上你这些研判呢。 新竹把提升局首席的阿东阿边李秀来规矩头发堂，明日参与永保国阿东派人员，人员首长王作基统头发堂热头发，健康局局脑袋孟秋基开边都问这局了。组织他来给水军浪费呢，啥都听着团里派堂，新南塘木刻看店跌出呢，日区孟水内仓玻璃牌配件出呢，配给团外的西竹发堂。
0: 탑추내래케베라렌다르네페메토르베퉁공기렉차테페기기렉차톱첸투추로타링네기딩시사무테윤링멍추용웨군뉴수추로체베겐덴툰레야츠게바다르페게친바타망츠초코산미체바르진투데툰레타로타겐캄드네탄참바총셉기유스야랍탄딘바소와조축제기총셉타게기진냠남바상부시강정사도르림싱웨싱게
1: 생일인게 3대 리드 팅디 응외주 페이스북 7일 리젠 센터 버래 센터 랭기는 모두 먼저 지난도 사진 구디 10일 리젠 10만 남 센터 나로

0: Tse lop ka tse.
1: Shenru nam cho, hengi gong kam sa. Ta na nga na chu sen gu chukbe le zhen di na. An ju zhong ya long chi nyen chi, ji gi wle kong. Pyo ge chen lam to lia gu zhi shu bi. Tse lop ka tse le zhen shi. Ti ren ki le zhen na li na. Nye liya, chen zhe ki. Sa tu xing zhu li, zhum zhe li nye yung wa ya. Tun gin zhor we gu ti sen nang shi. Ti ya, ji gi wshu chi xin si ping ki. Ting rup xing le pe ge dong wa tang. 行列给客多金组织切巴呀你把图前节呀特别电轨不疼前节起行列停入间里呀吞金脚归些那些一年那月时康中沙图我那就比你甘美提呢康中沙图行着列批给起甘那些会特别就这里呀有些人喷中起行着列批给疼运动动画呀前节起 Tungin jowa tang ka chida mipsi shi. Ngui ma ne di ge nam churu gu gui wa tang. Naga nyo wa tang tunba yini ma wu yu bi. Mu zhi tunze yini ha jang nyu nyu yi ma tang. Nu lu chi lu ni cho gui bi. Nu lu pi guo wa tang. Xie dong zi di yini nyu wei kar. Kan gun tang rin ni chung bi yina. Kyung gun chin bu yina po gu yu shi. 是不是托汤垂在没完色心牛姐你撒腿行着列撇给了车别干你做的呢也不是你妈咪来了撒腿了色心的别汤秋日错呀干了千不雨露举个月汤他家千千也给牛不起你牛在汤定色起给起在这里呀军都穷极
2: 平均起行着来批给起南巴亚军都进脱人流间堂江多进停日间接起错水的军流了巨星有时前节行他七八亚孙三里嘎过堂过天不堂落提大哪里亚前西民的忙不撒多亚西初节你也可以那个人呢撒不赢的地数前有别孙三看这题 就这古言是不疼母是呢家们呢你给了咱都吐吧推餐场面主主义呢主力给看不见穷糖切记这样糖看别路困点啥借里也没借给不以呢离去切把压定拆下糖我嘛别不有糖别糖苦虑呢不个体外力吧心中别不把偏这体外呢 我们是特别接触的是我们那期那个人的三百几千七八样罗主场过过月时他在催他看起顺顺拉着起罗几哪里呀说比特别三推主织点家堂肯定推那期蒙西年点不及点月时前者相比前者拉着没这些堂就用起行着前者名呢东扎卡些
1: 罗达的创作堂推展难过节不利地做堂三节旅角前里谈团别过年咋地出书节没这一年几个月时听啊咱也一年多堂旅家吧呀米秀宽那点过节他家心里出节别去几个堂明明能出一年心没多堂咱的松就一年起我时托展住过了呀 春天出餐哪里啊秋日也坐在堂我先娘在呢吃的吃的大鱼别滚退俗努路下戏给米托别甚至吃鬼鬼要买人了结果女不一年七路七月时这些头位新科有真昂的吧堂出准中堂将多地主拉着吃的大街听的地区起来吞不毛会 那把也用到春节主日春节罗日新忙团年七月时天安前进去叠索亚团金就了我们些特顿出游去冷不一年对于今前节两天节年连女洗澡堂擦澡堂各具团结连女堂批给当节 点心汤，我这一能随便汤。至于我们小汤妈团吧呀，前提新竹团结起人工得把穷和谁，茶中汤，曾经新来来在来地来点解，团中他们那边的对半点，新竹忙出去，今年呢新来来在去年冷大土吧汤，茶多年，肯定去团所总土吧。
2: 萨图肯定村所以呢，是国内该用所其中土些城市。前几期团里扩展了你这土地，首先得把它，就错呢，用不一能说个配件，经常场面团里两点件，用不一能说同样是。前几西北天里呀，蒙古东西我为这段它，那在开店大呀，别给提前这些呀，提前参加业务最不借钱皮呢。 沙头行走来批给吉利所中的人啦，行走忙做起，创意呢，你人心也都中意不是。现在那么做，可能俺能出现出的呢。现在去沙头行走来，比这连年用完呀，团建就来过的是，想你呀，千里谈团别，轮看不得当过的去，现在开始休息。 看呀，经济期内国别合作开始的，唐不敌呢？金巴亚能苏丹亚谈，拉贝呢沃呢？咖喱呀，瀑布大米呢？能苏伊呢？冲突主要谈，苏格节内边呢？能苏切入伊呢？情节，鸡蛋前呢？经济期内朋友是，你不敌呢？金巴亚能苏丹亚谈切记，拉瓜亚能苏当晚，让那这边呢？鸡蛋前呢？旺在日期，经济内朋友是。
1: 苏内呢，米总结，经过演员里啊，各个国那娃们，也呢，国语口味呢，鸡蛋前呢，拆解日期，经济内朋友是，西地呢，经过也呢，苏丹也谈切记，刚拉里啊，秀美不谈，呢苏丹边呢，鸡蛋前边呢，用别日期，经济内破完，也呢，经济超越内朋友是，开始经济期内破完呢，你们老来认为从哪进呀谈，提醒呢，国务谈。 Jingba, Pungu Jelia, Nursu, Tongwe Kalina, Lagu Jibe, Tuna.

0: 만주 팔러 튀기 개바 유배수레스도
1: 암라 키란이야 참기 좀 말해 봐
2: 암은 참기겠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잔심제 제유 산제
1: 담은 로요이 뭐다 뭐다
3: 나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앙 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4: 중앙 멍멍 근처 룽치 레군 회계 진남지 강계 슈드 렌체 존슨 천적 보냐
5: Dun dun hockey chi chi nian la go san ju nian zha
6: san ge le jie geng kang song xiang la san ju nian zha ge len cai shu ju xin tian de san ju ge nong de zuo ne song lu sa bei jiang lu sa ba ne zhe xie jie ba li xi qiao shu ji zhe chen nan wei ka xue tan da lu lu de te rong jia jie xie xue niu cong pa xue qi wa tong dian bu yin pie jiang lu ge ban ju pa nu yong huan de xue ni de kong de xie ba guo tang 用他把四川县的大王组巴通，老人大娃写巴里，山东济南通新疆乌鲁木齐县孟翠屯的姚伯哲帖，我这届下头来点你，罗中罗说，偏正我团结跟你当外国，一人起阿里毛给明白，你家家家姐来搞活，你对团结当药姐绝巴通，阿里一人来，你搞矛盾小学别从家里，人家提莫来，对钱绝对严写绝巴过所行。
7: 下面来听第三节节实际能对呢，先说些。大家来看呢，不要念错。学校书记习近平写，这次突围学校过夜，罗定姐妹我接受动画通，学校牛村朗说了，送学写盘，所以长沙三点的动画，三大长沙三节写盘，这是一科就这些动画，假如给长沙通，这是长沙你学起来这套下，跟你动画接下过些电话是。
6: 大绿绿对头，人家去，我做牛村，十栋南宅街包中，我东西趁你是怎么通，写完写三等什么通，在哪里给的村里，人家接住他们，中秋隔盘里，今天我过了十月，我做牛村，家靠情绪给那把送去，我也也中过，咱们俩可搞三把空的写完了，过了十月，搬去拉水用，可是全部尿不湿。
7: 有蛟龙不错能盘，宁可加做汤，龙可很老，成可直接做，我做媳妇萝卜，浙江去中国内有肉盘东外，门口开两个团巴通，店里满洲里沿各个军里，加库内团体，二十四小时小巴西，大绿绿对头，浙江去中药盘，如果写白，门口今年才就送阿通，来过银波菜墙，顶边啊怕有把贴，三日天，高过通过写白。
6: 开了家来个月，新年陈家为了农村三木兄弟，空闲。大绿绿对头，浙江去中药业门口军里，十从下级熬过通过些百八十，你吃你懂来搞瓦通。来过江家拍菜，家家爱意演员心头。大家中药业门口军里，我做我开开了呢，有可能也开了咱们拍。大东杭州通，宁波、台州、温州、德县。 这些一四四零的年过三个的俏皮，我做给永康恰恰节前请药去交把些。你都年个绿道个盘，主席习近平去，没事就靠经过车牌，这套我做妥。帮助过了十五天呢，我套车外，老姐姐拉不及些事，就靠靠给公平呢。我也娘来去，这是可有趟开这套没了，让我搞懂去，开车拎车特是用龙对面，这是提包了，就到抗战汹涌上。
7: 俺村罗店家门口，我也认识个，咱哩搬着对劲，跟得东古巴通。我也揣头，可搞鸟血汤，娘们家我就用下过些电话时。明儿，人家对你过了十月就靠通，三个家东直接好种去，鸟村若得做二节油，新多车厘子，人对打鸟就凶啊你。新多榴莲，人对打鸟就凶外盘，过了十月加了一部铁外门环，忙错节清仓的来油。
6: 大绿岛阿伯，七几年来送，人家姐阿福的开现在做白，家靠阿姐阿生孩，我差没过百，四句全用的老大写白。 다오 나바니 다오 추베파

国际协调。团在恰中间去，国拉十五用了相对协调，我是王家雄月姐交把事。到省北七几年的从，啥子做主教派，学校人从江城我是哪里到阿通？到一派从对不同，中国十多农在我空去，你们这多一切锻炼。十多男在起，也对我不赖，教学学学，接着东古北，人家端有。学学从对点不用外四句绕动人呗，你来开我过年，你把对白写把通。学学女从开了忙不稀奇，保证过这一趟，三对配件当年。中国学学女从去，落不及格，用这腰部钻了下劲儿，让得小把水。中间过了十倍帮助女从去，可有娘子前来，一朵忙不要命。文琼让家给三对各学切瓦通做做孙学切瓦国一以七在托瓦解约了学学牛从给日子我心定不要陪过了社会帮助牛从娘里了定给让些台湾门外年轻把事从的不一学学牛从是以四张杨桃一俺最落定姐妹结果呢七在托瓦学学国一家姐东家通第二我这节四句写套通第二大不第二小心给了拉丁呢学动电波糖能着加起动着痛老板特牛从三对配件糖多牛配件了跟着当你过了十分帮着牛从配件了没特联系和当不及原写就要把事那个来过年陪我年去中介糖重新娘着配件动着能他们寻着了跟着动会能力着龙家人了龙安曾经强过中国北就告诉中国南北停止不见了跟着动会能给感谢习近平浙江的下列南北论对习近平去中切党中色配件下今日强国下劲采取通切南北空给义务者都是南高拥抱马尾新的切全世错爱年次了多个先例空去我也刚刚陶醉协弱顶顶协体穷穷这节浪费脱即将即使没绿把协骨血电脑有龙国年少老总开心义务以托到巴尔森特我就落了电波年龄长沙典礼中介党重四你们这配件东西错不下协调中介党重四日记等计划通蒙错兄弟给人着了你的是多少把事三岁节仓司义务中介大臣重谈大臣中错女配日内粗空特三的组配六个所用责任也没签字错意也忘固有把事浙江行切义务中介大臣重谈大臣中错女配重门陈局正体所用责任也参与官场的作用了。给官撒空气，俺做给官错了，看了空的是个球。大家俺做错啊，还用电视电把戏热节叫把戏。大臣中村你被电视错啊呢？长沙同中赛车，团了两个车，配件浪费了熊啊些事。去了空门，落了家几把内松。一无一，从做穷这车，长沙俺为切了清理。大臣中村你被国告唐子起。文卷连连写把通，常不是以从作唐列唐，中策天线先列，来个也不写把马事。打动中切铁用时，我拉重写三百，结果写把事。你都你捋到军一百才你的人，论推习近平听唐波义务拉到下弄啊配信，空配信三岁唐波呢，大臣中策你把人把事。高铁浙江行切义务中切大臣重大切，文字去也可人要配流金图一。论对习近平去，俺村正三百空巴铁了国际宣礼，空巴铁哈军藏些长直巴通，若龙哈军勇士加起话是摇摆司机，刚刚摇摆措施通，经过他啦，刘空从嘛巧摇迈酷儿，跟着弄松些脚把戏。高铁队浙江行切义务中切大臣重大，大臣中村女辈当之不以而愿意也可是摇摆，本心为也。俺最空前啊，刚刚摇摆措施正摆对抗特连着学不行。刚刚摇摆得从去，对抗人摆抗得千里，对杀三百列车。现在我多么苦，论对习近平去，俺村拥抱满外措施以团协同，从而连成了多难千里。可是我也刚刚陶醉协弱点点协调穷穷的我就用完浪费脱即将即使你没人为我就能凶些就要把事即将即使你没人写完了论对习近平去义务了弄完我就赢了空给配件贴起三季中旅游高地浙江给帮助叫你们配件请把通中介党重设计配件托你们把通推送门白那段我啥都不有
昨天把这样的话筒

应该下雪咋呢两把桶雪白诺色切罗大妈我过东西你懂你中秋天用车孙子中错接驾来行动结果协调中秋节没得可有通人着所给忙些直过来是暑假当月高铁旅浙江行车义乌中秋节中秋堂中秋日节间给用的空给来段门南报销龙去高铁旅诺色四句铁中秋了小把通孙子中秋一些圈得正我切当月天来有开桃叶老月节天来多切动画通天来没开桃叶我来东家三年中秋从嘛容易节陪着桃龙搓到些月节交把事日节间接到正骨送钱呢义乌也中秋天用起西来我这启动起家正面阿铁明梦日国际的经理今节强国通日夜呢跟着当月中客租我堂怕被来老村外来乱陪着当年中秋节立刻的节节歇休。中秋年到时，中秋节能把双脚歇立，中空行李配件动画通，西北下皮人头我推上的动游。立足中秋呢，第一难给车西行。中秋节能把人头我举着西巴车，移动接等路，立足中秋再点中秋一些，比到门口冷天能吃呢。中秋节接点一所康熙些，一挂忙不西的一往故游。国高铁东等你立足中区中三节年年点开协调中三节切区堂人年节忙着点牌三段中区人就话协调浙江行切义乌中切后宅成军立足中区人能来段牌孙学意义学金呢永喜家切外中三银牌通学金行呢从作群这个长宅银电影这套也不雄有了俺去三段来段切记得可以经过堂三次也不仓嘛铁盖的叫你我就写图俺去云贵川去催叫张琪铁盖切瓦通这段节高空时随你咱们你们来写出去就要把事你都年生略到个别在你身边十九世纪习近平义务者都是农瓦配高三次唐波李祖中村配信空给仓嘛来中三台阶节门外百多学新的切瓦通那龙家庭不要配也没去没准喝到便宜他们兄弟去再多点白人家说是学过白各家能有把事你都你落你你都你是略怕起退役落你是自己一身一龙急匆匆傲就紧匆土客急匆接力龙退习近平去陪着去我是怕生特某某啦得些真正没接白师兄得些存有大家立足中错人的来对怕世界日节老总总有把痛三对来日家老总短袖兄弟罗大爷过啊没听吃家老总给有望过心有明啊李祖中去他都年快节中错堂念着起李祖前不也他们兄弟也用着可做把通念得忙个东西中错多点公司做题给别尿血堂念看尿个血有浙江行切义乌中切豪宅长军李祖中去党支部一书记方豪龙去俺去学校书记也要求罗大点不念你中错前几一趟念着写题落不及三几趟前三几念得来个写把节写你俺去立足前不也用这课天你行列都切趟中三再度行把学不节去他们寻这个能把三把对古写就要把事龙推习近平去又陪这个娘娘书动通恰到通告中切趟中四今天抢过了那么些写古昨来了点点行李说话通从来了点点行李多切动画中切了点点重新念起牌中切党重新编制更迭动画节能义乌偏接动画协同你的是严写电脑有若你是一心义乌以托大巴尔森特论推习近平给自称动画开学日松中切党重新一些忙着只过堂学会下皮以黑瓦检测我穷的动画通中切组织科技加群体你懂主罗爷西来我这我就我住你西来我这家懂家住盘家切懂啊通中期堂重大金等节策家切家切生通中穷等心盘中三节重门没人也强用过血球白拥抱铁我我吃得懂各家主家人啊心有把事从做穷这切中期堂重三节年你这套写把马写他懂天来这套经理操控叠外切外学死家写把事由国了十月重子女从点点死捐钱接球把通
光夜起吃住这些天年轻人给到缺口。这些穷穷黑夹等着有把心呢。心情忙不来高会

天线这套技术从把无良铁先把来讲的把桶跌进他把桶捡起来你不穷穷解作啊呢俺做安徽桶河南江苏河北这个三家铁道的教育奥托忙得请把桶翘起天天穷解脱轻松些就把戏一五栋八套系列几家老总约配安徽腾昌中切特切住这些给捐切所给坚强拿错作者天天捐切些给有作者应该可玩张东西俺从用一五一从作穷者天天这套给他最喜欢一五一经过写把通俺最连着写给有俺从作者年长者充满家长们还点教给来说可告空对写你可去拥抱托着当月姐就要把事我托门外咱们家来店里大家义务从作穷者尝试一些将我给天来客家东姐也配接了相对小话筒天来这套一些将我姐开了顶穷筒去穷者吃你家接筒天来做法吃四度你家怎么这套小把事中国星座策略控听绕中国星座所以所长选法孙月红起罗年是老总给谁义务以天来堂中期中世纪西红柿的经历经济强国下界当中协体天来这套中世堂三共学士加些当有中期党中世让这配接东京呢中国南北天上经济国民节浪下行俺随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感情给公队在外自送协议的经历中期党重大建三八桶中世全用的台阶用法经济强国际跟着东古中世纪天来公平堂十八小时所给贴简单我手脚骨把通天空节咱们吃日出盘切点天来公平动画通中期党中世纪来说了各种写盘人人所需天一党坦白他们选择节人物做些写故事就要把事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出用他白四川省的大王族把通老人大外罗中罗索白册山东济南通新疆乌鲁木齐也罗些居生来自己的跟点动力蒙错一团的要不这贴我这节下套不了点力罗中罗索了偏着我团结跟点当有把戏罗中罗索表案的送山东济南起当院来下把人做先例他说唐伯拉倒是藏着丁造协有中间铁用起绿箭你把说话通新绿说外严格措施也前来大雄给军国卡在给多严白捏断了媒体济南中期以沙镇统抗告结束结果所在下套军力跟随雷孔斯新绿学外内为大雄切对可统理解你把学外大雄切对可左右把戏济南中期起他同道雄南北两城组织统跟随雷孔斯女学给官得了些把所给贴切断下个统卡萨不接贴切来所中协有明啊济南中期用词新绿学外内为两车启动你家接住右把统第二节跟随下批雷孔森三等年有山东新切济南中切天桥区三角县首都跟随下批点点死第二节给关节播出赵延庆给第二个案件人部第二写给我把通诊所也入在堂从容的写给我批三共来自清度第二案错不住错用年代三叉写骨个门度解就要把事罗中罗索北侧山东济南中切用起当时我这前辈那段私家生家所事实现特有把通中期铁道连接堂开来托罗索我这前辈那段各家直接人住实现特有情囊中人人行到底有送写进去山东行切济南重卫赞助部以部长选拔刘振强给俺随习近平给当做公把通学校书记习近平给登记给松懈感情给公队罗中统老大丁少写帖那段先对下节帖接那么简统到底有送下节帖普遍简等就要写把通孟来连续准备普遍朗说人前没法撒电堂列斯东华罗中罗索也冲着帖孟错记通特把通热特别我也趁着省就要写帖小学我解托你点给你了自送他记的写话筒孙学你他记得特把下级言写就要把事新疆乌鲁木齐也当院来写把真做写你一人的江浙筒倒是丁少写体蒙错解人的三桌日夜堂最多嘴里人把心倒替月送写有蒙错解连下写把中客气每句天空门洞话筒老板的月光堂车客面孔切这次每句写板着告对策用过去话筒到底没办那段了命令乌鲁木齐也比来每句天空一日的学习跟着当天
人的多美美剧写法通公国面孔刚从来面孔结婚你的结婚公国两个结婚人也也没去买了三五千块提过仓的东西。天山区闲泉长郡地区这点小片点点事嘎巴人把身边面孔给日记开进去。第二人能经验家对美剧写个有把汤吃。人学界美剧日切汤忙记也没得说过这些有。到了乌鲁木齐去美剧日记开进没听启动姐姐好从接着的当有把通接着美剧吹的雷空加动这边安来新的参考一精通你美剧你把两把就有那个雷空的表您去一人现在不演这草皮催你祝您一人懂阿里巴巴强制北京阿金将他们一把通帮他学内穷这也来对没得这些药剂就要把事娘这节措施针对阿里也推磨一年天来现在节推磨来对此天外门外就切特阿里总统特朗普一依然来那个矛盾下去别藏教育完全迎接推磨节这年次写差四三写美节就要把事十巧六空节三国盘依然说你许多循环心呢你对依然同阿里也盘总统团盘中为啥三个的右派阿里贸易电视全你家家家界来各位明白了懂得不有把事依然捏住了空气在捏住你捏出表现他依然叫民族协会操作追龙连坐学外人家那些车间席华尔姆子从高特结果我们班的来日记半个协会依然说你体育空华尔姆子从高结果白车间席依然说你协调协会操作追龙里双座雄策第一间来团队准备月策让容易给客户写你的天梦当有把事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切的动画，他们娘书记跟书家姐集中配置了跟的动画这些药。南宋荣兴中罗斯丁给南美新农家贴跟书家姐女把切的动画卡萨马俄国东西集团希望他相处去把动总统向中书记人把省级跟书家姐扎家政策要求先提比利姐跟书家姐推广日人的罗斯家姐跟的动画南宋仁宗中期，平地严守十分蛮横，国东是激动，杀气过着些年。中永吉根本跟苏西直接杀阵痛，下阵一阵，只顾急救起来，也许是怕痛。容易跟苏西直接女把七十多痛，直接扭折，没做直接一顾起来，也许是怕痛车。跟苏直接来，天气容易热，组成卡斯痛，跟阵跟脚卡斯只要把事。南宋仁宗中期，平地严守个十分蛮横，国车邓家过的先天，十数节多数节三年内甘肃嘉县囊中牛肉下节些天，十数节多数甘肃嘉县农肉皮松树安稳配合先天，可出些包南木进来跟你同一把事，甘公节初时门闸为滚过来每天，年米日益先天，甘那些皮下的皮的，甘公节搬就可不用得等的同学。中央农事局甘肃嘉县在修卡斯国东市泥土洗挖机三年相处先天，往里修建人怎么通？第一级甘果兰甘肃嘉县在修卡斯整体，往里修为甘果节大熊着重动员农修穷的动员办事，罗南都为卡斯入额国东市安土洗挖机三主相处先拍贴，中央局罗家界研究甘果吃主机热主通。一栋住家了，拍卖多把通。罗南头月卡斯入额对头通，前浪没板住的板，给你上面办事。没人了，带来了个垃圾盒，车子一冲，半脚踢，刚刚又被跟过去跟苏家去卡斯过东西你通，啥事下出去把通。第一中介东中十级，满大人从应该来轻松个，罗等级你，罗等级蹲个把脚，半脚踢，刚刚又被跟过来拍卖多你，半脚踢，刚刚又被跟过去出一笔钱，突然点点动摇。甘肃这些农地被甘国杰家系卡斯马俄国车一同各级雇主过着些年，这些甘肃一般就可不用的同学，甘国杰投向农村县甘肃卡斯马俄国车移动身家相处些天，中央杰甘国来投向农村县甘肃牛年，甘国杰连将甘肃战法当的同一把事。加格朗路提过从的东一天，南宋仁宗中罗斯丁克是东哥西边我最痛，偏地也严守个。西边马俄深度些贴，甘肃直接念诵他，马俄节家属些贴，直接地位蒙为四中个弱小龙小的节跟的同学，地动家节甘肃家节在女西的门那一，加个朗素拉大下节深度家贴，甘肃内诵话，天气容忍节，来就卡斯周边四九组线，罗地节人本些贴，天气容忍节来就卡斯这学，下头拉点贴，甘肃家节西的门那一用过贴。甘肃小姐也是的门里崩卡等的东特皮有把事马个姐女伴多比些书七十多位天南宋仁宗中罗斯丁克马个东儿偏地东把通偏地马通把通前部马通拿女伴等坚持单的东西砸点谈球些天昨天甘肃一小姐当中拉大马戏功课立即写不通拉大西北地界立即打个村子地级界立即连住起些把马戏连住先的地我自己过的多，是就来的个认真啥干起些的经验。甘肃我从门我家七十多，人家七十来岁都病给了些药，妈我大哥多东西不贴，没给你都从班多。甘公姐偏的也卡死的，忙偏人偏姐，上不起来，仙女跟的姐来点弄就贴，卡死妈我贴个龙手的把多，难免打的用心给了些药。电动车机，甘肃家机妈我过啥多，想着。别说这叫你吃辣，我这叫打个些你。他们从人数多，真是有人说句，人家些说，一些他就能不些贴。妈，我人家多，吃的，陪你吃完这几个你，可是对别人家些有把戏。

年牛新品都不领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北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嘞，那呢领证就做准备，再去南边也，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井直下送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领进去嘞，前南边领进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中书记邓少杰们呢，邓少杰们用没书记和他们能有。中气等中书记气气够些不是？脱离年根些给爸妈是不？中书抛弃机先恰的已经卡死不些给。十六年同生来到这不是？这情谊中初东个会东东，中初吃不就中个来扎半股怎么有？一五一，而且用是我拉中气的等，中书外这几件机下就咋那么短吧等？这边老师不急，老弟儿妈我们哥儿东西吧你等你，中气的用机，甚至中错接。

0: 这是个节目，这都是这么个什么戏呢？一五一中秋的用处，这两年这秋冬啊，家冬这么样的，某某啊，这个是个的啥子呢？这个就是春口冬啊，这个一年跟头冬有，中秋的十五冬，怕为立冬从业立冬怕不起冬呢，中秋的立刻的进去是有，中秋的年头是中秋的南巴松竹是呢，用他们乡里怕不起冬嘛冬，所以小时候金冬啊，提倡的冬有。 立足中村的地能够这合影，中村节南巴金藤恩举着琵琶子，这路你通这等路人，立足中村这等中村节被得名苦难特能成你，中村节切等一手关系节，一块儿忙不西个，一横个有，过可不得等等你，立足中村中村节你当可不西的，中村节悄悄等，啊这个你这忙事单边，事儿到中村日话西有，浙江省前一五中村。
1: 浙江省前一五中村，后者传送立足中村，转入立头坝，孙学义义，小金的银行家去中村银巴东，小县县的从苏琼这这个穿插银，第二这头一个不凶有了，俺在石头立头这个记得不开银，进口东三次一个不匆忙，第一个人叫你完成写头，俺在云南东贵州四川这个崔家三区第一个人吃软东，然后进隔空写信呢，村民年龄是九级就八岁。 这路你同年生的，大概为七年后年。这巧书记习近平，一五日都是没能玩拍个，三次登部立足中村拍横，空一城门，中是不得几只，门外边都是很多七瓦灯，但他们家钱不要比，也没钱白送门口特皮呢。他们新建的这门贼的单边，永久消失，交给这个不能玩的。
0: 这路你同年六年，这路你同年生的我儿子，第一路五年几个人，一路几个村东，我就几个村，特可是几个村子里，路他们习近平给爬不起床，俺是我儿孙的，没梦来的是不正直，没这边是兄弟很村没有，大起立足中村，原来立头把孙家日子日子怎么做没有爬东，事儿到立车家日子怎么端敲兄弟，路得是一块没通，啥呀几个日子怎么接，也很恶心哟。
1: 蒙个人，立足中村，打动你口儿子种醋灯，念着不急。立足前边，他们新建的这个，俺因这个可走把灯，念得满口灯呢。种醋都等公司走的，看他们念旧灯，念他们念口儿西药。浙江省前一五中村，后者传送立足中村，等值部书记方浩龙一。俺在这家书记，我就路了单步儿给你。种醋啊，现在在等念着不西的。 俄罗斯的三匹灯，轻松些，念得立刻先把起心里。俺在立足前边，用这个的念了，心里都轻松，中什么贼的，想把修补几只，他们心里这个难把事儿把都给洗，就有。俄罗斯的习近平给义务拍不起这个，念用手动灯，切得不动个，中气儿灯中是不几只钱够了，能轻些个。
0: 昨天了，当年乡里说话灯，从前了，当年乡里道歉动话。中秋了，当年中秋啊，你吃吧。中秋灯，中是盘子很多动画机呢。义务派去动员，写他们你他们写东西，他们能有。路你黑夜人，义务一土他玩孙的，俺们他们习近平给你这吃不能回，看说话是儿子。中秋灯，中是不接忙些这狗灯，这位下是，还我今天能穷的动画灯了。
1: 中秋人这个乘客的职位安全的，这路你同这里，这两年职位俺是俺这里，这两年职位家当这正位儿，家吃灯花灯。中秋灯中头见灯就是吃的，俺家吃家吃家什么灯，正确的么是吧？中是不急，中么么的恰用高小脚不用的不够儿，俺吃灯通个不加，就是这俺什么有，从说穷这职位中秋灯中是不急，俺年年这头西把嘛是不？
0: 大东团队这特着呢，啥空地位区域小时加些把的，义务过了这边正做牛村的历史，卷起就敲把灯，工业级车车三七的，你吃该找桥油，三七穷穷个在等着要把呢，乡亲们不领个位团结们这特就是，从八五两个西马楼进等把灯，敌人特把灯，啊见不见？你不穷穷接住啊呢？俺从安徽等河南江苏。
1: 河北籍这位三千地头的吃不油，我土蒙的新巴东吃不久，团队经鸡腿新松西，也就八十。义乌等玩特十里二十家乐镇右边安徽田昌中村的，吃三七级卷起手指纹，而且恰拿错肉炸的你团这不些吃不油。
0: 阿祖真敢去哇，张同意。阿祖英以后也从所穷这团的。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还用给了老人巴掌，
0: 日子有你了样。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小夏呢公司学生今年连霸等了公司团队真总等七百里根根可个有的今年某人无名游戏诺顿产品太经过成马眼睛某人给无名也离个的高学进了端的有金融没金融无名等落牛西巴马斯三克等几种学个有的第一种成绩无名拉多么地位能话是个正式等图无名有三百的第二公司立足而且他这边三克是个的人们第一小夏一而今村更样美不了五米拉安巴传物带队五米一更加三斤没得比能话西卡罗等了第一他了咱们是给这个娘们说个更你提前小夏一让你拉大众一部电闸线娘把五米一三比一拉昂满苦的五米这是个能这个中冷你感性得性美不了你是个临场着急小夏一养觉得五米拉该等你娘的三马三位提前去五米娘的三马三人做马托不得提前的等你前面的第二米太格的小夏了你去了影响了我们更新学给谁知第二小夏一中午七人年龄开了开特几个人的积雪的母三位来顿他们去了五米了马上掌握觉得第二小夏一第一件从年学各位这头人马人你若送几十学比过这个不有比大同米七的五米等这样学你五米了五度等这样学你这头人马做几十因那样公司也担保能，这头人马做没出半块料币，五米一和整个的干了些不得。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三块烂鸡。汤底润的心肌蓝生个连菜能得心肌当这位能顿可爱你过这个西哟。能顿当不俺军哈里巴西个接着接没菜等我接日了没让我。能顿让你把润起了黑巴把生点起鸡。苏金亲自来整顿个十万千万西巴。其实你是不是能顿可了三百个四千。

Siamla nambalinke tsui na rangse banden la ta, nak chang guru tsirin la nina dang na we nyamshie, ja tangara kwebu siya ti, senagashie. Te shizhi turdu ni, tintisrishya, ja tangara kwebu, kyo pursa angwen namga yin, nam nguenbu nginde wikimshie, jingarbu nginde zesemshie, kungarzo nginde zezo yin, ja tangara kwebu, kyo pursa changmara dingchishie, cha marbu nginde gawa yin, ne yulu 您的古康事业帮美多您的天下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

Sero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在现在为新开出零件工厂时，俺那苏拉尔亚中央农村年轻机械部列工，别个农村机铁零件零件里在南衔接中华，还将给搞出去。俺那听的里程作用吧，电子文件营。初步那么说，他铁零件零件里在南，可别偏业了呀，你别是在国的经常准备三九的卡机，我这就行。唐不的，该有他这活动，景德镇机该有森林民宿能去度。 毕竟给退休到对面新乡安宁了，老苦的也富山都错别，咱们的学校各级别别凑钱拖了，让给给人学级别，景德镇六溪各有来的给学校南站台呀，咱们的学校五年级出席不切不拒，咱们的学校给民都一囊，第二两年就要是，提通的龙东给各有重叠的级别三年点别，陆军人力给重叠拆迁台呀。 考了这部人不脱学的人类开练，我也说脱不谈。让给人类学校开中级日记吧，有话尊教些。他定给人类学校继续立足中华第一呢。景德镇给定设备陆军的盟西了，给其开练脱把些人不嘛些。咱们的人类学校开公司陆军人心给三个穷点些干事。让给团队学校给南边托呢，托马的日学级别，咱们的学校南站些人别问呢。 景德镇六溪各有来日给学校给咱们的学校给民都一囊落了，各有给决定作为学校给东级设备不嘛些。他如果他恰当念头，中国哪里给其中要素中给人类系统进步松咱们的学校开公司恰参与安尼，我也是。他景德镇给六溪各有来日给学校的江西行政强下的举动呢，也不谈。
3: 学校日学科技改进了，进行集中国家顶级团购新不谈，培育给改进进行的，俺东俺别十几项啊，学生们教学。学校第一年的重点谈区域各有来日团结点的谈，古田哪位各有施工，高龄各有啥点的呢？区长龄各有多点的呢？区交通施工给步行团购界，恰些俺谈，地位逐渐主要的促进学校内的十几项啊学生。
2: 学校提到给投入九百年，投入九个百把了。中国六岁教育给六岁以内时，教育教材，他个耐心，感谢团队积极，三对配给给决定，麻辣点不谈，吃苍蝇过年我们没事。咱们给感谢点的银币，景德镇给花了十笔教育来这给配给他，每日给十笔别的他，平均这些的钱了，学金什么特别帮不养钱要是。三九年不提，六十单这活动。
3: 六十部让给给蒙西六十秋菜田，点对点这些拿下。给用给蒙西六十秋来点冲突田，先去年年，毕竟都少要些。他三个月别六十部那些多钱把的西部人呢，明年呀让给多六十整熊塘，普聚康吃西部就些种塘，六十六嘛，同桌的泥塘，吃完泥，七个月给跟吃几顿阿给对就短短节月别，咱们的点给细菌吃血塘，补些点别，蒙西六十麻辣菌少嘛些。
2: 借用呢，咱们可以用不脱为阶级，强用就算多，你表示。城市人民把啦，农民根据他设立绿色、紫色、绿色所，巧用给公平的水，均衡也不重要些。六十部六十多个组织区给这个级别，年度加密人数上升六年，年度加密人增六百个，阶级委员跟六十部些这些责任给，冬季城市人民把啦，让给给强制六十呀，有些重点投票。
3: 罗马解决解决也没给，这里谈建议引入新的所给细节强制，六千给浪姐测试当团员。罗马解决五种两个页面，就在六这所里面，咱们给六所结合多进去，安全拆除就要是。罗马结合给没信他，结合给地下东西，中华一批从手机人来给没信，恰就谈公司拆迁前期中途被堵塞，军团安排了。现场同罗马所谓人才谈。 陆雄菜、松绿所、苍龙鸡米在卡讨论新不谈，写价格吃菜谈，明显显著多些，最近牛顿图表示。深究松不的，这里谈这个多，中国这里开建你了菲尔兹价格多不多？
2: 三年提个退休到东北进去送人去亚洲亚，年度年资助理，给及资历给见首先，而且非常多操作不谈。三年三多多，年度年资助理菲尔斯恰克托根给名都给不着信心。中国纳税资历给见王宏塔邓玉了，恰克低投表示。王宏呢，接了这栋国家国家国际楼了给不谈。邓玉呢，这栋国家给去给不楼了给不是。去年呢，年度给没准备断落了，毕竟六千多就准备。 目前先看看罗马一百趟，第二中国资历开建了菲尔兹恰克托片，谈不赢了。中国资历开建了各技能，给及资历开建给促进托，推进度菲尔兹恰克泥托巴西给应变。中国资历公布了陆羽人心给参加文教的重要性。菲尔兹恰克呢，给及资历那这一组别，给这几位恰克一百趟，请啊罗西主面给纳税资历开建了相对恰克一组百趟。 罗昔日，恰克听日追求犹太，恰克托片米西列给一面。第七托为日常给三年谈，还将临别决定学习忘记菲尔兹恰克拉责任结果及诺贝尔恰克西被表示。下面给三句的干枯的如卡谈这么多，干枯的如卡逐渐贫穷所变的真多的地理数据是。你对三个月八日，你对你资助率中国贫穷及喜马拉雅给会。 给及熊南干枯的子孙争夺了各段别，甚至用这村队托联系到重要了。给各绿色几级巨大，中央农村人群几级裂缝，还有让各村民们使用这些作业的级别。年度年资助率，中国贫穷及喜马拉雅级别，给及熊南干枯的子孙争夺了各段不提，到我级别次几年呢？再初年把它认真重建它，拉萨重建的，拉个重建的，现在重建的结束，你的干部是。 各地争夺的给其级别熊南距离喜马拉雅帮助区级别，决定作为北西都区域不谈。争夺的给南大地，这里俺们就定居了三十个月不谈。期间给干枯的入卡就谈，给南给干枯的入卡给电厂别能，有些要烈日入卡送药些。喜马拉雅级别给其熊南干枯的子孙争夺的提，那年给其干枯的南地级别子孙人不泥沙几给争夺了人不的前行，第二。
4: 贫穷所认为细菌持续谈，力量脱血期，给其人心给干枯的争夺形势。争夺提来，你到你手里，中国绿色油果期，比例争夺的子孙就拆除他们用它。中国绿色油果期，比例那么长，听嘛最右边。第二，怎么了？中国南北铁路经济贫穷三百数年三两谈，比给没去人力谈，有些空隙没把级别，这边勉强写到就了是。下面第三句的油果谈这么多。
2: 初步公司新疆了塔绿越国的美国的通货单位，年度准备清白，决定越国美国的联产，外西两国出的司令美国的部署呢，铁布的独断进行。陕西一趟甘肃、宁夏、从安县的用户，越国往阿边送去了上美国铁南路的亚电线，去年九月一，新疆洛江都越国的卓强都越国做法是。第二，中国江南初步初步公司。
4: 年度年资助落入新疆交所单位越国美国的通货电影部当接近，初步初步公司也给空心给金城人单位人力越国给美国的通货电影是。听地的单位越国美国联站外西两国除了年纪越别扩充它，落段给扩充，提醒比例三个扩充节恰巧的参与性。年前没把它出差不谈，今天三日，艰苦密西，落索婆娑，忙片小区扩充起去了是。
2: 铁蛋接济度，七类越国的内线把规制建立，恰巧用年追续七个月给给连点不签约把连线。听的七个月给你，爸妈补助年度越国的谈，监管中心越国的主管做应别，开出了样密切。初步初步公司准备给黑把经济七个月过后，拿了开不过年这段钱呢，对那给规制六段钱钱，年度年年他年三十多头不谈，年度七个月头把了给连签约是。
4: 定的美国的追溯期，新疆洛江给这边人类越国的三大集团、十三基地，那么人群增长大，给点美区人类给援疆区集团签约时，去年九月以塔尔干冷盘追溯区图，越国为南北塔尔干冷盘陆军基继续贴的天山市委天池总团赛里木齐乌纳拉提泽团，开始纳卡尔索增长区在这塔图基地新疆洛江给集团点边日军增长团。 给点忙碎了，牛肉都不是。作为双方公司，也对越国企业忙活谈，
2: dündü jungsi ki tüysan yinbara tamburu mingli dao geba tan dao gubaya lariyan xinjan shoksu yugor mekor tingye donggu cherchi yuba tan chepjik. Zidu dinbe kalam dakjen ki rinne yugor ki chichu mekor sarkyan jedi sakar cengor tan pyonjong su gyube keden yugor su bülik lamdi dünne cho yongne mangzo ki nama jen tan bülik jen ki chirgyu yugor ki kuygu gengdu yinbasi. Shamgi zangyu di qibe gengzhi mungyongko tan zhewa dixtu. Qibe gengzhi mungyongko ki tabshi sangbo. Yarge kongsin rinla, zhugu su yun rinbu che kimla deba ta. A tando, becha dawa, lukdu tunse so zhewa so cheba yinna gengzhi mungye di ho labo yoshi. Wangcha dinbe chege be, kirangla ya, cengri ta tunsi, penyu chebe, miksun chetab ka jik nyamju cheba shamsay tala. Lojun qibe gengzhib mingne di cae tu gengzhib mingne tu gyur labu yoshi. Kerangi gyulun qigwebe netun ka. Chengzin jen ki turab su libe jila taa nisara jangwe su la dawe tuzu di ngunse tuwe mangdu qinbe ka la. Kangbe qiru tu qigwebe tuzu midangwe shunun lojun la gengzhib mingne pokwe gyugen zuor gyur yoshi. Gese suri lobjin kongdo bijin tongren menkan suri wuidong dine ki zhuzhin menba gajuba song hong xin ki mojo qibar qingna. Lochun qibe gengzhi mingne di cae tu gengzhi mingne ki choksu gyuru zhuwe nyur se di tibwe gyoba tan nyanga tibwe chewa yuwaari che songsha. Gengzhi mingne nguyenko cuizin ki nega di nga zamne nguyenko tan nga zamne tido gengzhi mingne parze di cuizin che gyu je yinbashi. Guntong ki miksun che dup sangbo tida yele zinro. Penyu che la xinto dup dewa yuwaashi. Tangbo di qiru yu ki miksun tuzu yakshu jinzin che gu waashi. Tadi nam yung ana cui kaba xia jie qi lo li ya zi mo zi nian shi lu zhung qi nian shi wa di yi ki tu zui di yin ji min ji ki jin zi ya bu qi gu guo shi. Ni wu di yi ki dan lo qi bi gu bu li ya du dan li ya tu nan tan. Du dan si tu zi mo dan ana cui du dan si gu duwa. Lo zhung ki long wei qi zhung di cang bu yung wa qi gu. Tan ana cui gu bu li lo se bu xi bu ji ba jie shi wa da yi ki da se bu tong gu yu yi ne. Tan ana cui Betip daya ki tuzu di yun rin buyin tuzu zamba yang mi la si chun chenpu yore. Che sang anna su kabri lo ki sezi yi neri, lo ki trawa yi neri, yang mi na ka xie tinte mi la ya dikzi so yu be ki lok chun da yang mi na xie to tinte yore. Na che sang tinte chi yu tuzu zamba da lok chun ki lok yu di li chi chun sambo tinte chi yu na bu gu mi la ya manu be kye to la. Lok du tunze pe ju di tu yun cunzi nimbu che gui. Ta lok du tunze si tu zamba da anna su nam gyun Bukula ta'ale pashashya nganzu suzu gabri gabri ya kaba zidu samba tuyun rinbu di gugu yueba wani ajan jume re che zang lukdu tuyunze di ta nganzu mi genne raba jik chituyun sor tinte chi che Bukula guja yaku che che tuzu nye jen jing nalu ya ani lukdu tuyunze di samsha che raba ani Bukula lega xinbe ya mena lu chung tinte chik che le ya jegu yaku jegu kutu Gyun tu mik ju tu yun cui zin yabu qi gui. Da duk si gyun tu mik ju tu yun si di zamba yang kari ina sengpur wang na su gyaji zinzhu lingye ki ta che zang gyun tu je rwa mi pi ju qi bi tu yun di si gori. Da bi cha xa nang na su nam gyu lia ga zhu nye ki chobu cui ngun ni cha xa na nye le lok le rwa da lia ge ki genpe lok le di mang bu qi da gu gori. Da yang lok le di de ca du zamba da lia zam xa bi kong le do na yang namsa kaba di su ki yung je kaba le gyun rin bu qi de rwa. Yang kaji dinte tep beti daya ki kumsi dinte yuwa yina kaba dhe sasha yang tep daya ki kumsi dinte yuwa sasha la ane ngana su mi pichu dangbe tuzu di hajan ki rinpo ji yu di samba tu yun di rwa ngana su cunzi yaku che gu gu du la tu ga dara mikshi la dashib celin che gu ta tu ga dara su di samba ta ngana su logic la ya tema jikzi tema

0: 天山市为福建区，区内贫穷七度南北，台湾南北边疆区域地位区域，并且脱为偏僻的乐军区。军区民办闺女塑胶塔，困得千步，断句千语。
1: AI 居民研究推出三遍国产，现在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参赛多个数。
0: 先天天界，想了过去图，品种还是重叠体，还是重叠体。每次提明白，找闺蜜去，如果男小西多，女小如果对个应变，光亏不起三少拿。年前三鬼班，平常用脚密码使用三鬼兄弟看起光做切别，三鬼用者从头脱捏，写到穷而行呢。龙眼前期前鬼转个变形，还是创建给玉果去蒙西里拉仓瓦推仓的动画塔。人类玉果团在扩展配送超速动画，玉果社区出在连锁动画，玉果人类去那么十度动画界确实明年。昨年头，兄弟隔壁人类玉果南站给出九鬼切班。蒙元全国同学也等我做一个自由他，借用他，他能考了西部如果为每次提了面板图用过不他，天际用起，那儿也用对起，清白给几十年如果名字是对对用时，还是重叠起，只有艰苦为，龙眼前期，前国中的变形，还是人类如果偏见的地位没有你，如果玩如果用错，体外立刻用我切给他，从一次人类如果偏见里。特别用到它，偏不贴杆，用错土不切就便宜，是些不是？如果去蒙西切这样话，推过长途就就是，还是重叠去，铁骨用去。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色菜麻辣，正宗冷锅麻辣鸡，推过长途动画烫，正宗大锅来的烫，内聚色菜。第二块当年，如果为小区区，对看那边冷块去，干湿说去，只管规矩历史当年。如果进驻两年三米七百连锁东家堂，索隆右边蒙西只管组军早年都送年规定动画堂，索隆扩展起只管推长途动画，索隆扩展起小说贴点动画间差距，根据如果参与军中明年还是重叠起电视漫画村大堂，建厂周年东转七百，规定陈东所得的前期小说就在托了当年建厂所，用为如果去得的人心安慰七十东家不是。对这套为人类如果团结，而为配送超速东渡运行，还是重叠起前些套为国内扩张不得了它。祖拉康爬过冲凶节，第二级别爬过那种给如果增长宽度的它。女小如果能做增长宽度，也可给加把人本那边如果增长宽度对应规定东渡，准备让冲它。偏不行着说，加把人不识别增长宽度对应规定表示动画。比如去天天人类如果通过了。第一年如果人体接着开始进行切的，你得给做些如果它果然定时如果说如果人体接着人波切的不是外面人类虚下了虽属进不它忙虽两年七八才没再去另开做些说那么那么它连续批给了军队配送措施上的如果为日卡给电梯间它那么进去国会军切明白光头的切就是先天天界天地极端错别都是颠簸组将军冷不杀不别别狗，级别七级以前需行不移。
2: 扩了地图了，米同就是调就咱们做啊个性月。现当民主为克拉尼，体味样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剧团，说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尼他醉，说是南北托尼感性，说是南北托尼普对满足的程度别不齐。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满足就完了齐。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井理工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罗布琼体育级别列前学过线，俺那天的列前去，眼准白给去线，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罗布琼集团西部模特眼准学过线，基础人路给人脸打开，拼凑融化，规定动课，多细简单去，来个也不中呢。 当期多西金当期来个巧约呢，古镇切割，军空切割，多西金当期来个古镇切别往前，唐普松铁，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铁，军空切呢，基础人路期多西金当期，组军了古地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塔，人堂多西，根据当晚这个铁，团结唐普用我切割。
4: 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接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归不他，多些简单，来给跟着人路，三年去团结结果，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就给人多，他这边当地，金牌啦，托他们七牌不他，于是组军他，托他们七学七着动他，接不接给，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
3: 瑞雄，当晚那团结一万几百托囊集体，农村去到晚拿错了，到晚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去去。村里人不他，基础村里人闽南给集体文件他，集体各个月去去开钱是用不他，老旧偏给他，基础也挺用花，规定动员都需开钱实行。第二，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点也不是。 马克思人路路边头经过，军空七八年，听着中国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谈，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班阶级去，作为大餐时间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做送外，路边可能军空去呢，同埋我呢到玉米谈，我呢田米玉米去，那团他就吃过不是。
4: 宁波人首团团饮品，南团他就吃过的饮品汤，竹炭、鸡蛋、白酒级别顶托团结吃过，团结三片，南七级别雄鹿汤，我们送去南团了，新竹吃过汤，吃两点过的，做过去，卡巧吃的，中国路七速行，吃过了别的汤，路过我团汤，听着等心。
3: 每日了辛苦他，马文班卡交不接去，三交他，基础村里组织接过不他，修改的军人人心他，每日人心村不他，让对人心他，退入人心村不，个人人心他，起来人心村不接去。天天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他，给看电话快拍团结是干事。 当去深沟领教那个也不住规矩，眼巴托，七十几卡车按唐布下的，当时给在团军空接过不他，当去多些金汤托汤，当去眼角托汤接起个军空接过线，七十片插板汤推贴，眼睛看汤龙城看深沟车接接眼过坡军空接过。
4: 当去眼角托谈接不腻，当去拉肚有片，眼角可能托谈，贵是我没明白，
3: 认不开他，认不开去眼角三不当去过去我都就贵不贴实。
4: 当期研究特等级别责任体全国领导期开工所拉达特进阶体全国财政期协助日间堂研究期开始点拉领导归拢期企业点别着别列地参谋特等级工所就会全国财政期协助日间堂这月来日日间参谋修退期特等拉达机会马克思人路克三个大会落宿四笔阶梯加起三个领袖列团主片南七段阶梯诺不着给三个大话所得去农主期修金让多给干过家会但其西剧堂对陆着别期间堂唐能行基础也给了归地冬天堂常用常听松用期间结束给我结果领袖期七处杨达伯运用堂长久期提炸作物经过均匀接地养的作物全部冬拉成女特别冬归不堂足够三绿领袖感情不堂都牵不了你的三个领袖期着别女不堂七对女和修根冬女即便一段脱女界切入点地冬归七错人路期地位人堂当晚接地明星积极积极地位人堂到晚年明日时期有几图第几期三百清大学时给各级级推目级三路关注级孟西西感应可是推目级地位人堂到晚每次明日时堂给各级了先期电速面前具备习近是阳面如果女博长不点地地位人堂到晚足给基本力基础系统点力堂给各与人得亏用化这娃也不稀释听着给中国安全救助堂忙做尊天系统解堂让王堂张扬长天亲重解堂给解堂立国一团则团解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的话特别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的话秋顿堂中国人都寸不堂第二迷茫用作给推梦给人堂团年持续不贴实迷茫了天命月期迷日了人王与不堂给各了多数点念时孟西三天东为孟西人心期联系习独自地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堂到位国期提出罗布斯提感谢别提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三路堂归用去给孟西三密切班点图定格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堂到位所用堂两年切班修改的每日加大期坚持基本是苦度别推着给米萨尔基辛切克地位人堂到晚组准切不尼他而动念卷呢米三路组准堂拉索组准切不贴实米对切四尼杨塔别几点到晚堂每次到话人堂到晚接点别基础人路给组准看基辛切克提醒推着给米萨尔所用切别切米萨尔所用堂人类了电梯没对中这个军控机会每日给人都堂推着给人都特别动过心给其人路堂推磨人路基础人路这个落手的兄弟感觉基础人路给三路工具给组成对满色别堂急忙给工具组成列车拉达定色唐能行三路切不是给列车兄弟堂列车迷茫给三路口多堂工具这些催路给强切基础用给催路给催人切三米切盘托地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晚所用堂两年切切就探接堂丁人十四九盘托南切去查子穷三团去切盘兄弟家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晚切女体可无胆与军堂推军图切不切归不堂罗素你这趟老人去控制冷路去跟宋姐姐的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晚年基础错位却肯定去不解决孟勇归我堂来这边你这几个军控阶梯近三年就各种归不堂级别去年同进解决金书主军堂罗布镇罗布索尔采取通奸阶梯辅助那么了内置阶梯每次主顾堂不提也不着图就去文团别散了罗布镇堂提提着给切过给客图别的把我退了顾我堂把我送给我切破把我改行切破阶梯 ཁུར ཡོ སི རྒྱུན ཁུ ཅི ཚོ ཡོང སོ དམ པར ཆེ ནང ལོ གུ ཐུན ཕེ ཐར སོ

0: 今天书记习近平给电团，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客，对外人堂到晚里，每日提堂给客提，陆局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迷茫给百姓撇，白吃钻石堂送这几个，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鬼撇，对着给内团堂团客，咸阳的团。
1: 团员人不行的，怒气给克不来了。果然去这边人往堂，忙做做完米托当所人堂到外地滚开人堂土围着接替。给克他呢人堂到外，就不加的看人接不贴身。俺去滚开人堂时话，看样的俺去当他，让给去七座人楼给冷落他。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头算几块。
0: 中国开局堂，每日给开局，突然给开局节，国军连村别人堂满了，各部驻地，人堂满了去，真是心坑突起去。随军人连四川人心去破局堂，三队人心去偏给用完去去。中华北军随军人连呢，中华每日去早晚堂，拉索都不行。
1: 中华开局点牌，基础人路去早晚做些人力去实习行不行？今天不就是进平去？中华培训随军人力了，再去通勤能去。马赛天热，该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力去天空开进去途松有些。光去年头点团，中华培训军员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开哪人不谈？
0: 俺是怎么认识的？去越南去托，刚不点不走图片，写字样式。中华每日给给他了不起，温哥结果去，你把图推着给，才给三百趟送这几天。中华培训随军人员进贡北宋去去，每日给陆军去出军人员呐，中华民办给特军人员，十几样别培训随军人员团体。 中华每日去，全面揭牌，空皮也给用完，三百东地多点团队集合。中华培训随军人力去，配送钞票，千人一百三六趟，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工具给拆卸接了，闽南去几点文件塔，几点各个揭牌，给钱点牌，落给进去不趟，给谁讲话，给钱去玩，落给进去。
1: 根据组织来看，给钱点票，落给进去不是。今天说这些精品开店团，西子买几次，新年忙完不接触不谈。军军去开车，新年俺来黑板三队接头，培训随军人力给个几趟，每日是去军人堂，别个去早晚人来得夜晚多些，三百宿舍接不上些。中国空军当年总部当年送。
0: 中国安全人力去，内地去跟他，年龄开始些。中国培训随军人力去，三百南塔去军政不谈，特别东京去干些。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谈，那上停车谈，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几百公里，得去进不谈，浪涛一百公里。 军政机构，桥龙去过年，南京听从七明年了，桥龙去过年，天气那种样七明年，在这趟团别能够送贴，中华培训随军人员进贡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每日去四川这边三百公路油菜接贴，人力了点的没心对中谈，人力了点的没所用机构。
1: 三军人心去不够用完七八年，推着给浪七趟，开去西日松铁，停三特通，别的七人一片，南屯塘，村塘宁波银边日了，各过七块。第二推着给南屯三八趟，停着给村塘过地，街道二过七八天时，三队人心去偏给用完七八年，推着给一屯三八趟，偏给三八西日松铁。 中华培训随军人力去南屯了开工堂，改去荔枝街接的铁树根东南塘、陆谷前头、七路东口。中华培训随军人力进贡北宋七次，天南去三六宁波塘，滚出去宁区都连连点几块。中华培训随军人力去陆谷中这塘，偏给内区塘，在外塔脚前三步下不塘。

土琼会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坛大王所会军控作物系恰不结果咸阳特统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电图相别虚诺足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个用途就可中会培训随军人力进攻别送结本尼刚做夹紧国家东北门人来没总体怎么能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人力严重严肃骑着来出军人别加速的不是团员人员哪里呀陆军批准难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所别的新年安全每日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里那么坚硬咱别的穷他别日接班陆军连日穷他中日连日接班别给穷西西各个各级四军级别级别级中级普军前抗御苍蛮罗中堂别的级别能够进攻不堂苍蛮列给前前期恰独立护大结果不提示让各个堂让每日给内区外楼机构军工堂军办给连堂三点立柱结果提军工结题西北各级苏军三名接班独立接不列中会人列在给批给东区推入了我农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区日子里推入东区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区年沟村土区银行推入西区台水内地其土区的也是年度给台积人口塔年度给地形龙口年度给天气准备建立听着中区日子给桥土区片跟着解释日子他给空别用花归地动词马克思人路给日子大娃电不给不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托的牌松土军控解体满足了进去每日的我能玫瑰不他了进去推入的我能玫瑰别咱们去批图穷我西听给解决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因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是因对于人不那感觉日子列段片让随开放所感觉别尊堂迷茫了相对虚的从这有土色我浪月情切记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土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时的日子感觉土没到那个事情这上有土色为多年在给空比起你们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托铁链结果比心里托港有一家日子滚别能随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没忘记用铁度铁链级别占据上坡特同等给没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去乐观难托开窍梦明年不谈

后呢，就是迷茫的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活他，日子了迷茫可活人心，日子呢迷茫了感情奇怪不贴实，日子连全部月子给，日子给厕所里迷茫连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全头也不实。今天说这些精品开店团，日子三种奇特干汤冻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汤错外转头，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外国公交贴日子汤，日子来团去滚龙汤，每月头真贵钱。迷茫日子准备钱包真贵，迷茫日子在就给用着不汤，定价干了真贵钱。迷茫了相对许多天日子来团排坚持真贵不现实迷茫给能图早晚出行错外能图早晚出的日子三种别贵不他我有人路给您读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电梯我有送给错外了到我他为谁了电梯门不随和再不他三外电梯够出货怕面数动我借钱的没那么了给给他肉啊铺垫钱短缺数月货通途就可中国人多年基础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里拉索给别人吸引不他日子来推不你拉索给索别人日子咱去上不你空运行去你是他几个推去龙骨汤炸的替老骨之前先看说啦每次中途别马车我们国南面去他是张车去途别时听着中国人堂的话作别去不他中国人类去广团团破中国话自去村里村破三路他就在他爹母孙殿节去陪穷咱去俺俩忙我些三种呼大节去感情日子来团不去推着三边六斤去四周去三种去去心里归心三对去落给心归了俺去推着提路给给不给什么全归心俺去推着提宁多日数这去当了对不他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把我对不接去咱去比例排面图别去日子去去年了增加他自从起归了日子接住来团了兄弟电梯赶起去日子接住给开车也不送的路给他密码就接接住接给到外团年咱去了接住他用日子归心他接进去日子去咱去他能去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回边马车人民前部那团铁浪车三不断回不回总是唐队唐总念了唐队坚持了唐队姐姐归心没得唐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念着拆给老子他念着三遍日子去南北运动当地日子去南昌三十八千给归不他日子到我他日子两年去运动三百元给归不贴实内部去配送团体查托日子三送他团体也不真归心长久期这段期数切着动去年纪拆个拆度别问题领取拆当他着别拆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类他人堂民主委派去别的他年纪独立期派农主期三律特军忙不时间拆了你给是拆了几个月派的年纪拆给你都是人堂他就给于是做我系统可有事承诺你即浪去赢不他托他拉开这个泥内路真不赢破别就也不接不泥卷堂我们赢不接卷卷接客查托着别去去你先日他吞白问津他查去查用去出现托地接题年纪查个接别跟不切续题加下狂徒别回拍不切续数就是客所有三律金桥三点塔他给东哥你俺这拆开与我让王新图片那个是干事俺这拆开能团组军和兄弟给提查到去长桥提出多切入动物塔杨塔别切自己开桥塔另桥给开桥人堂开桥街到我三段去军空切割新个林克天体六种突出级别的艰难规制区别习近平去推着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六种集团级别许新平
샴러 링게 네모 튜 제제리 첸

0: 你要路线人，反正给三对推磨没人别推广立起来的习俗呢。屯里给忙些点子动啊汤，人来了村间角落啊，忙出早晚的进去接他乡菜的，预报的队呢，肯定立起村里多些汤，六十当的，每日给开着温水推把汤，忙做家庭的书包，云推车被人心温水推把这个，装在他这个狼铺里边。
1: 他在阳性假期为红色卡多，屯里特性，做足足准备，改造给那么些温馨些。屯里了，屯间家园，把牌给那么上不习惯吧。再次从今儿对龙的前去，东二重雄、强屯、各车的轨迹，对面那些塔来看去，帮点他不少，最近老在军人去，那年特别不是日木塘，听说给解决到你送的些呢，不是金块塘，开学准备。 过月说，人家三对村子三百起，茶道堂茶几，从南对内，组织他来拥抱设备，全堂都聚了起来。他在对龙的前去说，新装备起来，俺们来看，也得我做阿爹透过车把了，人自己干了。新装备拥抱过去，启动家堂准备给他，运动老张跑就是规矩多年，俺们来看忙他几，从三台阶堂，忙做了八盘用完了规矩设备。

0: 努路去路呢，错过一遍，努路偏过了他，写东西的呢，永未看，看君他人力穷不赢呢，穷君钱不赢呢，不过也是。是不托他，垂在门外，私心用我见你，撒腿行着哩，偏夜里车边，干你做的呢，也不是。你妈咪来哩，撒脱了私心的边他。
1: 秋日错呀，该来千不雨露，九个月糖，他家亲戚也给牛不起呢，牛在糖定十七，家亲戚这里呀，云朵穷极，贫穷起心中来偏给起，南巴呀云朵尽脱，人牛见糖，江朵尽，听日间这起，巧水呢，九牛了，够些有些，亲戚心他七八样，孙三呢。
0: 搞个糖果甜么糖？落地大哪里呀？前些没那忙不，啥多也是初级。你去哪个人呢？啥不人的地数签约别？孙三看这题，就叫古言是么糖？没事呢，要么人呢？你给他怎都图办？推荐场面住住人呢？住人给看不见穷糖，却不是这样糖，看别路，快点让这里面接。
1: 举杯呢，列举七八样的，吃些糖，我嘛并不有糖，别糖，苦旅呢，半个体外力吧。心中别白白偏着，体外呢，我先退不进去了是。我们那去哪个人的三百几千七八样，老酒厂过过是。他在催他看去，顺顺拉这去，老几哪里呀，说比托不接，三头住着一点家糖，肯定吞来去。
0: 蒙西呢，点不起点钥匙。前者想必前者，那者没这些糖，就用其形状浅浅面呢，当扎开些去。老大了创作糖，推荐难过些，不离的做糖，三者绿椒，前里糖团别过年，咋的？秋时节，没这一年几个月时，听我张爷爷的托糖，绿椒白呀，米秀困难点过钱。 他家心里吹气，别去写不疼。明明能吹呢，心里多疼。咱的孙女呢，去我时，他站住过了呀，春天秋菜哪里呀，秋日也做咋疼？我三娘在呢，气得吃点大鱼鳖，滚退缩，那路下些给米土鳖，甚至切骨肉嘛。

0: 罗里西忙退年七月时天安前进期地所呀吞金球罗马西特东秋秋期冷不一年对于金前节两天节年连女西茶汤茶沙汤各具吞节连女汤披给当节电信汤我这一年随便汤至于我们学汤马吞巴呀切地行着吞节期人空得盘穿月时 茶中堂，曾经行列来在列地两点节，团从他们那边的对半点，行着忙出去，看那一呢行列来在去年冷大土堂，茶多年，看电器，团所从土板，三头看电村所一呢是国内该用所，其中土些全是，前节去团列扩展两年这土地，实行地不堂，秋草呢。 用不一的说个配件，经常场面锻炼两点节，用不一的速度也是。现在西北天里呀，蒙古东西安慰起了大堂，那在看待大呀，皮革起先这些呀，提醒现在也不最不借钱皮呢，三头行走列皮革吉利所中也是啦。行走忙做起，穿一年，一日行，也都中也不是。现在那么做，可两人就先出的呢。 现在起，三条行走列，北站、连宁园呀，团建交流过的是，下面呀，这里谈团别，轮看的当官去细节开始学习。看呀，经济起，内国别，合作开始的，唐古的呢，金巴呀，能数当呀谈，那边呢，我呢，刚来呀，瀑布当边呢，能数呢，冲突主要谈。
1: 书给不接，年皮呢？能数七十一呢？情节，鸡蛋前呢？经济期，年也破月时，你不得呢？金巴呀？能数当呀？谈切记，腊瓜呀？能数当晚？养了这边呢？鸡蛋前呢？旺在日期，经济年破月时，孙女呢？米中节，金巴演员里啊，哥哥郭那娃呀？那古月可比呢？鸡蛋前呢？拆菜日期，经济年破月时，西地呢？金巴呀？能数当呀？谈切记，刚来呀？秀美不？
0: 谈能数当兵呢，鸡蛋前面呢，用别日期，经济年破万，也能禁止拆违，年破月时。开始经济期年破兵呢，你们老来认为川南金牙堂，提醒那国务堂，金巴丰富节里啊，能数当晚开里呢，那个这边川南人的金巴马些，他那那吕伯呀，牛大立节，那个康熙前面呢，前面都把有个月时，且咱推举那一呢，经济年过去前的还咱开钱不是？ 米奇，第三国的，嗯，军队内呢，米主个，干部十九类该个月嘛是，起来开别阳台别，米主去空气地呢，米俩送过去，开始吃东西不谈，天气里呢，米主干部十九身边呢，干部中艺术给接，讲的七八，也那米中间艺术给故事是，这七八呢新年，米家里开八，也那干部七八呀，我过多少是，你不得呢？
1: 是江多去车里忙站三个月的，别呢，那些谈阿兄，这么住，那没米多谈，且米头看不少了呀，老面十九谈阿兄十九配送超过月别，嗯，米给闺女人心先拖住呀了呀，我过一年拖月时，说不定呢，平房不如给接，米忙站得过几个月，起来开办我这七八十平呢。
0: 每个人呢，女的闺女不谈，娘们图贵的钱图皮呢，米里啊，女们这谈，黑白给呢，女不团结，米日日吃呀谈，跟这个米呢，我过一年图不要是介绍这些些，你那这个土味是哪个给呢？下干土，东土不来是哪？他说起为下干土当下的呢，这个谈，天气这种季节，你娘们这些，吕布哪里呀？开路给呢，推举这种十万元钱。
1: 开始日期看了独林切片呢，苏桂哪里呀？开绿塘，独林去推举用途当土鳖，下看土主要给女不一年团土月时，你那天举这种我在山地，苏桂女在去作为全国印象，开始一天用途清片呢，赶来开呀塘，出三遍能举，通个月账，各地队呢，出个塘，前年七日。 提醒新多配送错过，可是不起来提，过年些时，你不得呢，加个车拉不通，说来呢，你不清不要紧，冬天难去，而且忙不及呢，米绿不一呢，多领钱。

0: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龙马龙，苏国人的女个日子喜欢谁？一年长面，天一呢，那个给龙马呀季节，天到春秋时里呢，龙兰着我谁？天里呢，龙兰比呢苏国呀，女个月，是我第一个一呢，康琼土就不是早晚的明白，前日开始进行的游戏谁？
1: 新竹前这两位把人呢，将年纪感觉骨质增长没呢，先看谈。这话又把人呢蒙住了谁？今年人龙兰别自己出去你哪里呀？苏国人呢，更多第一个主要的，唐国人呢，陈军婆呀，给人家人呢，得送忙住了谁？你不得吃下面呢，你那两位人家提等啊忙住呀？今年宁茶来在，你朋友又把呀，人家人呢，特别吃住了谁？
0: 龙兰比呢，苏国呀，女不人呢，提到又把相识点儿。龙兰比呢，你俩女不亲不是？龙兰比米呀，能去我些退休地呢，人个怕去，告诉伊呢，重要些。看伊些呢，龙兰比个里呀，差苦就起在地呢，能够来得及咱忙多亲戚，人谈他过去吃着，要不济呢，通过有咱，人去，人去，苦不地呢，吃着亲戚，人差马蛋呀的，你俩谁个呀？地内伊呢，人子搞不嘛些？他那人个有当地呢，军队他明着玩，拆土伊呢，人可没有不说去，能去伊呢退休些。
1: 苏里里呀，龙兰比呢，亲爸呀，女子亲爸是，苏里里呀，龙兰比呢，亲爸呀，女子岁岁月是，退到多伊呢，龙当不前站，退于人不亲比呢，亲年退不谈，他那呢，亲不吃苦的去内江屯西，些水地呢，这边雄鹿去西进是有不得呢，龙兰比个里呀，米亲不内伊呢，土狗西屯街，长安所土的亲不定，亲别伊呢土西几个，二妈定把呀，茶谈吃不起。
0: 土地呢，忙都重要些。地内龙兰比呢，破瓦里呢，女不要些。龙兰比呢，卡拉三米对半呀，龙起也个有些，是我地呢，许久咱没些。退我里呀，龙兰比呢，破瓦差一呢，苦久的，现在用都清洁。退军，刚给哪里呀？嗯，就特别是里出去割些青皮呢嘛多，嗯，就特别脏，三米就瓦汤，三米给汤个娘呀。地内呢，三对没不接用，是不是？地内呀，龙兰比呢，罗瓦里呀，女不要些。迷茫不些里呀，龙牵不拦截，长阔里呀，速度为能去些，通过要些。平土地呢，罗瓦里屯边，内大些些。龙兰比呢，心里呀，颇多牵不穷些。哦，伊呢，叫过当过个要些。第一呢。
1: 老公，母腿呢，吃着亲戚，军人大儿，俺孙呢，通过面子，老二谈亲爸呀，能说等个月些。今年呀，龙兰比呢，来娃呀，女子亲不有的。龙兰比个不呀，长些萝卜土，要不及怕些。来娃长子呢，出门儿，兄女呢，亲不拆的。来茶团不谈，吃鱼说破白能做一年团些些些。平民村我呢，村边呢，龙兰比女边呢，吃着一呢，得有去住月些。
2: 龙兰比呢，生句啥些出月些，平民出大土，俺这趟龙兰比呢，生句啥些日的呢出节，苏北王不仓么趟，拉瓜土，给片马拉里亚修给伊呢提过月些。
3: 我们提前让伢们拉里亚给点俺这些塑料钱，给最最爱用。
4: 俺去罗里亚，俺从吃个烈血，地产所能吃着水果啊。
5: 俺爸们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6: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7: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寨钱用三节，让了两面。
8: 俺爸们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别哪万多？
9: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0: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11: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退给开罢了，可难用。
1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着，
13: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咱们老养鱼。
0: Mona, Mona!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一，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斗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歧途。如果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国，则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5年，梁启超再次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杨度提出中华民族是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五族可合五为一，不可分一为五。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实现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从传统王朝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主动强化大一统认同，开始提倡满汉平权，但在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之下，仍是无力保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完整。辛亥革命仅是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的第一步，尽管五族共和成为主流政治共识，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对外未能抗衡西方强权，对内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提倡国族建设和现代中国建构，但无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没能解决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尽管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数百个政党、百余个军阀。从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出现了7个民国总统、26个总理、47次政府内阁变动。从1913年到1923年整整10年，才勉强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所谓宪政民主，到头来遭罪的还是各族人民，耽误的还是救亡大业。 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地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最终完成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建党先驱李大钊强调，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枕域不分，血统全民，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今已早无世界。他还专门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地接触、关注和思考民族工作以及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深化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体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危机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轨迹，当前的第13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

日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同兴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经过长征洗礼，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强调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和谐性与整体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从照搬照抄教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特定观点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者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与主张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第一位，把反民族压迫作为重点，改变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平等地位，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群众根基。正因如此，各族人民追随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勇抗争。少数民族英烈同汉族英烈一起，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矗立起座座丰碑。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最严峻的形势下，从最早举起抗战旗帜的东北义勇军，到把抗战烽火燃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驰骋华北平原的回民支队，到血染贺兰山的回民骑兵团，从五指山抗敌的海南黎苗义军，到誓与祖国共存亡的高山族同胞，中华儿女生死相依，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更加全面

0: 听见经典。
1: 去参观博物馆吧，那或许正是我们旅途中不可错过的最美相遇，那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场美好的体验。下面就让我们在董国斌的文章《童年的油灯》中开启一段童年的美好回忆吧。朗读姚科。
2: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壮壮的目光直钻进了童年的巷子里。记忆的深巷中，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我的心，这是童年的油灯。山村的夜静止了一般，除了几声犬吠，没有什么可以让入夜的小山村动起来。其实也不对，错落简易的屋舍里，跳动最欢的还有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光亮的小油灯。小油灯抖动的小火苗，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每当天色暗下来，父亲划一根火柴，再挑拨一下灯芯，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见了。油灯制作特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加上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里面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油灯下，母亲一边忙活计，又总会把枯燥的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母亲总这样对我说：“快去写作业，等完成了作业，娘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纸飞机。”母亲还会说，上次作业得了98分，要再加把劲儿得个满分，娘就去菜地把套种的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来给你吃。母亲的话让我饶有兴致地拿起书包，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趴在那里就去写作业。姐姐大我几岁，要懂事一些，她也凑过来与我一块儿写作业，还会瞧一眼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弟弟字写得特工整，比我写得好看多了。”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屋子就黑作一团。可很多次，小油灯如豆的小火苗还是被我不小心吹灭了。我和姐姐抢着去找火柴，像蒙上眼睛在抓虾。那次一头雌牛碰到了地上，摔掉了一条腿，母亲也没有生气，现在想来还真挺开心。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写完作业的日子最快乐。母亲给我做好了纸飞机，纸飞机像长了翅膀的鸟，满屋子来回飞。我从屋子东头跑到西头，又从南墙根跑到北墙根，一颗小童心像是在飞翔，快乐极了。等满屋子跑累了，我就闹着和姐姐玩翻绳，姐姐答应得特爽快。姐姐随手拿来一段长短适中的细绳圈，用左手的拇指、小指和右手的小手指挂住绳子，再将左手中的绳子旋转挂在右手小指上，然后用食指挑起小指内侧的绳，用中指相互勾中指和无名指上的

0: 绳子，小指勾拇指内侧的绳，最后将食指放在这个绳套中，松开拇指，食指向外挑，绳圈竟变成蝴蝶状，真像一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姐姐左手和右手一摆弄，很娴熟地将一个细绳圈变出蝴蝶的样子来，我高兴地一抬脚就蹦起来。姐姐见我兴致正浓，又用灵巧的手指将绳圈翻出一个好看的五角星，我越看越觉得油灯下的童年美如云朵，快乐如鱼。那时童年时光虽简朴，但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无穷的趣味和欢乐。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儿、缝衣服，为了疼爱我，母亲还会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糖吃。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琐，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乐的事。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长，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儿，借助微弱的灯光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等到发酵冒出汁液，再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即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了。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多。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母亲操作的每个步骤我都形影不离，耐心地等待着母亲给我做麦芽糖。看着做好的麦芽糖，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嘴里，心里就像喝了蜜。母亲做的麦芽糖越嚼越甘甜，好解馋。我感到油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充满了色彩和味道。时代往前迈了一大步，电灯、空调、电脑闯进了我们的新生活。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转身回到岁月中，去打捞那些难忘的生活片段和记忆。走过去的简朴时光里，童年的小油灯曾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忘不掉的温暖和欢乐。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4: 到达宁浪后，海安支教的老师们暂时只能住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中，这是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宁浪的新校区仍然还在紧张的建设中。

0: 在这片条件艰苦的山区，这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没来得及缓解海安老师们一路的奔劳，就即将面对一场暴雨的考验。
1: 丁老师，丁老师，
2: 林校长，
1: 怎么样，漏得严重吗？
3: 校长，这木板房真是没法住了，不管我把这床啊挪到哪儿，都在漏水，这被子全都湿透了。
1: 哎，这暴雨还是挡不住啊。这样，我那间好一点，你们夫妻俩搬到我那边去吧。
2: 不用麻烦了。哎，秀琴
3: 啊，
2: 你再找块塑料布，我们挡住这边就行了。
3: 好，行。
1: 一定注意安全，小心点啊。
4: 林校长，林校长，
1: 我在这儿呢。金克局长，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4: 快，泥石流来了。
5: 刘老师，跟着火把往左边穿上跑，
4: 快呀！
3: 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4: 哎呀，赶快跑啊！什么都别拿，往左边，左边的山上跑。
1: 好，好，小李、小赵，快叫所有人都往左边山上跑，什么都别拿，快，快！
6: 撤离！快撤离！
3: 跑不动了，
1: 哎，别停下来，
2: 来，
1: 小心，
2: 再坚持几步，我们到了坡顶就好了。

0: 动作快点，小心落石。
1: 小心！
0: 小心！

0: 小李，小李别怕，我也是。这个呢是高原反应，咱们适应一下，应该会好的。来，我扶着你休息一下。小赵，来，请点一下人数。好，王老师。哎，季老师，在这呢。朱老师，动。金科局长，哎，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哎，真是谢谢你了。哎，我们这边啊条件太艰苦了，是我们对不起各位老师啊，哪里还谈得上谢谢？ 这新校区天天都在争分夺秒的赶工，马上就会建好了。那边地势比这里高，地方也好，等搬过去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请各位老师放心。
1: 林校长，都到齐了。
2: 好，好，那就好。
3: 丁科局长，林校长，
0: 老师们都没事吧？
4: 阿苏书记，
2: 都没事。
0: 老师们都平安转移过来了。
2: 哦，谢谢阿苏书记，我们都没事。
0: 好，好，好，那就好。哎，供电局到了吗？
5: 到了，赶快把发电车调过来。
0: 书记，县委县政府那边，
2: 县委县政府可以停电，学校不能停。
0: 好的，明白。消防中队，
6: 好，在供水恢复前，就由你们用消防车来保障学校的生活用水。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金科局长，书记，教学这块啊，全部都交给海安老师。 你们教育局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一定要让海安老师们没有后顾之忧。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嗯，梅校长啊，
2: 哎，
0: 你们来两天了，相信对宁浪也有所了解了。宁浪要甩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想法是致贫先治愚。
2: 啊，梅校长啊，我们县的发展呢？
0: 长期存在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普遍素质低下，二是没有专业人才呀。你就拿历届中考来说吧，年年垫底，平均分差100多分。这些年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县里面也在想尽各种办法引进人才呀，但是宁浪太穷了，人家要么不愿意来，要么就算来了也留不住。
8: 梅校长啊，你们就是我们全县的希望啊！阿苏书记，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我代表海安老师表个态，就两句话：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
9: 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啊，校长，嗯，这两句话在我毕业的时候还在我们教室里挂着呢。是啊，其实当年梅校长代表海安老师表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宁浪的学生呢。他们也没有想到，即将遇到的困难远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难。小罗，你听说过 天菩萨的故事吗？
10: 当然听说过，说是海安老师刚来时不熟悉我们彝族风俗，还差点搞出民族纠纷来。后来每届新来的海安支教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班上不同民族的学生聊天，了解我们不同的风俗。哼哼，对。哎，小洛，你知道吧？当初惹事的孩子当中有一个，那就是我。啊。<笑>
11: 张老师，输了就认。我们一尊从来不耍赖。哪
12: 个耍赖了？刚才就是你趁我不注意，踩我摔倒的。我们现在就去重新比，你就是耍赖。
13: 柳金，哼，上课了，把头转过来，坐好。
14: 景老师一边说，一边用手摸了下柳金的头。谁知道，柳金突然愤怒地盯着景老师站了起来，
15: 把书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1: 随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2: 六金，六金这是怎么了？哎，你们在说什么呀？阿龙，你说。
3: 秦老师，你摸六金头就是摸到六金的贴菩萨了。
2: 啊，
3: 我们彝族人的贴菩萨除了活佛谁也不能摸的，摸了他的环就会丢了。
2: 那六金他去哪儿了？
3: 肯定回家找大人来砍你的手了。
4: 怎么回事？课堂这么闹哄哄的。
5: 都别起哄了，都坐下，准备上课。
4: 丁老师，你先上课，我去问问彝族的杨老师。
1: 景老师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下课就匆忙赶到梅校长的办公室。
2: 梅校长，怎么样了？杨老师怎么说？
4: 彝族人确实有不能摸天菩萨的传统。
2: 啊，那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真的砍我的手吧？
6: 以前还真有过这样的事情，但还是要看身份高低的。身份低的还要杀猪宰羊，大办酒席。现在应该不会这样了，但还是需要上门赔礼的。梅校长，为了以防万一，我看还是先报警吧。
4: 不行，马上报警的话有激化矛盾的风险。解铃还需系铃人。景老师，这样我陪你跑一趟，只要咱们诚恳道歉，我相信彝族的兄弟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无心之错。宜早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好。
4: 哎，你们班谁知道六金家住在哪儿？
2: 沙阿龙应该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4: 行，我记得彝族人好像有句话叫做无酒不成礼，我现在就去宿舍拿两瓶酒，再拿些钱，你赶紧去找沙阿龙，让他带路。
2: 好。
1: 就这样，年轻的沙阿龙领着梅校长和景老师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到六金家。刚进院子，就看见六金的父亲和他几个叔叔正围着火塘喝酒。
7: 大哥，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喽，我等下就带起兄弟去求情。
9: 大哥，我晓得你的想法，他们是来帮我们的，这是没得错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啊，绝对不能破，大家都看到起来，我们这个面子没地方放啊。你放心，我们就是给讨个说法，是给讲理的，不得打架。
7: 我
11: 请问这是极客六金家吗？
12: 哪样斯。
4: 我姓梅，是这次海安老师的带队校长。您就是六金的父亲吧？我们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
2: 六金爸爸，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了解你们的民族风俗。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啊，我现在就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赔礼道歉。这两瓶酒，是我们梅校长的一点心意，也请你们先收下。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呢，你们就尽管说啊。
12: 梅校长，
4: 金
12: 老师，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过来了，我们彝族人都是直来直去呢，没有那些弯弯绕。虽然你们带了这么好的酒过来赔礼道歉，但事情还没算完。刘金，拿两个碗过来。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诚意。
2: 六星爸爸，我来喝。梅校长来宁浪前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酒我来喝。
4: 老井，给我，没事。六金爸爸，六金的各位叔伯，谢谢你们的理解。如果以后海安老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直接找我，我干了。
12: 好，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湖没有流不走的水，宜家没有喝不了的酒。干完这碗酒，我们就是兄弟了，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请坐。刘金，让你们做妥妥让。
4: 不用麻烦了， 我们就是专门来道歉的。
12: 哎，道歉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聚在这里，就是在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过来，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你们学校了。你们来和我们去，可就大不一样了。
2: 喝酒，喝酒，
4: 来，
13: 喝酒，喝酒。
14: 当年呐，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积极诚恳的态度，主动上门化解矛盾，也许真的引发了一场民族争端呐。哎呀，那天我带梅校长和景老师去六经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真的打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15: 是啊，后来我还听说海安的支教老师们连他们自己家孩子的脑袋都不敢摸了，生怕养成习惯。哎，海安的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14: 是啊。好，接个电话。喂，小妹。啊，对，对对对，我也这样想，是该好好跟儿子谈谈了。这样，我一会儿就下山，晚上10点以前应该能到家啊。行了行了，我注意安全，你放心啊。
1: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沙阿龙、杨小妹这对夫妇，这些年来，一个坚守在云上小学，一个埋头在乡村建设，对于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愧无悔。但与之对应的是，给予儿子的陪伴少之甚少，这让他们心里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尽管他们对儿子的毕业去向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该怎么谈，又该从何谈起呢？
14: 回来了，喝点水。饭还没吃吧？
16: 随便对付了一下。哎，儿子的电话你也没回吧？
14: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说。
16: 哎，我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在山上十几年你有后悔过吗？
14: 后悔？要是后悔的话我早就下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好歹每个星期还能回一次家。实在想你和儿子的时候啊，就算走路走一晚上，哎，至少我还能回来呀。可是梅校长、景老师、李老师他们这些海安的老师一年只能回2次家，而且好多人在这一待就是15年。哎，没有他们，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放羊呢。
16: 是啊，我也是每次遇到难题了，工作不好做了，就想起，哎呀，那个时候我是又笨又胆小，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有耐心教我的？
14: 哎，金老师肯定会说，一心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
16: 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
14: 对对对对对。梅校长肯定会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16: 哎，阿龙，要不我们就和星宁聊聊我们的海老师吧，聊聊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1: 沙阿龙和杨小妹的思绪随着他们谈话又一次回到了35年前。
4: 各位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吗？
2: 语文平均分46，
17: 数学22，
4: 英语呢？
18: 28分。
2: 校长，初一呀，就连小学4年级的题都不会，这怎么教啊？
4: 怎么教？那就从小学的课开始补起。
2: 这，哎，不是我们不愿意教，大不了就多讲几遍，多花点时间。可是他们平时都也惯了，都不愿意学啊。
18: 还有好多学生抽烟，动不动就打架，身上啊还有刀。
4: 哎，是啊。还记得我火车上说的吗？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才是教育的本质。有些孩子还小，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知道啊，不然为什么听到我们来宁浪支教后，很多村子的人都是每家每户几毛钱几毛钱的凑学费凑钱把孩子送过来呢？这里面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啊。这些天啊，我也琢磨了四个字，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7: 哪四个字啊？
4: 勇敢的敢，勤劳的勤，热爱的爱，艺术的艺，敢，敢于带头，勤，勤劳的做工作，不懒惰，爱，要用爱连着孩子们的心，艺，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去处理每一个细节。我和金科局长商量过了，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吸烟的风俗，有些呢还有带刀的风俗，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宁海中学绝对不允许带烟和刀进校门。另外，从明天开始延长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早上把宁浪时间拨快两个小时，晚上把宁浪时间拨慢两个小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赶上教学进度。哎，对了，小李啊，
18: 啊，
4: 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是吗？
18: 我没有。
13: 那晚自习后我就不等你了。
18: 哎，你，
4: 小李，你可以在班里面找个女学生陪你一起住啊。大家也都试着去和少数民族的学生交朋友，这或许对于拉近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有所帮助呢。
18: 嗯，那我试试。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同学们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老师。好了，下课。小妹，
19: 啊，
18: 你来。

0: 一下。哎，小妹，老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1: 哦，老师您说。
0: 小妹，老师我呢，一个人住有些害怕，特别是晚自习后一个人到宿舍，这一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所以我呢想请你和我一起住。
1: 老师，我……
0: 你也害怕吗？
1: 没，我不怕。
0: 那你能不能帮帮老师啊？正好老师可以帮你补习一下你的英语基础，你看怎么样？
1: 老师，那能不能我陪你到宿舍，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家？
0: 啊，那得多晚啊，你家离学校也好远呢，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放心啊。我们都是女孩子，你就干脆和我一起住吧。
1: 不是，我
0: 是不是担心你爸爸妈妈不同意啊？金克局长啊已经帮我征求过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放心吧哈。哎，对了，还有件事情老师也想问问你，怎么班上好多女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在动来动去的呀？
1: 身上痒。
0: 痒？来，老师帮你看看。小妹，
2: 当杨小妹撸起衣袖，一条满是抓痕还有几处溃烂的手臂露了出来。原来是疥疮，疥疮是当时的常见病，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很多孩子都没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小李老师便带动海安女老师们，大家一起凑了不少钱，买来了药膏和个人卫生用品。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活指导老师。
0: 小妹，这是毛巾，拿着。这个呀是牙膏和牙刷。那还有这个，这是你的脸盆和脚盆，先清洗一下，等会儿啊老师给你抹一下药膏，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
1: 老师，我自己来吧。
0: 自己来？那背上的你怎么够得着啊？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老师麻烦你的事儿还多呢。来，把衣服脱掉，一会儿啊老师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得又香又干净。咱们女孩子啊跟男孩子不一样，平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卫生。哎呀，这里皮肤有点破了，这药膏抹上去疼不疼啊？要是疼的话你就说哈。
1: 妈妈，
0: 我给自己涂的时候啊。你叫我什么？
1: 你像我妈妈。
0: 我都还没结婚呢，叫我姐姐。
1: 姐姐。
0: 哎，
2: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海安老师和宁浪孩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融洽，孩子们的成绩逐步提高，闹哄哄的课堂也变得井然有序。可就在这个时候，沙龙却遇到了一个凭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究竟是什么难题？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敏、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看是，香兰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六七农村早呢。
4: 三木三百杨兰三百的你这期接不连。几个书记组织两位科学家，他俩落地图，让给给气球运送破旧气瓦坛电波音频，给人给冰球盘流用过了，电球的内电扩展设备过了它。
3: 杨特别西江前站到祖布坛拉林达罗瓦西布列，山东济南坛新疆乌鲁木齐蒙族团委也不中列，我住给七多不地列，六平六十了偏镇我团去了，估计单位过了。
4: 一人给二里马给民兵年纪给出卡片来给我了，你对当地党员解决不谈。二里一人了，那个马团下去北上乡里，引起传媒了，退休就给引起这边告诉人。下面来听听三九六七南团是不是那么写了呢？
3: 第一个连库内表外那次，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出差头位去照顾伊，落点居民啊，家己动物谈，抢忙要做南水送脚七八，水军冲着沙田动物，沙滩冲着沙七七八，各级苦力有家己动物，各南区冲着谈，各级冲着南区几位主队啦，各地动物节超过西电脑室。他留了对图，让给去我所牛从指导南镇给部长，过了同学陈玉三个谈，许多团结怎么谈？听到邻居推送来，叫居住台城乡股盘来。今天啊，或者是被我所牛从结合起手机，内部送事。国有中国怎么来了？苦个啥不可断签约了？或者是被边疆拉扫了样，贵州全部内有不是？义乌江南北处农民，宁可给扫他，难过路了。出国之前说，我所出部路边浙江去中国内牛肉盘单位面馆提开了天不谈。今年民众里搞过九年，监控了去年五十岁超速干部时，他留了地图。浙江去中药牌中央级别面馆给牛菜搞上了谈，连锅包菜价顶不用盘又不提。三年提前搞过了通过级别开了去，连年今年成家未来牛做什么形势？况且他留了地图。浙江去中国内牛肉牌中央级别面馆的九年就做球球。高过通过级别拍摄，这一趟你都来给我谈。列国全用的拍摄，加上俺一月三个月。大家，中国谈牛肉拍起美国的局面，我所我见起几来年，义乌可能起来怎么一般？特同杭州谈、宁波、台州、温州，提醒这区所总领起，你国社会看不谈，我所给用空的看不见，解决性不是，解决又不是。你对三个月到国牌，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的给各给国这边朝头无错脱边角可能是不见你国特这位陆局给乐观形势给各看起狂骗你国一年来起给及苦有他看这的面了人为高动起客家凌晨图素养楼对面给及推不来更多看着穷说俺最后点用命啊国一人心起怎么边角对局了估计动过不他国一出土苦个年久他年给我有用话巧鬼是电脑师明儿让给第你可能是被给客户社会给他出去两三期牛总中的做了去了又不是新多车厘子让对待牛肉熊王年新多榴莲让对待牛肉熊王牌可能是被家来也不提为忙话忙做给金仓土里不是他律到那边刺激你的说让给去而不只看亲自组别给客目中的松了国际美国被失去权用的两大级别到我不谈到主牌让给去而不这个领领能这级别我所给短波了国的同处了青铜国别松就说给怎么谈听能领去推送的赶紧送松谈成功啊怕的又不是中国而不这个领了许可还将其为冲不着苦更你们就去不谈去不及而不这个领狂逼他的个用玩级别规定都不去给钱了去了又不是高国旗给不属于署长选拔王军去落地图让给去二十个二七多级别出落天子将军三给他成熊给拍了又不是第一男为数天在他落地落地的之前根据出国的之前两国路拉索二十个二七多级在拍了为难吧军控图不是城市体大去年通途不行李就叫牛从出席了更多丁色的军务提示他留了对图让给其秋冬冷之天在了斯拉巴坦日点保密这个措施军队周围 PK 给开局我不谈 提拿,对中老人堂,所来居民,将多听见节拍摄,将共产中事。江苏以陈泽克列西格拿,人类国事居民听见给,国事部冲着国务起我事。克列基今年选拔,无梦引起。居民七个图陈从其图不念,创纪念,只他作为克列的地念,列那仓为群众级别经验不他。
5: 确实性的,我们是让定规制堂,人工啊,七个给中的三级球球通信级别经济业。我们把钱呢,讨论了就妥,七个图七宗级别六个牌子,给这松个神就是,记住不是。老头卡巴堂,六年,金居六界纪念,女个三边蓝国堂,六六界,维修团结,今年,米岁人绿堂,居民,三对面在接盘,所有人堂头为团结提名。
3: 让给其秋冬培育了国际级别桂树进步的优先员。他留了对头,让给其让在头位天才堂,让定不大秋冬节节,告诉说了,给他们所有堂,给他们所有堂成熟悉培育不是。厦门其李龙子也听给克列西其激动选拔,给有意。没什么让在三对堂,可能是比三年卡给那么堂参别,去去那边。给来给,其给给冲上,拥有了给秋冬都不相约。
5: 杰克米召我堂,规矩给那把米召我命令,我们所有地位团结对不起,查这一堂,查这,路着穷这所起,与那么那所来,咱们这期就没事。杰克米召我,路着这些台,得不用规矩前年,团结恰三季期,可是不用了,想必修改,我们所用的穷于,记住不是。到我身边刺激你的说,三头数据改变,就叫你从接近,我们所来领导了堂。
3: 到西边,中天部堂,中国秋冬冷静我看起,年纪多,年纪多年,秋冬冷静起,有天我偏来,要不要去说,记录动规别,冷静不是。秋冬从天,电不用我是一句热盘身边,那里给我过年,女不点比起不堂,秋冬牛从起来忙不起起,跑不定规制堂,三对皮给大年。中国秋冬牛从起,罗吉起中正也不走年秋冬了,让地起不是。
5: 中国,国的水平边角牛村给国的有牛村起来,运动忙不愉悦。我应该,让给其三对归属起我堂。祖祖孙叔起我,故意出现特别节约了。秋秋牛村给其子,俺是电不愉悦。国的水平边角牛村娘们来了,电给人心体会忙完,能够不是。从天平,秋秋牛村新市长杨涛一。
3: 俺去老店就没去过呢，出差到外去照顾一家旧东家堂，体会我住起，谁就去到堂，体会特别外，学习给力了点呢。旧东店铺堂，南京家旧东家堂，上班途，牛从三对皮给堂，桃园皮给了古地丹呢，可是不边角牛从皮给了，母体立即回答表哥人，喜就有事。第二个姑娘别问你嘴。
4: 重庆堂重视严治培养东军的推木球球了滚地动物，南内给浪迹人了。龙安山给车轨装备推个数，中国南北铁路建了滚地动物，连接开启西江人。浙江都车里能人，陆队习近平给重庆堂重视培养了解决了车轨解决了车队通勤能行。共计一五路德行能够永不马尾行队给团结堂所谓内最了土库能力。 控制我与刚才特区区的电力阶梯，可用酒精机冷不脱，即将结束米六八七轨线的能源。罗尼学生心，义务以托的派出所图，我就落了电波的年龄，冲着了电力，重庆堂重视严治培养东区最新阶梯，重庆堂重视西极东区瓦塘，忙说求救的给着了我们养大托越狱。三岁给参数。 义务重建的大臣重建、大臣重塑级别人力粗钢图、三度组别、对岗的苏军进展，渔民金子水也往过月。浙江行政义务重建的大臣重建、大臣重塑级别重建，陈局侦缉苏军进展，年三给国长都组月了，根据三岗给，按照根据做了卡拉过程去解决。大臣按照做啊，还将第一点把这个日期解决。 大臣重塑年纪第一作案呢，冲不着他重塑级团队严格级培养冷不来中的形势。退了公民落入解决办的松，义务以重塑穷宅级冲着俺这位切入今年。大臣重塑年纪过个谈真期，我就连续接不谈，冲着重塑谈连谈，重塑了团结今年两个也不接不嘛事。谈通重建的太阳素，为了重塑三百九个七八十。你到下面准备你来到我中年辈子女婿对你。 陆军习近平听堂部落义务了，大家心中难玩批评。共批评三次堂部的大臣重组人士。隔天的浙江行政义务重建的大臣重点的工程期间过了新别，刘金图一。 로든 시진핑 기 안수 준신배 캉파티르 고라직 윤니 캉파티 하장 장신 제치고타 조람 하장 양신 갸치와 유바식지 강의 외배 속지타 겜군타라 뒤강 상마 캡유미 근지 낭송 시주 유바시 급디디 浙江省经济务总局的 大臣重叠 大臣重组里边 당职部委员级 监控的性别 编信问题 安岁共刚安月别促进前案准备对抗图电池学不赢 刚安月别推三期 对抗宁别抗敌建立 对抗萨巴的地球 即日母东美国 陆地习近平期 安岁的永不忙别促进团结党作为内罪了同样建立 公司母语工业特区协助电力协力，全用就人文局的干部多，即将结束绿美融会，我军南充西区也不是。即将结束绿美融西不呢？罗东习近平期义务了南北我军人了，共计批给特级审批将对于。各地浙江及边区的共用岸批给什么他？重建他重新批给托人明白他推三明白那段文献条不约。
6: 等同苏醒帕尔吉之瓦塔重建塔重新帕尔吉之瓦塔区区区域，你同下面准备送绿岛准备走九年，罗顿习近平给浙江省前等位移各局级别仓促传送厅西北托年续半年，俺去俺那儿土停留监督局瓦塔，全用就真为了温州的机会，全用天南重新岁月了，现在太阳重新多月，俺那儿土停留监督局瓦塔重新给停留见面了停留见用没事。
4: 重建塔重新解决了车轨解不了，团队严格解决不嘛事。重新批给给现在铁围江可是不解决。你同下面准备送绿岛出发了，浙江给重塑东给北屯塔重塑车九江给列车别个站。业务员改用说为了重建塔重新批给建给车距三年段不塔，级别六十级落达了盟友国的同桌的年当年。 重建太阳给水生虫子解决了，启动九个阶梯，重新给密度过了它，浸水所给蒙西之后，连锁修建当月。各地的浙江省经济务重建局重建它重新批给建给兄弟康给列队们呢报销龙给。各地的六十四区的重新了缺乏它，水生虫子细菌都致癌起了当月。团里有看它给，六月给团里多批了当我它。
6: 团里每天打给，六月给团里多批了当我他，团里每天打给，我了东七十五年，重组三马了，任意给批给他们脆弱且越级就业不是。业务以重建太阳给吉林为主，集中加强居民阿提，明码结果的吉达的今年，解决了车轨塔任意的滚地当月，中国做我他偏偏连拉仓为连续批给当天，重组地轨突出就是解决，重建了二十五，重新给南北所交今年，中康新来批给当我他，级别小学军团昂推上都当月。
4: 李祖重组的天南给经营，重新给南北军团昂聚集去不聚，你同酒店落落。李祖重组这点重新给北大美国的冷天狼军的，重新给天天雨水空气给越过马步西给一万公里。顾客提档对你，李祖重组重新给年内点给接的，重新给开学堂人力给蒙西点别三对重组了就了。浙江省经济务重建后宅重修李祖重组巡逻三对八，损修一亿。
6: 阳性加气为重新塔，从所从这几出门的你，俺做了铁大，这对也不重要不谈。三对给点点信心，全国谈三区也不怎么，铁杆的工业人工就是些多。俺是云贵川崎崔家怎么去铁杆的今年，针对给各空系统就年，场面两年前就个预期就有不是。你到你咋送绿岛个别菜你就年，几个不着急义务路都行，那我来配合，实际当不立足重组的百姓。
4: 公给上马了，重新塔给给明月别读书，新都计划谈，对咱们加钱不预备。玉米冰的水，别准火大些呢。推磨秋秋的给制度点别，中秋的确实够够别，结果那么些。你同下面准备你老年，你同下面你咋送绿牌给团员龙女学习一生？与龙接送他，我就接送，透过了接送接力，罗顿习近平给批给出，我就怕了送图，密码了，第一准给没级别，谁用都是存续。
6: 大家立足重塑了巡逻三队把松节协助学生总部一把谈，三队里的一家学生拉大了前年，落到了越国话媒体这家学生给一万。

0: 浙江经济义务重建后台中兄李祖重罪党支部书记方浩龙给，按照积极书记按照罗拉电报的念念，重组县解党任职前提，陆继新级党金三级任督两个级别接前列，按照李祖前部开的行列多点堂重新制度行不全部解决，推动全国人民把三百多个人解决。陆军习近平给义务批给给人民群众党级别动革。 重建堂重新解决了下个月了南京机会，苏联来电的行列说话谈，从列来电的行列多不起了动画，重建了电的重新立起吧，重建堂重新平均工地动画建立，义务批建动画，其他不牛电信信息电脑有。罗尼秀一生，义务以托特派出所，罗顿习近平给组织单位开缺席了送，重建堂重新给蒙西指挥堂，级别协助黑吧，军队昂冲突动画
1: 重建组织可以给解决的严重革命准备处理，建立重新马鹅军的重点，建立重新马解放军驻跑的铁路新兵团，重建团重点监督决策，加强解决铁路查短信兵，重新给重民民的强用规矩装备拥抱国路，遏制电动国际组织人的声援。从所穷者及重建团重新给南宁计划马赛，推动团结者大军队撒谎地位级别迅速加级拔升，义务扩了设备城市，从团队来说。
0: 权切解决不谈，工业给基础的，你下个给啥去？这些种种给给不都只要有本领，新建忙不来解决，团结这套精神。从把五零七，起码立即对不谈，提醒塔不谈，建设稳不穷穷结束呢？按照安徽谈、河南、江苏、河北这些三级铁道都解决。俺都七十票送，铁道七级，团结讲接到了轻松，先解决不是。义乌谈把它建立新的六十米别，安徽天长、重建图。
1: 基础给权切所，所着提的团结性格，所着经过我张东去，俺所养义务从所穷者团结者给逻辑性格，义务以全国级别谈，俺最连累几个月，俺最所着你张给准备干啥子么啦？店家给连续顾客过段几年，控制永不忙都签约解决。比如从错别俺对六家的店，他这义务从所穷者给准备，给用给团结区给他就一批给了相对说谈，团结者给。
0: 给用给开列正中堂，且兄弟趁你接住堂，团练说吧，吃松多你的集体节约。中国基础建设行停留中国新旧所一所长宣布，宋玉红给。罗尼秀学生认，义务以团练堂重建重新级金融制度建立，解决了全国解决大用前提。团练这堂重新堂三环确实建设当局。
1: 重建堂重新研制批给东军的中国南北铁路线给国营给浪迹行。按照积极部主席习近平给组织团开进一共团作为最松的前提，重建堂重建建设部堂重新运用的他的给用法，解决了全国级工地动工。重新给团队工兵堂级别协助所一天，军队按需加快部堂，团工给领地了协助吧，开展团队工兵动画堂。
2: 重建堂重新给连续了管理些吧，让人所需团员的团别，团目交流给人不喘息不歇，关系就有不是。第个裂口呢，比如呢，是杨塘边西江前站道做不通，老林大路外陆军老师别村，山东济南塘新疆乌鲁木齐，陆续了九松南西街头各地的呢，蒙族团员也不着面，我住给其他的地呢，陆军老师偏正我团员了各地的有不是，陆军老师别问呢说，山东济南去。 当月内去把这个做起呢，投票堂铺了，都是这么的顶上去不是？重庆体育局、吕布青年学校堂、新女学校会监管组织，起来当月去，考试轨道一边那条来明年。济南重庆的去，苏州堂、肯克集聚、九龙关所去，其他各地，跟随来控诉新女学校会那边当月去团规谈，吕布青年学校会当月去团规做不是？济南重庆的给他托。
3: 到江南边，你这组织团，跟随来控去女学校监管独立级部所一天，秋天吃个糖，可是不真呢？今天所讲吃不是。明儿济南重庆的用户，新女学校为那边日子，秋天你给去做月不糖，第回给跟随学校来控松，商量吃不是。山东新青济南重庆的天桥区三角县秋天跟随学校的那所对跟监管给不出张瑶清去，提高了五个人比多少几个月不糖，陈水瑞济堂，错往总的几个月边。

0: 遍蓝色给马切巴萨电台六十多瓦六种六种重置体忙做给通途不谈日途别我有重置所有二千年乔居我有托年电竞以来就送他几度学我谈送用你他几度突破乔居于解决不是新疆乌鲁木齐当月连续把这个做前年习政府接着谈得是不定色前年忙做给日军随着日记前年最多随年人不行躺地了有三千不是忙做给连接前面中国给面具天空没到我谈老军土给国谈出国面干汽车所面具起跑的诸葛就最过了起我谈得不定面别那天的命令乌鲁木齐比例面具天空习政府给了国际大年习政府同面面具起跑谈孔我面看康灿兰面看有了娃女儿爹给我几把孔我宁归接起任意面具马拉三米前边跳桑土大鱼不是天山区简全冲凶地区吹天十九天内所嘎不忍不松边面看起日记开间起提杆云南间起交地面具几个月不谈之云具起面具日记谈孟西面在所估计且不是他落乌鲁木齐面具日记开间每天七多给一两站习政府大约不谈习政面具吹天流空给他居民阿拉今年前开起云通年面具女不点把的球又不是新疆乌鲁木齐重庆天山区简全冲凶起冲密刘进去出过哪个提个大王用过月我呢得不得不多今天过个年俺去嘎不人不送别面看起面别面具小说龙就突不突几句又不是六种六数别村乌鲁木齐人靠古车前开去日开给那天松东街头建筑团案是不是突不塌明儿那天松东街面国主国际堂弟刘俊前什么事新疆乌鲁木齐重卫自助部一部长选拔张学强去俺去杨特别西江接着到组部他老林德举过了去积极出席习近平去南线开庆组织都教育他用他习近平去当做公办吃点土教育他用接的忙做了相对学他忙了地球中国体留着他带去同面归拢他他们没有了几年六种六种纯正体忙做了偏不他忙给生产思维学着瞧教他偏正我做有的忙做地给三米七百七十多个人学着有事
1: 第二个国内别别的组新修队人各个别中国阶级党政委马顿所筹备拍了人家大大约不他这几个来顿全用的高多的给推三所里边他说国家社会开了忙办从这三十几年党政委马顿所所修就是他说荷兰籍这次他就在开了开个模型里党政委马顿所所修听唐不赢不他结果来给为那么间来归归这他提醒军队空白期国际级别军队三队的重置军用人文化的解决。克雷迪俄西亚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提与炸部已经过了罗克三队的叛乱了军队东北克雷行一本问题电报网信念我有所修炼习都决划机会。南征文化军作定义扩了西部支队级别敌不行一本问题俺族他成为克雷拉国国情不准于其区域。首先那些地摊起三队特区主席扩展松柏卡给莫尼他说南征文马顿所属兄弟你不赢不他针对将命运中加上恶就怕的介入当局克雷基中国科技职业监管的名呢杨新一义那你按照你们一天给老子听唐伯的对不赢南征文马顿所属接待七八句真松给城市天阳常年你给判断中于按照将他听给通面针对他提醒六十通马的团聚体，南征文马团所属就叫银溪苏水县域。南征文马团所里，跨了西北三队面在团在谈，六十中国出马的学别都不开心些感应。而人民军存在开裂卡的某些个，中国开裂前团给经过的话变锐意。他说开裂给团结给莫穷下去给三队团在三八解决拉上，民军有些谈提醒面在抗水正规都正确应。南征文马团所各西部团跟阿巴内松，俺说了中国的出马越不马赛，等同俺最西部团团结团结忙不西给团结中国的团结阶梯，过了西部了，其实东西给越级区域。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五的那种，对的屁股的跟倒着五的那腿，谈的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两库内比外内区一人亲自比政策别清楚处理一人他二十八的期七天比日二十军队一不谈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레진 슈구인 텐디리 쳔키낭 튼조니 赵乐记忆, Jiki Chuzo maybe Tribune Tan, Termina Gorta, Wang Hu Ninki, Jiki Chuzo maybe Tribune Tan, Jintena Gora, Dilulo Dutu, Rangeki Chusin Sowe, Mixi, Chimbusum, Mutu, Kolashibu Dunche to Libube Gora, Jungunabe, Tingjab Jinki, Zamilla, Pigge Dondan Sarba Kodun Chibe Gora, Junku Dunbe, Choguyi, Meetup Jinu Piggela, Gushu Chimbunbe Gora. 中国团机器主啊松共也不谈孔皮也不动个体给克尼比早啊谈破起起边谈吞月了给克尼比迷茫给吞梦起日故谈样吞月第六年中国团机器特具肉的主啊组年罗就口味罗银别中国机器出谈连土别尊切的中国团机器主啊军车谈地里岸孔皮主角了滚地东都月季松也不是 赵乐记忆，即刻给三百四兄弟出错没别，中苦真别四句，六零大话，中苦巧记，猜对俺就几个月。瞧你别，七十几个门市点土动话谈，给个你别中话六所住处，三点土单呢，开空卡给别人中，拉里样国族话谈，兄弟家国，俺们来给民工别读书，我蹲七不谈，女个啥不谈，六个人国所开空给俺们来了，兄弟家国了吹多钱的，给个你别起来给，马叫俺们来给钱东个了，给个吃过，没去人那别人舍不得单呢，忙心急吞用话，滚地东过，给几来吞出去，吞就是兄弟了，兄弟给们呢，穷嘛人路我嘛，六零大过些的哪有？ 赵乐记忆，中国改革密码推错给，即刻出错没不谈，在这中午了，收人给的，听错得归谈，变叫空皮，忙出立冬所了明年，别人谈偏村解释怎么谈，全日本娘们来了偏别，接听一切说话，说句假话，朝鲜准备接钱的，出错娘们这连错说，充满蓝水难看，制度弱了，他们是不请对月。 这个出错没别，全面体外忙活，中国的村支配办，各所学校研习，面对难月。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给泽林米特平论操前托，决定作为松懈难难，中国冷却团对此再现难月。中国学校给这个准备，给个卡谈念头，宣传陆团去过了十分，米特平论就叫马拉对个了，滚地东对月季松也不是，刚村婆婆也。 这个谈中国特区肉的这碗做呢，老就可了哇！给个你不米色去吞人点月经，门市点不提托，给个你为这碗军车面板空皮煮久了，一起月。这期中国这期四句军控七个月，中国车谈如果你们来了，胸能夹不谈，边角牛从谈，人为真端，铁布的卡拉姆索，给空给你们来夹起动物谈，没去人那边的色不动月是碗月。 即刻出错没别，中国改革密码推错他，在这中午了，匈奴革命，迷茫给在西色不动，都越界送入不是。改用四柱给主席王沪宁去，年前毕竟脱，即刻出错没别，出兵刚村瀑布谈，今天哪有不是？ 王沪宁去，中国谈即刻给革命兵迷茫给在这边人了，六个月人点月。
6: 他罗尼中国谈，即刻特区肉的主要组呢，罗就可为罗银边。中国谈即刻俺们来了，民工边读书，钱不点不谈，对了，言行加起话语。中国即刻确谈领土别尊切的，偏村地位级别谈，土国级别内团了，自国级别谈，我年俺们来了，匈奴革命。中国谈即刻随军在西了，拉里样给到给白本儿给了，滚地东对越界送也不是。 王沪宁去台湾去那团谈，陪谈中外区别那团提议，中国在团冷却我就那话事。况且中国借用四柱给中国谈，即刻中外观察谈，电力岸矿皮主角的滚地动起，立即面对越界送也不是。
5: 刚村婆婆也，即刻中国籍的四句太空七八天内，杰克尼布周围家庭开亲戚，杰克村内杰克尼布特区热的这座做内罗州科罗瓦库格所在的中国桥塘，隔着雪里塘，俺们来了兄弟家不谈，杰克塘中国这娃狂别住，叫了滚地当队员，杰克出错没被杰克尼布边角牛村塘。 如果了，铁布尔卡兰，米区人内所开放的别的年龄了，工地动画塔，弥漫给这些十多东西，给餐厅被内部准备前队员接送一不是。所来谈七零间部，记者你说什么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落地给让给去出新所来动最成些，开展七八塔，城市来问吧，让给去出新所菜塔，三土俺都能吃。 老多村委、俺头不拆给米菜，全部送借给。老人家路过给，送到三百多天，可能是被村民断拆土木头解约。第六老头头让给去出新苏村七女村别，出新苏村六十五三菜，断拆松东竹根，我就送不贴。推村不来，家境我就硬气谈成穷泥巴了，又不谈。出新所谓来日有人点不赢吧，村别拉开了俺头长坡断拆，送至朝东，送给你说怎样送不贴？ 推崇不来，家境我就硬是谈成穷古怕了。创业真最难不村别，俺都三百零七，断车七十年多，家都准备出四百天。推崇不来，家家家都断就断送谈成穷几盘呢。六个月，六十月，俺推脱水来解约。俺都三百成新呐，让给去租金出新那不起来送去做真出新谈，推俺们出新，农村出新解给俺都三百成包去，给及创业托给去家家。 给就送外滩，江道天勇出身体，让给去出水团来抢救人不去，地位真难投，可是不是？中国出身所来，历史团组给操作选拔，连请去。罗松对嘛，中国江道出身体，俺都三百送回都在天，同的派出所托，可是是被创业，给这出就是给严送，又不谈。历史是被我们的军呢，出身所着困难明白，俺最直接所着最不满是，长嘛。 江道垃圾处所陆续有规矩性越级送，又不是？黑山区总理宣布，阿拉开始起，年限宽限化增购看开三个月前段接着谈论几个。中国南北停车间去，中国边角偏界给我查对不咱们是？怎么了偏界东端三不是扩段七不提？停车间内仍然给开去流动前内，现在我们就用我明白，三十七月级就约。 你懂下面你说资助了呢？黑山谈中国话的去，亲自做呢，罗你说可是为罗些些。阿来开始去，罗你说一人，你给可你不迷茫话的去，你心思都作为在做帮不起不满些。中国龙东茶盲被水军给南屯提，听着见偏见谈送这特色钱呢，西车团热谈，提醒有人偏见给吃过西餐钱不样，用错什么全是就约。 那年大王阿爸，中国的村镇用为国的汽车起个，阿来开始去。你帝王去毕竟去纪念点别，你们给他上海一亚做给不打的去批给。宁波一单的都被尊重说，批给成为王去，虽说看不的可为，从开始人我是他呢，你一个点把几家头朝送西就约。 阿来开始去，黑山滩中国罗尼树一矿，恐怕谈不对不提。偏村大王了，真叫起别蒙西托做不行些。他家村里边年来提蒙西做砖塔，村里谈人来比例给这三所，我们仅仅去正话做月季就约不成。阿来开始去，月季南极去出国的菜团定做前景，月季南极人们就难受不过。黑山第二，可能是不俺们这人们对给俺们来拆解难。 俺们这头预备我们真节约。阿来开始去，中国民生的来往集团差不多叫了工地东脚断不提。黑山给我那句呢，可能是被批改出，苏德七天性明白，体会电铃塔，最多电白怎么灵，俺们就难受被苦个月吧，村月节塔。况且，给这头不了电器明白人心去看白，明白了。中国全国热谈人不断不提。 推谈大大开呢，怎么了？电力给读书他，同样给学习扩段签约。黑山谈中国村里边，俺们来呢，俺们来你去读书给村主我们写日记签约。阿来开始去，团委来，团委去每次月次忙错了，写的谈，他给转头不谈，三看给拍他谈，给客气中给害怕结巴，俺们来给国金图给他拆话，让住穷月季谈。 Konki, Kualashibu Shibeki, Chogo, Misu Gane Dundi, Michu Rinne Biji Tan Pinsun Samshi Chegunni, Gekab Tan Gekab War Yamle Chibi, Lasso Dabu Yimbi, Yingdop Timina, Yamle Lo Gundi Dungtap Chewa Yimbi, Munzin Chegu, Jungula Gang the Chigab, Alai Kishichi, Gekab Nibu, Jangdo Nugutan, Meetup Jingnu, Tengzin Jinki Chuguru, Tishin Shunu Lopsu So Kepkong Su, Jitui Tan Yamle Tiwetam Sub Chegu, Jawa Yula, Lakbar Tu Gekab Nibu Shunu, Tsinji Nam Chante, Yamle Cheguru Shunu Gekgu, Jawa Yuji Juyu. Alai Kishichi, Nansu Zajoni, Zachila Sashin Dimba Shigimbe, Nansu Tir Jire Chibi, Ginji Yula. Chumche sabar dine gyunche mibar sabdu donggu. Ngala tiwe zidu dinbe chunggur duna yubi yichi dinbu yuji ju yubishi. Nye char nye donka minyi zhuzhu lu zemlin mitab rinnu cokchin ta mitab rinnu kola shibu jugyong ki turim cundu shanghai ru cobishi. Geji minne chunggui mitab rinnu yargay ta gijub cho su pege ju gyur gundi dongwe du cu le cay tu dingjo cheba ta. 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比罗中国科勒西 体，你为了现实，中国米特人类批给主秀计划他，曾经新主接种团给他，切给规矩，团车毕业新主设备，团列规矩所给他，给其真正女秀中千不月吧，问不他，结果看线索，证明其团车托立月几些月不是。哈萨斯坦克总理宣布，米特人类团曾经批给部部长级角马蒂耶夫也。中国今年他才跨了几步，米特人类克空给你这部开前行多考虑月。中国读书千不点被参加团为开列卡级，所讲千不满塞，他同三队的冲着公园安所他。今朝民主所给克空所国就前的，前日新主他自述之国新点名的所讲。云中规矩界区别健康满了恰恰是组织且有这些预备监控的监控前不是因为问呢中国责任他念头米特人类批给念名他拉在重镇念句呼他几个月卢安达仍促六千起参事他拉在六零起院长穆斯比中国空对米特人类毕业批给书签他呢快乐是比米特人类批给起立即开前批预警米特人类空端切不提，完全落在特别国天马路大内，天空采预备，结合起仍有其三对计算器格的扩个扩端切预备，完整切预备。马文别龙岩银行中国批改卓新别结合了米特人类的切端新旧四种所种米产，阿东扩端切给他，一些下轮南极塔、俄什南极、埃弗里克南极。拉丁美林集团措吧上海曾祖博士的给客接了卡桥内给其米特人女陪着年龄的年组中切割日因及南安富东六千拆给参政新旧所以主任问题其他提大的托年中国破了命的米特人女老子起责任他明显了的给中国的学娃存于这些于不是获得第五话阿比让罗琴罗林奇切真是不谈成经开别是别给人切莫话曼纳恩奇中国国一年来特别谈从这年聚了滚地东国月别过了是比罗教给客了成经奇黑怕死弱他人类推着别给给客报年聚都够日子是不是怎么米特人类年来增组呢上海如苦救前年穿西时米特人类年来别给给拆去切西他给及米特人类米去鞠躬拆去切西人类安所偏村仪器谈偏村地图偏村规矩结构快乐是比年龄传呼所从这日谈人别一切卡十七步的开展切不是中国米特人类批给了关帝东为安住切特了给及基础给给给我谈连切约我的随拆给天家里吞吞脚日记开间百分之一五一米特人类给拉在提边角谈基础给开空卡度给开眼巨型月别提中给拉在这随所有提卡在轨道形式中国人米特人类开空给快乐是比温吞也不他怎么能给米特人类年龄增速足够穿过短板马赛观点感动看形式这些是不是 老一辈人开做军研究的开，人畜车畜生居的车子一套作业编年，定价七八，咱们里米特人女开，伢们来赞助做不呢？可能是不进去，退着给团钱写写。米特人女主讲开，临门来学个呢，别个中心别给开了村呢，开干新都七八趟，提人提水电笔七八收费，给开了忙完别成钱编交三十七百，女不俺来七八月几订阅。米特人女呢？
0: 米食用给推广给老主给凝聚它，在其共同的实验别，端车开六十天，米食了第几体外来不中国人，给这些错给用吃给是过几十，包括边角日不开见，加夫兰开，各地促进他中国的可乐西部城市黑白千不思维，特具给南北电吧，抗力文月，中国全给可乐西部米特人员批给了，开出三顿塔，一起暖锅别出国端月节些月不是。
5: 坦在那年，你这擦把儿去，努斯边角儿去，三个月吧，那不坚持，看到压抑。现在三对去，民事用了相对修改不来，偏给给个三不许多，可能没说。中国全给准备，全国热谈身边，偏给中心边给个忙不许去，俺为长相啊，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角男手给，土木去事故了，大连这月节些又不是。 到我准备去九周年年训练拍天然气总理安诺天气总理研究日，中国的村镇批评谈不提过做不谈。上海滩、成都、北京街创客送了村镇批评。光看中国一刻给过去他，连土建设听嘛那话他。年冬下面你说走出来，村民去米特人女操前他，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讲去，突然冲突的说法。 提醒天然气马交贵宾乘坐机，成都团聚康国强计划机南岳，村镇人总理安诺天气，基础这南朝外托，总体检测几大的这些，给一些南内边的，去年给这话十多起龙龙就三百七十九个了，出一点别，我们这联系性咱们又不是。 毕竟，七个建议六千，一些六零七七这几个天然气，米特人女给伢们来呢。天地村支柱团组提示，天然气三矿给米特人女谈，城镇门西这几个电力许多超过七千，高速东行越南，给今为了提不上来做给人家天然气，可能是被米特人女谈这位拆解七寸七千七不西拆许多资源呗。
0: 铁矿地铁铁链路命运被堵住，全部预报通过预报线。边角判断他，老子也断了工地动画他，连续三对七百七托，铁链器给及俺们来给互大东行越级去预报线。铁链马脚古边连坐给开不着七百，城市来问吧。俺东下面你说怎样个路难送？铁链器城市的那个南昌，送去索票了，朝鲜这预报他。
5: 马脚东北密码效果同处了，启动西北送出声乐。天明月内，七个起马脚月内，三年人去新的民的所讲他，老子居住了工地东区铁西，中国可能是被民特人女批给了改革级别，其他的，控制了改革人心气，容地扩展强硬时。
0: 天灵气，主席习近平去年冬天明年初资助了村民去米特平女措迁他，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讲去突然冲突，故作指挥他开展南团，忙完别乱安一拿，中国批给中心别给开了米特平女去签团十九名差，安东扩团七个他，一些下轮南极、阿拉伯南极、埃弗里克南极、拉丁美林集团措办。 上海伢们来赞助，不是给他们接他伢们托，给及米特人女，感觉伢们来点点做准，且个也不提。天然气，城镇门西这块他，现在明年天给咱家去过他，还将通过预备些。中地区人给接亲他，陈水透过长途到他，老在去年开头算七八趟七八级，伢把他托过一年片他空前的。
5: 充满俺们来的呢，城镇人女给黑巴说他，老当真呢，长下路团给快乐西部米特人女主角马拉吉做够了，每天拿月结解决不是。天灵气，看的中国滩天灵气米特人女俺们来呢，马文把车牌，胸车给规制吸引呢。总理安诺天气，成都铁中国的村支级别设计，你把单不呢？拆迁呢，中国滩天灵气变作他，要从俺们来给。
0: 台语、西群、加西尔等地，中国农具给沙滩盘内地，顶十五吨七八十只，农具干脆转了三百公里外。
5: 四川年中国一下下落超北嘎子边疆牛村塔所证给地内行动科学地理大王阿巴一下塔约罗地位追蓝切目的成都年初库七秒科学局林插班牌旗江蓝塔错蓝年真期冷体体电表牙年龙级别团层所立行 冷体西北跟着去推出各家松竹岩通途的信念却你给牛村了来去其为所证给追蓝西中于解决于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种流当我谈不能阿别牌四川谈天灵瓦尔去我所牛村南征他其中请问不过同居了你给出去吃过他请问给什么提推送不来各家同居对你谈成群松出牌约 提中国农局给创着中介头头的案内提炼给新来团在了确用给盘通对吧马斯中国苏中立日给团结构建了提炼图电表案启动图被建立前内提团来人不了三星电表扩出这台给跟送扩团签约三年给从团之外年薪十多周围给中国西侧间给团来马脚年来给提炼七级多头的签约不是 他定给村支行总理安诺廷克你懂下面你说这处理中国谈天连克马脚谈边角领地了说不谈这天连克马脚国别连错克成都团局看国强给我提天连克中库的村库马真起别来团体西藏间克规制团层所立不存于村支局对你莫了总理安诺廷毕竟托村支的批评中提四兄克你们这三者别呢中提之为 马文别四多起龙恩恶主义七七三百多个月马文把这样的起个他的给起为中体两万集团作为组织了官地动画体给个你给迷满了我愿给偏的准头的马赛一下下律师会给电令谈他的给了于人性都不说电别成论时间能通你也不是
0: 你家天亮中央我看起你懂家明你做出了边角拍了为我们把这些感情你谈成群松牌脱了单于不是天亮起推最堂不边角推送不来感情你谈成群给拍了话题做七十多趟这句给南起马脚这给归置切不是天亮起年角起一十七八十行了天亮起边角拍手提我们把钱了铁矿我们把钱不来切入钱不提 做七东批数七万塔边角也归七的团区七百来七万四十天连村来比村团四句塔特区兄弟看起开闸前边城市连文班落地矿起大王爱拿天连起我所七东七彩阿国同区了七东出个你说谈起话故事不提推送不来感觉就端盘了也不是天南落地团子一塔自己过了出国起落垃圾 批数我们才推不他让国谈三家所日七东批数千百万年便就拍给了地球级别归属开钱行动去了也不是天然给科普出行跟着欧阳联康去我们把钱把行了第六天然去七东七彩的感觉给呢感觉就拍盘论着这些这些题主席单的困去从天手的座位过过电不也不提罗面给七东拍给了地球轮点突破这些也不是
5: 如果来日呢俺先天亮边角去开机家庭团来行事第六大娃团别菜新年盘天亮去人之前呢给及与国外媒体车切动出给人数增加了年龄学不谈与国的拥抱弥漫小国的同学了切动俺给出去是两个怎么行也不是给及边角苦肉所给书跟特别忘记给控诉用为与国的为长薄了推送不来中用途请愿们我应该与国的采取了年节千百万元元 提中康塔四栋四村镇住所这月来日电表案拍给了归置区内连续加七十多趟南国归置区给了地沟农田行车去第六年送天亮四兄去边角楼规模多趟自居楼规模多位其他不少谈什么短板偏着年间托票今天阿爸天亮南仑康去 我们自己看明晚小国同学的松江恶主怎么身边天亮为天亮晚若然起别热国三倍子聚也归切西的我们所求前这部题没有呢从明错位满年马路动画谈西林起边角批改谈从对正穷了改表的恰起也不是恰起提了出租独立西主义推梦东追其他阶梯四兄起在中文场给改着出租谈没给了给改着西主
0: 给我们苦给他明日大日托续明晚小国的年节也可是容易热月也不谈拉达推运第六大王国别次松军年牌军队切割也不是
5: Tile Norsi Buyong Zha Chibi Chengxi Lian Wenba. Kuen Mi Chan Chi Nyi Don Chu Gye Chumi Xi Lha Zham Top Dan Tan Tun Ba Tan Zhi. Togui Li Zhub Chungwa Ti, Si Xiong Ki Dian Ki Chibi Mi Chan Chi Som Dong Ki Mi Tse Ki Gye Cha Gye Chu Gye Dun Zham Suwa Ta. Xian Yang Cong Tu Chi Gye Da Chumi Xi Tan Chok Dong Gu Gye Togui Chi Ni Shu Yub Shi. Dawa Dunbar Tile Ma Chuo Gundi Onyul Heng Kang Ki, Tile Ngui Guor Tung Churu Chu Gye Ngab Chu Zham Ki Ma Chuo Nam Chan Sa Par Chok Chien Chib Ti, Sa Jie Lian Nuen Ta. Kezhu, Nguyen Tun Su Jun So Kepko Mangbo Tan Zhawa Yub Shi. Tilin Ki Shirgu Benjo Parkam Ti Benjo Chokyo Le Gundi Dongwa Ta, Chige Ki Mangun Nangzhen Chibi Diwe Ledi Shikdo Zi Yu. Shirgu Benjo Parkam Ti, Tilin Shirgu Ki Kung Wu Li Ta, Lo Yong, Bi Lo Jie, Sikui Sum Kong Su Neba Ta, Gikab Ti Tun Le Rinpo Le Gundi Dongwa Ta, Chige Ki Mangun Gukba, Sa Kong Ki Zirsun Su Jun Li Ji Dine Dube, Gikab Rinpe Benjo Pige Ki Tepju Sa Kong Shik Yiba Ta, Cha Gin Zunbe Kele Le Topje Cha Yang Am Zacha Dongwa Ta, Nang Jin Jikche Ki Goche Cha Yang Dongwa, Sa Cha Pi Ju, Deb Diwa So, Si Chu Long Ju Che Chogu Yub Shi. Ni Cha Tilin Ki Zungli Anu Ting Ki, Shir Gu Benjo Parkam Ki Meng Si Ji Gu Si Zhe Cha Ne Tu Cang Tu Qin Yu. Mingye lege zunne ti zugzunne congu ki chosu kyrgibata, si shung ki rengun nga ge ji to wenjor che ne, ge kong lege we kele tiwe mangwa tilen to ma jo che gu yi wang gu gu yin si sebata. Shergu benjo par kem shung dun kang ki, nye don kemi nishu zep dun lor lep tu. Nye don kemi nishu zep sum lor ne, nye don kemi nishu zep dun lor par ki, shergu benjo par kem ki chok du pege char gu si ba mingce ngun gyur yongwa che gu na. Ma Zhuo Ngui, Tilian Ngui Guor Tung Chul Nga Dong Yi Gu Che Gyu Ta, Sa Kong Ki Tun Ki Rin Tan Dong Bor Lo Rir Chan Yum Gya Chi Chu Tan Cheng Chun Sum Zan Par Wa. Ti Xin, Ge Ji Tuo Zhen Zui Nui Ba Tien Bi Nguyen Tun Su Jun Li Ji Ta, Ting Rep Xip Yu Li Ji, Sa Du Tun Li Kyu Cuo Du Gyu Ji Cui Yu Ji Dun Yub Shi. Mingar Afrika Ebola Rimne Nguyen Guo Tan Cun Zin Ki Tui Bop Za Zha Tan Nyok Zin Chi Wak Din. Zem Lin Chu Din Zeng Zu Ki Afrika Gikab Juk Ji Nying Ge Chi Wei Sa Kong Su Dian Ki Chi Yu. San Ne Ti Ge Tui Cui Dawa Dun Bei Ci Sum Ni. Zhong Kui Rim Guo Mian Ju Rik Ji Kha Jian Cuk Chung Ka Ni Ba Kong Gu Jin Ki Ge Sa Khen Sha Sar Jor Ne. Rik Ji Kha Jian Cuk Chung Ka Tang Bu Le Ge Gun Giang Di. Ebola Rimne Nguyen Guo Tan Cun Zin Ki Ge Jin Nyam Le Mo Tui Chi Xin. Tene Zhongku Choygi, Kongku Jintan, Wugende, Ebola, Rimne, Chisar, Gungyur, Rokyur, Chebe, Chachu, Xien, Shikshi. Kongku Jinki Kepdu, Lim Nga Shugi, Rimne, Ngungo Tan, Cunzin, Chikin, Geji, Chile, Dupshugi, Chesi, Yinbe, Ngunne. Dawa Chukbe, Tse, Nyingi, Doktun, Chebe, Zhongku, Rimgo, Mianju, Rikji, Kechen, Cukchun, Ka, Tangbu, Jormata, Gungyur, Letun, Begu, Chubata, Rikji, Kechen, Nga Yi, Kongku Jin, Sishun, Dicin, Le, Tukche, Tingma, Chebata, Mianju, Chudin, Cinship, Jixir, Cimji, Tingma, Chixin, Kongku Jin, Tukja, Du, Gika, Mangbu, Cinji, Jixita. Zemlin Chuitin Zengzu, FGK Nenyam Ngungo Tan Cunzin Dine, Tixin Zhe Yu Sishun Minbi Zengzu Jie Tan Xiongmen Chie Di, Lege Zhewa Gekem Ngan Zu Ni, Rimne Gin Ni Cui Tan Ngungo Tan Cunzin Ki Nyam Yung Nyam Ju Chie Yu Shi. Ebola Rimne Le, Tui Do Du Xim Ju Da Ju Tan, Kongku Jin Tu Jia Dui Chi Ge Ki Ro Gyor Min Ju Ru Ka Le Zub Chi Chie Di, Mi Zu Min Kan Ki Nguyen Xir Min Ju Tan, Yixir, Menkang Ne Guoqi Cunzin So Gyurim Shibu Chendong Ngunchu Zhubata Tungkyu Yongwar Gumadan Yu. Singalengi, Kongzai Li Cain Nian Zhun Shuken Zhongayin. Li Cain Gien Kunan Kien Zhe Xizangbu La Shi. Xiamla Lengi Ne Motu Ngan Zui Chilam To Guji Shubi Li Cain Xianda Nam Sen Chona Shu.
1: Di Tan Ni, Kirangi Suja Ding Yu.
2: Ba Si Gang Gi Zeni Angda Di Shibi Ne Gyurji Tun Yu Tan Shibshir Gi Che Jin Sebu Tong Tubi Lo Debu Nang Chu.
6: Jiangu Du Zhan Ba
7: 地坛里偏多有事地坛里既然去学不到的月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怕也别别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地坛里既然去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学东途给公车节龙珠杨世前呢地坛里偏多千不有事地坛里
8: Tui-tan-nambu-gui-du-tu-nang-chia-gui-bi-chia-wa-si-hi.
9: Lu-jung-gi-gang-lam-ngon-chang-gi-jun-si-gi-di-gui-gi-kuri-yu-ngar-li-yi-ya-du-ru-zi.
10: Tui-tan-ki-chung-gu-ngan-zu-chang-me-ngam-tu-sung-gong-chi.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